0: 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仅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链接，再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骗局。据央视报道，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了一个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谎称可以将高考失利的学生包装成足球、篮球等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然后低分就可以进入名校，以这种方法先后诈骗了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高考生，声称是发放助学金，并要求进行一系列的银行卡操作，实则是为了骗取卡内余额。还有考生嫉妒心作祟，登录他人的账号篡改他人的高考志愿，最终受到法律制裁。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涉及招生计划、录取规则等等，一定要与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这些骗局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啊，警方每年都能打掉这类的诈骗团伙，教育部也每年都会发布提醒，但是每年也都有考生和家长上当啊。下一个，外包。自2017年那个豫章书院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曝光以后，类似的特训学校仍旧活跃在教育市场上。在过往的媒体报道当中，面对青春期的叛逆孩子，父母管教无果之后，会尝试将其送入军事化管理的学校进行改造。他们认为让孩子吃点苦便能听话。但近些年所谓的叛逆孩子已经逐渐向着大龄化发展，不少家长会将自己早已成年的子女送入此类学校。界面新闻已知的这个特训学校里面最大的年龄学员是33岁，他们大多因为失业啊、躺平啊、不结婚等等原因，被父母认为需要接受教育、矫正思想。而此类学校的惯用方式是以暴力解决问题。多位被送入重庆、广西等特训学校的受访者向媒体表示，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是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体罚，甚至有人遭到教官的殴打，落下病根。这种暴力管教带来的只是恐惧和短暂性的屈服。他们返回家之后，与父母的关系依然紧张，不少人还会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其他的心理疾病。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啊，类似这样的特训学校啊，咱不敢说100%，但是绝大部分都不正规。你去查他的办学资质等等吧，都不正规。因为像他们这种办学的方式，那不可能获得这个教育部门的批准的。南方都市报说，像那个骂手机、骂游戏可以暂时的缓解父母的失控感，但是解决不了本质问题。把孩子送进这些矫治机构，似乎是这个手足无措的时候最方便的一个解药。可是这不仅会恶化亲子关系，无数血淋淋的例子也在证明，甚至可能断送孩子的性命。家长应该明白，教育无法外包，学校老师尚且没有万全之策，怎能轻信来路不明的矫治机构呢？下一个标准，今年5月，湖南衡阳祁东县自然资源局挂牌出让原文化馆、美术馆旧址的土地，面积是297.49平方米，起始价是230.7万。6月19号，衡阳一家信息技术公司仅加价10万元，就以240.7万元的价格竞得了这个地块，并签订了成交确认书。交易刚落地，就有网友实名举报，质疑地块成交价过低，交易流程存在漏洞，疑似贱卖国有资产。这个网友表示，这块地地处县城核心商圈，自带12个临街商铺，仅单个旺铺的年租金就高达8万元，整体年租金接近100万。 按照这个收益计算，两年多就能覆盖成交成本，是妥妥的优质资产。6月29号，祁东县自然资源局正式发函涉事企业，以需要论证地块的公共文化服务延续功能为由，决定终止本次交易，承诺全额退还企业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目前市县纪委已经介入调查，后续结果将对外公示。但这弄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烂摊子啊，什么烂摊子？你现在说是什么论证人家什么公共文化延续为由啊，终止本次交易，退还人企业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那就完了吗？你这属于是毁约啊，说了不算呀，对不对？那交易已经达成了，是吧？签订了成交确认书了，然后只是被网友举报，然后呢，你这个相关的部门自然资源局，你就要终止本次交易啊。咱不说这个企业，他这个仅加价10万元就竞得这个地块，这里边有没有其他的猫腻？咱就说你这次交易，它可是一个按照程序走没有问题的。那你这个交易，你现在你说不干不干，你说取消就取消了，这家企业要是告你怎么办？而且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每一次处置都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和猫腻。这样一块优质的土地，那个涉事企业仅加价10万元就竞到手了，就把这个地块拿到手了啊。那这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利益输送？可能相关部门需要调查，调查清楚之后啊，那查一查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什么黑幕的交易啊。所以说，价格公允、过程透明和老百姓认可才是国资交易的核心标准，这个标准也是相关部门最应该认真对待的标准。希望当地能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吧，啊，不要糊弄舆论，不要糊弄群众，也不要糊弄组织。下一个关键词：法律红线。近日，《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遭遇的扫码陷阱是五花八门的，像出停车场啊，啊，这个缴费页面乱跳转，诱导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注或注册会员，那交费时间被大大延长，你就在那儿对付这些广告，你要对付很长时间。住酒店吧，房间里边摆着扫码连 WiFi 的台卡，扫完了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的管家微信才能上网。加完了好友呢，管家立马发来广告，随后每隔几天推送一次。吃完饭了你要开发票，餐馆要求加店长的微信，加完了发现对方朋友圈全是广告。你看，三种场景同一种套路，商家把扫码做成了一个漏斗，消费者以为扫的是功能入口，实际上扫的是商家的私域流量广告入口。但是相关的法律红线啊是画在那儿的，商家并不是说不知道，但是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执行那是两回事啊，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执行那是两回事。当违规之后只是被要求整改，当整改之后只是换一个玩法继续玩，法律的红线就被绕过去了。所以一个整治的循环，如果永远停留在整治收敛然后反弹然后再整治，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怪圈当中，买单的就不只是消费者的耐心了，而是整个商业生态的公信力啊。下一个关键词：善意。据媒体报道，近日河南登封一名助农博主在街头偶遇一个81岁的卖菜的老人，他买下了老人所有的蔬菜之后，还带老人吃了平时舍不得吃的烩羊肉啊，然后还给老人买了礼物，让老人赶紧回家吧，这么大岁数了。结果老人在返程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事件发酵之后，有网友指责这个博主。6月30号，老人的孙子景先生对记者表示，他坚定力挺行善的这个博主，对于网络上攻击这个博主的言论，他表示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怒。景先生说，车祸纯属意外，无人能够预判，恳求网友们停止网暴。如果做好事都这样遭受网暴，那以后谁还会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呢？爷爷的离开虽然让我们非常悲痛，但是不能颠倒是非。景先生还特意澄清了细节，说爷爷当时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喝的是果味饮料，并不是啤酒。爷爷并不是这个酒后开三轮的。家人们劝爷爷别种菜，好好休息，但爷爷就是闲不住。没想到爷爷最后会以这种方式离开。同时，景先生表示，车祸会按照法律程序公正处理，不牵连任何无关的人。 我看有网友说什么，这就是什么呀，你这博主随意的介入他人的因果之后带来的后果。你要不是把这个老人的菜一下都买光，让老人慢慢在这个集上卖菜，他一卖卖一天，他怎么会这个提前回家的路上出车祸呢？你看他是这种逻辑。这个博主买菜请老人吃饭又送礼物，和老人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之间，至少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并不存在可被认定的什么责任联系。如果仅因为这两件事前后相连就把意外的不幸强加于这个做善事的这个博主身上，那既不符合事实也有失公允。所以这件事可真正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有意外发生，人们也能分清善意和责任，只有这样对老年人的帮助才不会因为一次不可预见的不幸而变得谨小慎微，善意也才能继续流通下去。下一关键词，造谣。近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网络谣言的案件。2023年9月起，小王、小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引流，逐步建立微信群，并通过购买营业执照的方式创建大量的企业微信群，以直接收取入群费或吸引网友点击观看广告等方式牟利。群里发布大量的八卦信息和热点消息，其中夹杂着不少涉及出轨、霸凌、虐待等吸睛但是未经核实的消息。经查，2023年10月到12月间，二人在官方辟谣之后仍然编辑并大量转发虚假信息，涉及群组数1617个，群成员总数34万余人。2024年2月，涉某地教育系统热点信息在网上传开之后，二人在明知相关信息可能是虚假的情况下，仍然搜集当事人照片，结合假信息进行编辑，并制作成相互聊天、议论热点的折叠信息在群内发布，涉及群组数761个，群成员15万余人。法院是经审理，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小王有期徒刑9个月，判处小李有期徒刑7个月。这俩小子是吧，建立了大量的企业微信，涉及到这么多人，然后编造谣言，涉及几十万人。哎呀，胆子真大，这才判了几个月有期徒刑，是不是太便宜这些造谣的人了？下一个，赔偿损失。近日发生在陕西咸阳市秦都区白梁村的一场助农樱桃集会发生了冲突，持续在全网引起热议。一个自媒体博主叫李雨禅的，以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的方式，连续多日就樱桃品质、活动手续等问题频繁举报投诉，并在活动现场进行直播，其言行引起了秩序混乱。据陕西日报报道，6月29号，记者从咸阳市多个相关部门了解到，自媒体博主李雨禅因寻衅滋事被警方行政拘留。记者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在白梁村樱桃销售期并没有收到消费者相关投诉，经检验也没有发现农产品质量问题。当地受访群众也说，李雨禅在明知樱桃因灾减产，村民承受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仍然刻意在网络上发布针对性的虚假言论，制造矛盾话题博取流量，以监督之名鼓动网民骚扰啊，线上起哄线下滋扰的行为，恶意抹黑果农形象，严重损害农户利益和个人名誉。人家那儿举办这个樱桃节是吧，相当于这个举办一个樱桃销售的活动，他在现场啊，樱桃里边有虫赶紧举报，这那的赶紧举报，光拘留他可不行，他的行为已经给当地果农造成了巨大损失，还应该让他赔偿果农的损失，并且恢复果农的声誉。下一关键词，纵容。6月30号，武汉的武先生向大碗新闻记者反映说，他在当地一家的餐饮店就餐的时候，因为其他的顾客带狗进店用餐，他上前劝阻，不料遭到对方一行人殴打。事后警方组织了调解，但他认为是店家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导致冲突升级，理应负责。吴先生曾为此找到店家沟通，但店家表示可以赔偿一点牛肉，这让他难以接受。于是他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反映，并选择在网上曝光。事后店家曾经托人给他带话，提出赔偿的2000块钱，并要求他删帖，遭到他的拒绝。对此，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回应大碗新闻记者说，已立案调查，正在处置当中。这个事儿很明显，商家是有责任的，至于商家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还得看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啊。另外这个事儿还有那些有责任的方面，你比如当地警方， 当地警方遇到这样的事儿之后，首先要处罚带狗进店用餐的那个顾客吧，对吧？带狗进入这个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那是违反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的。你上来之后，你应该先处罚他。而且这个带狗进店用餐的这个顾客，他们一帮人还把人家劝阻他的这个吴先生给打了，那是不是应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来进行处罚？你警方你老调解干什么？你老调解那用得着你调解吗？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发生了多起带宠物进饭店引发纠纷的事儿了。如果监管部门包括社会治理部门基层的执法部门不能重视起来，不能依法处置的话，那无论是对商家还是对不懂事儿的宠物主人来说，都是一种纵容。
2: 下一个朋友，
0: 6月28号，辽宁沈阳有一个男子因为聚会醉酒之后下湖游泳溺水，而施救者将该男子拉到岸边之后，他的同行人却不愿意协助，并且说你们见义勇为就拉上来呗。救人者安先生说，他发现对方泳姿异常，立刻划桨板联合同伴将这个老人，就是这个醉酒下湖游泳溺水的老人拖到潜水区。因为岸边有一米多高的台阶，他无法独自抬人上岸，他呼喊老人的同行者下水搭把手，却遭到一众老人的拒绝。对方说不会游泳，怕弄湿衣物等等，还说你见义勇为就该全过程把人给他送上岸。最终还是有老人的同伴跳下水帮忙把那个溺水老人拉上岸，遇险人群全程没有人向他道谢，甚至对他心生不满。我们来听一下啊。
3: 那你们朋友哥们儿进
4: 水，
3: 我哥们儿都给你拽回来了，你们
4: 不会水，你们还用这样吗？见义勇为，你们咋回事啊？
5: 我舅这个人呢，他今天做东喝有点高了，完了之后吧，他就是借着有劲儿想游下泳，游到200米前一看不行了，我划桨板过去就给他连拿带拽的，就再加上这种板友啊，先把他拽上。到岸上啊，有个一米多高一台阶，靠我一个人，我真抬不上去，我就喊了一声，我说我都是人给你拽上了，我说你们朋友啊下来来那个搭把手给他拽上了，我说让你们这些酒友长记性，我说以后别跟这样人喝酒。他一听干忙了，就不愿意了啊，你说你们是不是见义勇为？你这上面人，你们那几个小伙上人，你把他薅出来呗，对吧？我们也不会游泳，跟我们歇一歇，你们一分钟吃的怎么办？我们一般老年人，我们也不会游泳。后来我这之后我喊了好几遍，终于有几个没太喝多的人啊下了水，我一起帮那个拽上岸了，准准的道德绑架。
0: 喝醉酒了，那么大岁数是吧？趁着醉酒下湖游泳，然后呢，差点被淹着啊！你说这老头也是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也不稳重。你看他的同伴们是吧？发现这个自己的伙伴下水游泳溺水，被人好心人救上来了，到岸边拉都不愿意拉一把。这叫什么？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是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鱼找鱼，虾找虾，蛤蟆找蛤蟆，难怪这些人能凑到一块儿当朋友呢，同类呀。下一个关键词：巨婴。6月30号，江苏常熟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前员工崔女士反映说，今年5月份出差途中，由于没有陪同口腔出血的老板就医，自己一个月后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表示，崔女士此举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涉事公司回应说，出于整体考虑，解聘未陪同就医是理由之一。律师表示，老板就医本身不是工作内容，无法构成解聘理由提到的四种情况。对此，当地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表示将介入协调，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将建议走劳动仲裁。哎呀，出差途中是吧？老板那个嘴出血了是吧？因为女员工跟着他是吧？老板说去医院，说就因为女员工没陪着去医院，这一个月之后把这女员工给解雇了，说女员工违反职业道德，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你这个老板是个巨婴吗？这么大人了，这么点事儿自己都不能去医院看病吗？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 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液。

0: 0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媒体报道，6月28号，山东省东营市有市民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说有个学校啊，在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当中，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还专门设置家庭车辆信息这个栏目，采集家庭车辆的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那据多名网友透露，该校是东营市第一中学。然后呢，那网友爆料的这个相关的图片当中有这个相关的表格啊。记者也在市民发布的表格当中注意到，家庭车辆信息是必填项，不是选填，是必填项。采访学校吧，说为什么要这个登记人家庭车辆信息，校方说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问题，而填写车辆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超出学籍登记必要范围的信息采集，并大量涉及家庭经济的相关隐私内容，啊，这是为什么？当地教育局回复说，已经注意到相关问题，啊，要求他们修改了表格。表格好修改，是吧？但是他之所以设置那样的这个，调查项目，这种思维方式或这种思想可不见得好修改。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要先摸人新生的家底儿，采集家长的职务和收入等等这些家庭隐私信息。近年来类似的事情已经屡次发生了。就在前不久，江苏丹阳某小学也是索要家长的工资流水。湖北天门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小学要求学生们填写父母职业观察单，就父母干什么的，是吧？什么职务，怎么怎么样的，都要求提供。云南有4所公立幼儿园要求家长给孩子报名入学的时候提供工资流水，什么物业管理费，什么缴费凭证等等，这都无一例外的引发了质疑。那学校方面的解释也是5花8门，但是都很牵强。就拿这个东营一中为例，校方说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的违规停车问题，啊，填写车辆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哎，这个解释很难说得通啊！学校门口的交通管理和贫困补助问题，那是应当依法依规处理的，不是向学生公开索要这类隐私信息的啊！你比如交通管理，交通管理你管好这个学校门口，你跟那当地交管部门协商好了，对不对？那管好家长那个停车问题不就行了吗？至于说贫困补助问题，那更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的，法律规定要求什么就是什么。你现在是一个学生入学的一个登记信息表，你让学生填这个车辆信息干什么？其实类似的事件暴露出相关学校在管理当中对学生家庭的隐私边界缺乏尊重。公众最为担心的是学校公开采集类似的敏感信息，可能引发隐私泄露、教育歧视等问题，而这个教育歧视这4个字可能才是网友们对于此事极为敏感的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学校对新生的家庭查家底儿这种做法早就是违规的了。2022年教育部印发过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里面提到了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也是非必要不采集，严禁采集学生家长的职务和收入信息。可现在呢，教育部的命令就在那儿摆着，通知就在那儿摆着，有些学校还是这么要这么做。

那部分学校仍然热衷于摸家底儿，是什么原因呢？这反映出一种什么功利化的倾向，把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视作学校实力的一部分，甚至把学生家长的什么工作单位啊、职务信息啊、什么职位啊等等，视作是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啊，觉着自己以后可以什么利用等等。因为什么？你的孩子在我这儿上学，一旦学校有了这样的思路，那就是一种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孩子以令家长啊，这种要挟的强盗逻辑就出来了。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不对？禁令在前，一些学校仍然我行我素，治理的关键依然在于扎紧制度篱笆，明确违规成本。你不能说光让他们修改了表格就完了，对不对？这属于是违规违纪的，相关的校领导是要付出相关的纪律责任的，是要承担相关的纪律责任的，是不是？该处分处分，是吧？该免职免职，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应该考虑把这样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这个违纪的话，那属于是教育理念不端正啊，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纳入师德师风一票否决的内容来约束相关的违规行为呢？都是值得考虑的。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那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这一盒是700克的啊，这是2026年的新虾上市。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这个向大家推荐了好多年了，每年都向大家推荐啊。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色香味俱全，麻辣蒜蓉任选，满足您多种口味的需求。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美食特惠，4盒一共5.6斤，只要79.9元，吃到爽也没有负担。餐厅的味道，干净的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就能快速吃到。然后吃完了之后用了汤汁儿，是吧，炒蒸煮拌面拌饭样样都行，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现在看世界杯的朋友，晚上的时候就着小龙虾，一边包小龙虾一边看世界杯，别提多爽了。而且这安井是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品牌了，品质绝对有保证。这款小龙虾都是洪湖生态养殖新鲜捕捞的，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用这个秘法让活虾自动吐沙，超声清洗，先煮后炸，明厨调味，真空包装，全程锁鲜，多道工序确保干净卫生，口味鲜香，拒绝污染虾，采用液氮冷冻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上还原虾的口感和新鲜度。然后搭配10多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均匀吸收汤汁，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让人过口不忘。壳薄红亮，个大饱满，一口虾肉送进嘴里，紧实有弹性。感兴趣有需要的话，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啊。印4盒一共是5.6斤，只要79.9元，非常的实惠。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语音控制。这个向大家也推荐过好多次了。它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啊，先说它的空气循环，它那个风扇头摇头的时候像个八字一样，把全屋的空气啊360度都给你搅动起来了。过去传统风扇啊，直的吹到人身上呢，吹的人身皮肤发紧，甚至是这个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啊，弄不好还头疼脖子疼的。要不吹到人身上嘛，它又不凉快啊。而这个荣仕达这个空气循环扇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360度循环摇头，把屋子这空气360度都循环起来了，风不直接吹在身上，但是空气流动啊，你也感觉很凉快，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它是语音控制的，语音控制就更方便了，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用起来更方便了。大家可能觉得语音控制我是不是得联网啊，下载什么软件啊，什么小程序啊，不用啊，您不用联网也不用下载 APP， 插上电了你直接就能语音控制啊，它不是荣仕达品牌的吗？你就叫它小荣小荣，风大一点它就风大一点，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就能风小一点。所以对于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来说，用这个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的这种的电风扇是非常合算的啊，用起来也非常方便的。 坐在沙发上哪儿都不愿意动了哈，然后呢跟他这个语音控制一下是吧，小荣啊风小一点是吧等等，你看控制得非常好。而且中世达是一个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啊，70年的工艺机电啊，生产智能小家电。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说一下价格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这个荣世达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的智能电扇超值特惠，只需129元。那前两天只有深灰色，那现在补了一批货，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颜色可选，性价比超高啊，只要129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5: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杭州有一家餐厅啊，把顾客的免费试吃然后给的差评他打印出来贴在店门口，并且标注说像这种不要来领我们的东西吃了啊，我们免费给你们试吃的话你们还给我们差评，就这意思，我们吃不消这样的要求。事件的起因是什么？有一位顾客参加这家店的尖椒茄子的免费试吃活动以后，因为店家无法满足他少油少辣的定制要求而给出了差评啊，他就是油太大太辣，就这意思，给出了差评。老板回应说，我家店开了9年了，茄子是自己家种的，每天有70-80人来吃免费试吃的菜，如果每个人都提要求实在应付不来。线上给打差评或好评啊，那尤其是打了差评被店家把差评打印出来然后呢在线上还公示，是否反应过度啊？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消费者的公开评价牵连着平台的算法啊，考核也影响着潜在顾客的观感，所以商家对差评很敏感。也因此这条别具看点的差评激起了网友的讨论，有人觉得人家是免费送给你试吃的啊，你觉得这个你试吃还不满足吗？你还挑三拣四，这道菜它本身它就不是那种口味淡的菜，所以你说人家什么什么什么油太大了，什么太辣了，你纯属找茬。这是一种观点，是吧？也有网友认为，人家这个褒贬是买家，对吧？你商家把人家那个给你的差评你公开挂出来，是吧？你有羞辱消费者之嫌，也有失风度。两种说法说实在的啊，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不是和稀泥，而是各自的立场不同，站位不同啊，所以说感觉也就不一样，双方可能都觉得委屈，究竟原因还是双方在沟通认知啊消费诉求上不一致。你比如说老板说，我店开了9年了，我茄子是自己家种的，拿来做免费活动来吃尖椒茄子，你要是这个少油少辣这样的定制要求违背做这道菜的初衷，茄子本身它就吃油，也得有尖椒才能炒出这个味儿，是吧？所以你要求这个你就过分了。而给出差评的顾客则说，那跟这个厨师都是规定动作，不能根据自己要求做啊。你看这其实是没有理解这个免费试吃的一个通行规则。就像网友说的，这个流程应该是吃了菜之后再反馈建议，而不是上菜之前就提要求，当做活动来引流的啊，免费试吃啊，碰上了一些口味上的一些定制要求无法满足，然后人家马上就给差评，这边

0: 商家也不满意了，闹成这样，实际上是没有赢家啊。本质上来看，这个免费试吃并不是商家单纯的乐善好施，他就是靠此来吸引这个客流的，是吧？那给点小恩小惠，是吧？你比如说，是吧？什么达到是那个10块钱了赠1块钱，是吧？达到100了，什么这个打几折打几折，啊？你说他是乐善好施吗？不是，他是引流的，啊。所以说，顾客虽然领到了免费菜了，但是到店之后可能点更多的菜，啊，有更多的消费。在这个时候，那顾客就是至上的，对不对？顾客就是有褒贬你家的权利。但是店家你不能指望着那顾客以这种人情世故啊，看你家是不是开了多少年了，你家茄子是不是自己种的，然后呢就照顾你的照顾你家菜的口味，人家就不能说自己的口味，我觉得那也不公道。老板也说啊，饭店老板说，之所以挂出这条评论，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想浪费太多的沟通成本。但是有网友就说了，你开门做生意，你连顾客这点差评的这个劲儿你都承受不住吗？对不对？你承受不住，你别来搞这个免费试吃啊，是吧？你不要让人家给评价，你把那个评论区关了不就完了吗？是吧？你就免费赠送这个菜，每天来这儿吃饭的顾客来了之后先赠一个菜，无论是哪个桌先赠一个菜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他吃的好吃不好吃那是他的事儿，反正是我们菜我们就这么做的。你应该想到啊，这不众口难调啊，百人百味啊，对不对？你的店家说再好吃肯定也有顾客吃不惯你家的，你这种承受能力都没有，那你这开什么餐饮店，对不对？众口难调，众口难调，这话都忘了，是吧？顾客要说不好吃，那是顾客的一家之言，对吧？你马上你跟顾客解释不就完了吗？啊，把顾客给的差评立马挂出来，是吧？你这不是羞辱顾客是什么？所以很没风度，也很不明智。所以商家不必在这种硬杠当中失了格局，顾客也不必在差评当中丢了风度，就一道免费试吃的下饭菜。本来可以成为吸引食客的一个招牌，没想到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沟通要诚恳，双方都要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双方都要与人为善，才不至于把这么一个小事吵成一场口水战吧。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6月30号，韩红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封道歉信，为他最近在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首映礼上的不当发言道歉。 他承认走个面这样的表述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这个事儿并不复杂，韩红是身兼这个电影的配乐制作人，在首映礼上向观众喊话说，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走个面啊，走个面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走个面是北方方言，就是大家给个面子捧个场是吧。他本意呢是帮老朋友吆喝一嗓子啊，也帮着自己参与制作的这个电影来这个站站台啊，宣传宣传。但他一说走个面，观众不买账了，那个批评迅速聚集啊，舆论就形成了，面没走成反而把自己送上了热搜，引来了一顿批评和嘲讽。但是走个面这是一句熟人社会里的客套话，但是放在电影的首映里这个公开场合味道全变了。走个面适用于私下交情，而看电影是消费行为，观众掏的是真金白银，你把这个私下交情的人情逻辑套在消费关系上本身就是错位的。而观众反应之所以这么激烈，不只因为这一句话，因为近年来观众被太多的这个人情场啊、明星站台啊这样的电影伤过，阵容很强大是吧，宣传啊什么的，这个是到时候也很热闹是吧。进了影院一看货不对版，一次次糟糕的体验积累下来，对这个面子宣发的反感早就到了临界点了啊，对这电影名不符实的这种宣传早到了临界点了。没想到韩红喊了一句是吧，走个面走个面，哎呀你这个电影都这样了，现在这个电影都这样，你在这喊也不知道你这电影什么样的，上来就走个面，啥叫走个面是吧，你们赚了钱给我们吧，怎么怎么样。你看韩红这一句话实际上是把人们很长时间一些积累的情绪这个出口给打开了，它是一把钥匙是吧，点燃的正是人们对这个影视行业积压已久的不信任。更大的问题在于争议迅速的从这一句话蔓延到了韩红20年的做公益的积累下来的这个人气，一批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长期月捐人取消了这个自动续费，是吧？有人续了1年多都取消了，有人捐了2180天也停了。留言是什么？清一色的，捐款是救急的，不是给娱乐圈的人凑人情的。而且有部分网友开始翻旧账了，质疑他的基金运作。批评一句措辞可以理解，但是把10多年的公益付出一笔勾销，这个逻辑上说不通。罗永浩在社交平台上也说话了，说仅仅因为讨厌他说的几句话，突然这么多人对他喊打喊杀，甚至捕风捉影的直接说他的公益基金有问题，这也太流氓了吧。应该也是因为他几句话是吧，可能在那个场合他没有把握住这个在场合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到了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吧，把这个私下交情的一句话放在这个公开发行的这个电影这种宣推的场合来说是吧，确实有点不当。但是因为这几一句话就否定他一个人的全部，这种批评的尺度显然有点过了。而与此同时呢，韩红宣布要退出公益行业的传闻也在发酵，网传他在朋友圈里边啊，刚才说的是在微博上道歉的，还有他在朋友圈里啊发了一些话啊，泣不成声的道歉并宣布退出公益行业。6月30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向媒体澄清说，韩红正在内蒙古正镶白旗医院推进百人援盟义诊项目，所谓的退出为不实信息，正式道歉中也没有提及任何退出的打算。你看，一场由这个措辞不当引发的舆论风波到这儿才勉强收住。但是韩红最后在微博上道歉，这是必要的，在公共场合把个人情面和公共消费挂钩，无论是出发点是什么的，表达上确实出了问题了，但是舆论的反噬也值得审慎的看待。先说这个表达出啥问题了是吧，他在那走个面，实际上你旁边站的都是你的亲朋好友啊，都是你的这个亲疏故旧，但是你跟台下的观众呢，那观众看重的是你的这个公益，做公益积累的这个人品是吧，真跟你有那种私交吗？就是能达到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就给你个面，就因为你的面子就花钱吗？达不到啊。所以说这就韩红没有把握住这个度，没有把握住这个点的问题。那舆论的反噬接下来就来了，但是舆论的反噬现在确实有些过度了啊，由此衍生到否定他公益20年，这个确实有些过度了。 所以批评就批评啊，瞄准具体的言行，该怎么批就怎么批，该批到什么都批什么程度，而不是全盘否定一个人他的社会价值以及他的公益价值。公众人物在某个方面犯了错了，需要承担责任，但不等于说一票否决。韩红做错了什么，他就承担什么责任，对不对？他道歉了，认错了。至于他做了20年的公益，他错了吗？没有，那是另一码事儿。不该被他说的一句话，然后就裹挟着一起把他做公益的事儿也否定了。所以把这两件事分开来看，分开评价，这才是一个公允的立场。我看有网友说，特别是那最后一句，咱就有了啊，就逆发了那个，激发了这个大众的逆反心理了。说谁有了？还不是电影主创有了，他们有了，发了财了。观众有什么了？这不就是伸手和观众要钱吗？所以就炸了。还有网友说，说白了啊，这帮演艺圈人士还是脱离群众太久了，总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不拿群众当回事了。还有网友说，你要说做公益走个面，我还可以考虑，但这是商业，真走不了面。还有网友说，事儿不大，被过分解读了，很多人都需要宣泄口，那些自媒体可不会错过这波流量。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的一个不妥当的表达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确实应该道个歉。但你要说到严重到被全网围剿，是吧，甚至否定他做公益的这个经历，我觉得那不至于。这明显是有人这个有一帮吸血的啊，在网络上吸血的这个蚂蟥闻到血腥味儿，开始围上来吸血了，甚至还有人借此炒冷饭的，故意歪曲事实带节奏的都来了。这其实也是互联网舆论环境那不健康的一个缩影。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0: 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他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

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
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得越快。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恢复的，以前话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膏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三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
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30分钟，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

语也多了，三个字五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一天一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第2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1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

0: 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膏。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给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这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0: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啊，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提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0: 嗯嗯嗯，
2: 说针灸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嗯嗯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0: 啊。
2: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哎。
2: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0: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根那个筋啊，
0: 掌心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哦、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吐出来了。
0: 啊。
2: 哎，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啊啊啊！
2: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2: 哎
0: 是吧？
2: 对对对，哎，我也是的，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2: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2: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0: 嗯嗯嗯。
2: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都得这个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2: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0: 啊啊啊！
2: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
0: 啊
2: 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0: 啊。
2: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2: 哎，对对对，哎，这个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0: 嗯。
2: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0: 嗯。
2: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0: 嗯。
2: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0: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2: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0: 啊，
2: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0: 嗯，
2: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次，哎呀，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
2: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2: 哎，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2: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2: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啊啊，
2: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哎，这样很多呀，
2: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要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2: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0: 嗯。
2: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2: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1年了。
0: 啊。
2: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2: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沉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
2: 现在你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2: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高啊，得到。

0: 这么好的效果。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那么五脏六腑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1: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父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
1: 好好
0: 好
1: 好好
0: 好吧。
1: 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他过去啊，16-7年前他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
0: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
0: 哎、
3: 我实话实说、
0: 哎、
3: 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

0: 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1: 身体非常的健康，
0: 的
1: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
1: 再
0: 会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4: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4: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0: 转变特别快是吧。
4: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
0: 这
4: 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0: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4: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 我呢是有

0: 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1: 嗯嗯嗯。
0: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护家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呼啦。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是的。
1: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0: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2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3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1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13: 小时候老师常跟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

0: 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1: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0: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征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2: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五毛，我问他想不想的，他站一两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拿。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个本钱也是。
0: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一两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1: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着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0: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万多公里，服务病人9万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3: 这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翻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物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去只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0: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4: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0: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1: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 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0: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人总是要死的，
8: 人总是要死的，
7: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0: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1: 是为人民命而死的。他的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2: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3: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

0: 4006-0303 400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0303试试好视力中近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03034006-0303。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政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关系百姓冷暖，广大民政工作者扎根群众身边，服务民生一线，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民政系统的5位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是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珊珊，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于真，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杨守伟，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营养膳食科科长张思进，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副主任赵琼琼。下面的是5位代表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郭珊珊，来自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是一名基层社会救助工作者。我从2011年开始从事社会救助工作，一干就是15年， 这些年来，我和同事们常态化入户走访困难群众，面对面倾听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困难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的诉求，细致摸排他们衣食住行、就医就学等方面的急难愁盼。我们一户一策，定制帮扶方案，对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落实低保、特困供养政策，遇到患病支出较大的，第一时间对接医疗救助，对遭遇突发变故、生活难以为继的，快速办理临时救助，把兜底保障政策精准送到困难群众身边，用持续坚守化解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我深刻认识到，社会救助是带着温度的民心工作，每一次上门走访，每一个难题化解，都是在为困难群众送去生活希望，都是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群众的一句感谢，一个笑容，便是给予我们最大的肯定。谢谢。
5: 大家好，我叫于真，是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杭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创新活力与人文温度的幸福城市。救助管理站坚守在城市温情的最前线，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生活无着的遇困群众，为他们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救助行亲、协助返乡等服务，是兜底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今年是我从事民政工作第35个年头，扎根救助管理工作的这11年来，我和同事们常年奔走在铁路沿线、列车站台，一次次将走失老人、迷途的孩子护送回家。我们顶风冒雨穿梭在城市街巷，寻找那些身处困境的特殊群众，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我们日夜坚守在救助服务大厅，守候着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群众，让他们累了可歇脚，饿了有热饭，困了可安眠。救助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将用心用情，把这份兜底线救急难的民生事业进行到底。谢谢。
6: 大家好，我叫杨淑伟，是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2000年我来到儿童福利院工作，一干就是26年。26年来，我每天照料孩子们的饮食起居，教会他们说话、吃饭、走路，治疗病痛，开展了康复和特殊教育，和同事们一起全心全意守护孩子的童年。从青春年少到华发渐生，我把半生时光都化为温柔的陪伴，守护这群小天使慢慢的长大。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幅画，这是我们院里的孩子给我的画像，里边还有我们36个孩子签了他们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就是他们对我最爱的一个表示，也是我最珍贵的一个珍藏。26年来，1000多个孩子一次次扑进我的怀里，趴在我的肩上，用稚嫩的声音一声一声喊过我妈妈。500个孩子在我的陪伴下，从趴在怀里的小不点儿，慢慢地学会了翻身、爬、跑、走，还有的孩子学业有成，学了一技之长，融入了社会。这些孤寂儿童都是国家的孩子，我非常珍惜能成为他们的妈妈。未来，我将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做好他们的妈妈，倾注真心，让每一个稚嫩的心灵向阳生长。谢谢。
7: 大家好，我叫张思静，是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的一名精神科护士，从事护理工作18年。我所在的医院是一所治疗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主要收治和照料特殊困难群体中的精神障碍患者。面对这样一群特殊的患者，我拥有多重身份。在晨间护理时，我会为患者剪指甲、理发、剃胡须。到了夜晚，我是提灯守夜人，每个小时巡视病房一次， 确保让每一位患者

0: 患者、服务社区和服务社会的最后一公里，贡献我的力量。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赵琼琼，今年31岁，从事养老护理工作10年了，现在是我们院生活区副主任，主要负责我们院认知障碍老人、失能老人的照料工作。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奋斗在养老护理一线的代表和大家交流分享。10年前，我怀揣着对养老护理的懵懂和热忱走进护理院的大门。10年来，我不断锤炼本领，精进技能，多年的从业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养老护理早已不是简单的体力照料，更多的是融合了多学科、高度人文关怀和专业性的一门复合型职业。我们提供的也绝不仅仅只是照护老人的衣食起居，更多的是用心守护他们的尊严。这份职业看似平凡琐碎，但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和温暖。未来我也将不断努力，持续为养老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2: 当前群众对于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等这样一些民政服务的需求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多样化。在15五期间，作为民政一线的从业者，怎样把民生服务做得更暖心、更贴心呢？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副主任赵琼琼。
1: 国家15五规划部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对养老服务提出了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品质化的要求，也要求我们一线养老照护工作迈向更暖、更实、更细。面向未来呢，我们要抓紧抓实服务，精准照护。首先是精准地了解老人的需求还有情况，针对高龄、失智、失能、独居等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特征，我们要进一步细化分层分类照护标准，做到一人一策，精准适配，让每一类老人都能得到独属的、专属的贴心服务。还有就是要不断的锤炼技能，要持续推进我们养老护理职业化建设，带领团队成员不断提高专业技能，通过系统培训、实景实操演练，锻炼我们照护人员妥善处置特殊状况，做好心理关怀疏导的综合能力。同时要始终把人文关怀放在第一位，要充分地尊重我们老年人的脾气性格，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要牢牢守住老人的体面和尊严。日常里一句耐心的问候，耐心地陪老人坐下来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陪伴老人暖心过节，日常相处把握好分寸，保护老人的隐私。我们把暖心小事融入进为老服务的过程中。
2: 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于真。
3: 做好民生服务工作，我认为首先要摸清我们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与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帮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救助管理站的服务对象已经发生变化，对于离家在外、务工暂无着落的困难群众，他们不仅仅需要临时食宿、协助返乡等传统的救助服务，更需要的是技能培训、就业帮扶、法律援助等多元的救助帮扶。这对我们救助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五期间，我们将重点推进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建设，一方面构建精准多元的救助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救助服务网络，为遇困群众提供更加精准、更专业、更温馨的救助服务；另一方面运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帮助遇困群众解决困难、摆脱困境、回归正常生活。 同时积极发挥专业社工和社会公益组织

0: 织的力量，制定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措施，为特殊的受助人员提供生活照护、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为有就业意愿的受助人员链接职业培训、就业资源等，把温暖实实在在送到他们身边。
1: 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杨守伟。
2: 十五期间呢，国家对加强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未来儿童福利机构要从照料 院内的儿童向服务社会的儿童拓展，一方面持续提升我们院精准化管理和精细化服务水平，让每一名孤儿儿童都能得到专业的养智教康社一体化照料服务，另一方面深度推进开门办院，将院内的优质资源向社会上有需要的特殊的孩子拓展，给予他们养育、康复、教育等服务。在开门办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需求日益凸显，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孤独症儿童的关爱服务工作。一是在院内开办特殊教育孤独症儿童的班，和社会和医院、社会组织等组建成立孤独症儿童康复联合体，同时呢，也对孤独症孩子的家长提供心理疏导，还有一个培训技能等服务工作。我们希望用自己实打实的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幸福生长。
1: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珊珊。
3: 作为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我会认真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健全社会体系的部署，立足本职，主动服务，帮辖区困难群众解决好大大小小的急事难事，扎扎实实把救助工作做精准、做高效。工作中，我们会落实好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将民政、医保、教育、人社等相关部门的救助资源统筹在一起，根据群众的不同困难分类施救，按需帮扶。同时，我们会落实好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让群众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式就能办好各项救助业务。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我还发现现在的困难群众不只是需要资金物质帮扶，还需要贴合自身的个性化服务。比如说我们辖区有些孤寡老人，他需要有人帮他做饭、打扫卫生、洗澡、代办琐事，家里有重病病人的困难家庭，他急需就医陪护、康复照料等服务。有些困难群众想要增收、想要就业，这就需要我们去给他对接资源，他自己也要学习技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落实这些服务类的救助，按照群众的不同需求，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康复陪护，还有陪济建岗陪济等相关工作，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1: 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营养膳食科科长张思进。
4: 十五五规划呢，对于我们精神卫生福利服务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我作为一名基层的一线精神科的护理工作者呢，也必将尽全力来扛起这一份新的使命和责任。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会尽全力把患者的饮食、卫生、起居等基础照料服务做得更加的扎实。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不断地去创新我们的人文护理服务模式，比如通过我们常态化的开展线下的亲情探视、线上的视频连线以及集体的生日会这样一系列的暖心活动，用心用情地去解决群众患者的急难愁盼的这样问题，营造一个有温度、有温情的住院环境。同时呢，我们在十五五时期呢，也将持续地推进健康融合行动，不断地去完善出院随访或者是居家护理指导，还有社区康复等全链条的服务，坐实我们一系列的护理帮扶，助力患者能够更好地回归到家庭和融入到社会当中。 同时呢，我们也将积极的下沉到村社区，开展心理的健康科普宣讲，将我们的服务往前移，不断的来补齐精神患者群体他们的健康保障短板，以我们专业的精神科护理力量，协同我们的养老护理、儿童福利，还有社会救助等各方面的力量，助力助老我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防线。
1: 民政工作的服务对象往往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检验政策温度的试金石。代表们接下来会分享在日常工作中怎样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首先，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于真。
0: 救助管理站经常跟我们的受困群众打交道，我们清楚知道他们的急难愁盼，他们有的是离家走失了，有的是务工不找，还有的是突发疾病，更有的是身处困境及需要庇护。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应急性的、过渡性的、便利性的救助服务。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就多措并举，主动靠前服务，编印了救助知识百问百答的小手册，通过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常态化的专项救助行动，广泛地宣传我们救助的相关政策，让遇困群众知道遇到难处不用慌。对愿意到救助站来接受帮扶的群众，我们就量身定制各种救助方案，对不愿意进站的，我们就送去衣物等生活物资，并且呢定期去巡查关心他的情况。对于想要回乡的群众，我们就联合多部门搭建协同沟通的这些渠道，对接呢属地和当地的这些村社，配合这位受困难群众呢，特别是有一些是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办理他的救助政策，帮助他呢早日回乡，过上稳定生活。
1: 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营养膳食科科长张思进。
4: 接着于站长的分享呢，我也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我们服务的对象呢，多数都是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这样的困难群体，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呢，就是在家庭的日常照料以及回归社会这样的难题。所以当患者在住院期间，我们会治疗他的精神障碍症状，同时我们也会加强我们的基础生活护理，纠正他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培训他们的出院后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从而来帮助他的家人减轻日常照料的这样一个重担。那么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患者，他由于担心自己出院后不能很好地回归到家庭和社会，所以对出院是充满了焦虑的。在我们了解到他的这一心结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安抚了这一名患者的焦虑情绪，陪同他一起开展社交模拟的互动，持续地强化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和沟通能力。同时呢，我们和他的家人进行同步的沟通，教会他的家人用科学的照顾方法，同时呢，也引导他的家人要用给患者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在患者出院以后呢，我们不仅加强了、增加了对他的一个出院随访的次数，然后及时的对他的情绪进行一次开导，同时呢，我们也帮助他对接了社区的康复服务。那目前呢，这一名患者呢已经很好的回归到了家庭，也慢慢的适应了社会的生活。那么每一次这样细致入微的照顾呢，都是我们立足我们的岗位，用心用情的来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这样一个实践，同时我们也是践行为民爱民理念的行动。
1: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珊珊。
3: 我也来说一下我们基层的社会救助工作。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位于城乡结合部，那这些就城乡结合部的特点就是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强，既有低保、特困、重病重残这些群体，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还有一些外来灵活就业人员、低收入家庭等群体。 有的群众呢，他就对政策了解不多，还有的群众他遇到困难了，不知道该找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线下依托网格服务体系，按照服务范围和对象数量，将我们辖区分成了大、中、小三级网格。网格里头配备专兼职的网格员，由网格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宣讲政策，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帮助有需要的群众申请救助事项，链接帮扶资源，这样让社会救助就能看得见、摸得着。我们线上就是依托社会救助动态监测系统，这个是省市建立，然后是我们基层用就可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实时的把救助对象的信息进行一个录入和一个更新维护。这个系统会常态化的把比对一些大额医疗支出等信息，然后给我们发送一个预警，然后由我们每个街道、每个村和社区也都有困难群众急难问题快速响应服务队，由这些队员呢就是上门去入户核查，发现群众有急难了，就开辟社会救助绿色通道，实行先行救助。我始终觉得，社会救助不是坐等群众上门求助，而是我们要走下去，走到群众身边，从而实现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
1: 杭州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科技之城。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于真站长所在的救助管理站是如何运用科技和数字化手段为困难群众提供帮助的，形成了哪些经验呢？
0: 杭州作为未来科技之城，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城市，救助管理工作既要能跟上城市发展的快节奏，更要能守牢民生保障的温暖底线。为此，我们借助杭州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依托城市大脑的建设成果，用科技赋能权益我们民政服务，打造了全国首个民政服务智能体杭民心。它把所有的我们全市所有的民政政策和办事指南都装进了口袋里，全天在线。不管是临时遇困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是生活无着的遇困群众，只要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杭民心，它不仅能秒回咨询，把各种救助的相关政策翻译成大白话，还能呢一键定位最近的救助站点，提供实景视频和地图导航，真正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与此同时，科技赋能也延伸了我们救助服务的触角，让我们对街面一些潜在的救助需求呢，能够迅速做出回应。目前，我们救助管理在开发的数字驾驶舱已经接入了全市的110系统、救助热线以及爱心人士提供的求助线索等信息，通过 AI 分析，自动识别预警。一旦接到了街面的预警信息，数字驾驶舱它在一分钟内就能够完成自动建档、定位匹配，五分钟内将指令精准下达，属地的小分队做到接令即动，30分钟内呢，小分队到达现场核实情况，实施相应救助。这套1530的快速响应机制，大大提升了我们街面救助的处置效率。2024年以来，数字驾驶舱已累计生成有效的预警线索260多条，各类救助指令3750多件，处置完成率达100%，形成了科技预警与人工服务的无缝衔接。我想，未来科技将深度赋能我们民政的救助工作，以数字化的手段守护着困难群众，把暖心保障送到千家万户。
1: 老人和孩子的照料需要爱与责任，也需要专业化的照护服务。接下来，赵琼琼和杨守伟两位代表将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谈一谈，他们怎样通过提升专业服务水平，让老年人和孤残儿童感受到温暖和生命的尊严。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副主任赵琼琼。
5: 我从事养老护理工作10年了，那也是亲身经历了我们养老护理从传统比较传统的一个状态，迈向更加专业、规范、品质的一个新阶段。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提供的服务越来越精细，老人

0: 生活越来越有尊严。那我们原来的比较传统的养老呢，仅能提供比较一些基础的生活照料还有保障。但是现在我们事事立足老人的真实需求，还有他的一些细微的感受，去制定老人的这个个性化还有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方案，并去提供相应的护理内容，还有一些比较容易忽视的小细节，我们在上面也是下足了功夫。比如我们会精准把控卧床老人30度角抬高床头的角度，有效地降低坠机性肺炎的发生，关注我们老人起身落座以后双脚是否踩稳地面，保障老人坐姿安全还有舒适性，还有很多一些小细节都在关乎着我们老人的一些切身的一些感受。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服务保障更全面，老人的健康更有底气。随着医养结合和智慧养老的不持续的落地深化，我们搭建起以老年人为中心的闭环安全保障服务网络，日常的生命监测、慢病管理、康复理疗、就医对接全链条，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门，大病有人管，服务全程跟进，牢牢守住老人的健康安全底线。还有就是服务的内容更加丰富，我们老人的精神生活更加充盈。新时代既要养好身体，也要做好精神方面的关怀。比如我们院每天常态化开展有书画、手工、康复健身、理疗、红歌、对唱等等多元的一些活动，覆盖不同老人的身体状况、年龄、兴趣爱好。除此呢，我们还充分挖掘我们老人的特色特长，邀请老人去担任我们的志愿讲师、活动带头人，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杨守伟：
2: 我们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比如说脑瘫、肢体残疾、智力障碍、过渡症等。每个孩子要想照顾这些孩子，光有爱心和责任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专业的技能和强硬的服务，才能够照料好这些孩子们，不收获好他们的健康和尊严。首先要提升技能，我们要根据孩子的需求，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学什么。这几年我们院的同事们都去学习了语音师、营养师、康复师等多项技能。我也牵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收集了2000多个优化护理金点子，创新设计了多项护理模式，设计制作了特殊儿童需要的康复器具。比如说我们针对有唇腭裂的孩子设计了吸管式的奶瓶，为肌张力高的孩子呢设计了中间内凹的这种护理床，我们还根据孩子的特殊情况给他们制定了成长方案。比如说我们的脑瘫孩子小欣欣，他呢学步困难，我们就为他设计了柔软加宽的学步带。针对我们智力残疾孩子的周周，他的吃饭能力差，所以说我们就制定了容易他方滑的那种小勺子，然后你搂着他一遍一遍的去练习。针对我们智力残疾的孩子小峰，我们教给他学烘焙，然后烹饪，还有一个就是学理发。在我们坚持的教育那个康教训练下，我们的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欣欣能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我们的周周学会了穿衣、自己吃饭等生活自理能力，我们的小峰更有了可喜的变化，他学会了烤面包、包饺子，还学会了做四菜一汤。在他18岁以后被社会化安置，然后在当地的儿童福利中心有了工作。我们通过一人一策，让每一个不可能变成了一个个的惊喜。
1: 五位代表常年累月扎根民政基层一线，在多年的从业经历中，哪个瞬间是让他们觉得这份工作是特别值得的呢？是什么让他们始终保持初心和热忱的呢？来听五位代表的分享。
0: 从事养老护理十年来，有很多暖心的瞬间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但让我

0: 印象深刻并笃定这份职业价值的是长期陪伴照料一位患有晚期认知障碍的老人。奶奶刚入院的时候，戒备心非常强，她轻易不让陌生人靠近，拒绝进食，拒绝翻身洗漱，夜间呢也经常躁动不安。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着急机械地完成护理流程，而是选择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每天抽时间陪她静坐，轻声安抚，慢慢熟悉她的情绪变化规律，她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细微偏好，根据她的情况动态地量身调整她的照护方案。经过日复一日的坚持，奶奶最终卸下了心房抵触和不安。经过两年的长期陪伴和精心照护，奶奶慢慢地接纳了我。她不会说话，也无法表达，但是她看到我会主动伸出手拉住我，眼神跟着我走动，会安静下来。正是这种无声的信任和纯粹的依赖，让我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清晰地触摸到这份职业沉甸甸的特殊价值。谢谢。
1: 我也来说说我的经历。我们的许多服务对象已离乡多年，每当我看到他们经历了万水千山与亲人相拥的那个团聚时刻，我都会热泪盈眶。我觉得我们救助人的坚守与努力非常值得。记得我刚到救助站工作不久，去福利院探望安置人员，一位患有智力障碍的老人让我格外揪心。老人是在2011年流落街头，被群众发现后送到了救助站，当时他意识混乱，言语含糊，不知道自己叫什么。我们立即发布了寻亲公告，基础人像信息库比对，几经核查一无所获。3个月后，老人安置在福利院生活，但我们的寻亲工作从没有按下暂停键。随后的10年里，我们不间断地进行线索排摸，闲暇时陪着老人聊天，即便大多时候老人只能发出简单的单声调，但我们都会精心地捕捉他每一个语气词，收集了多地的方言短语，甚至搭配了地方小吃，想唤醒老人对家乡的记忆。一次次尝试却仍无进展，直到2021年的一天，老人在观看地方新闻时突然蹦出了一句绍兴方言，这是他10年间第一次清晰表达。沿着这条线索，我们一路排查，缩小范围，经公安机关的技术复核后，终于锁定了老人的身份信息。认亲当日，兄妹五人相拥而泣，这一刻他们足足等了10年。老人的家人特意送来了致谢锦旗，感谢杭州市救助管理站10年如一日的暖心相助。这场跨越10年的寻亲没有捷径可走，救助管理工作没有今天伟业，日复一日的坚守是为了让更多失散的家庭跨越山海，亲人团聚。谢谢。
2: 扎根护理一线26年，孩子们回馈的爱让我的工作格外有意义。我们院有个孩子叫小慧，她来到我们院的时候还不到1岁，患有面部神经麻痹，小时候不愿意接触人，总是独自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们把脚步放缓，声音放轻，温柔地抚摸她的小手和小脸，轻轻地拥抱她的身体，把爱心和耐心来陪伴她。上学后我们还经常帮他去聊天，排解他的学习难题，攻克他学习中的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孩子一直学习很优秀。2024年，我们的小慧被保送到了北京知名大学攻读研究生，攻读的是航空宇航专业，他立志要科技报国。他对我说，杨妈妈，是国家的福利政策和福利院大家庭让我成长成才，我真心地感谢我的祖国，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他立志要在航空专业奉献力量。对小慧这样的孩子来说，我是他们最亲的妈妈，对我来说，他们是我的依靠，我对他们是一个牵挂和欣慰，怀着母爱照顾他们，希望重新能燃起他们的人生，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踏实而充实。 也是我工作中最珍贵的事情。谢谢。
3: 刚才听了杨院长的分享，我也很感动。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呢，每当看到患者他们病情逐渐的好转，重新找回他们的生活底气，我就觉得我格外有成就感，付出也很值得。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我曾经护理过一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这一名患者他在住院初期是不吃饭也不交流，情绪波动非常的大，护理难度也是极高的。而作为责任护士呢，我并没有放弃，而是根据他的病情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我会每天坚持到他的床旁陪他聊天，哪怕只是坐一会儿，我也会将热乎乎的饭菜递到他的手上，喂到他的嘴边，哪怕这些饭菜一次又一次的被打翻，我都会耐心的帮助他更换床铺，整理衣物。可是一周过后，这名患者的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患者的父母一度想要放弃，于是我们一边调整着治疗和护理方案，一边安慰和鼓励他的父母，帮助他们重建信心。在经过半个多月的坚持陪伴和耐心疏导后呢，这名患者终于开口和我说话，也愿意吃饭了。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这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顺利出院。在出院的时候呢，他的父母非常的感激，称赞我们的专业、坚持和耐心。也是这样，我和同事们呢，用这种专业和耐心、永不放弃的专业守护，帮助一个又一个像这样的患者缓解病情，逐渐康复，同时也帮助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庭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这让我们都很有成就感，也是我们精神科护理最大的价值。谢谢。
0: 接下来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救助经历。从事社会救助工作15年，每一天我都觉得充实且有意义。有一户困难家庭的帮扶经历，让我真切体会到所有长久的坚守都格外有意义。2021年7月，一名在临潼就读的大学生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到医院重症室治疗。他家户籍在湖北麻城，是建档立卡脱贫户，全家靠父亲一人务工为主要生活来源，本盼着孩子就业以后可以改善家境，但这个突发事故让孩子入院一周就花费了5万多元治疗费，高额支出和危重病情瞬间击垮了整个家庭。当时我在临潼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工作，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困境后很是揪心，我们立即启动救济难程序，一边联系学校、公安为这个孩子办理长期居住证明、交通事故情况说明材料，开通先行救助，给他们送去了10000元临时救助金缓解急难，一边联系麻城民政部门协调当地落实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缓解这个家庭的后续困难。在多方帮扶下，这个孩子康复出院，如今在深圳一家知名企业工作，全家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一直认为社会救助是雪中送炭，帮助困难群众度过难关的事业，更是点燃希望，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自立自强的事业。只要我们把社会救助政策落得实，把为民解困的事儿做得细，困难群众的心理才更有依靠，生活才更有底气。谢谢。
4: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这五位民政基层代表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用平凡的坚守守护着万家灯火，他们呢也在用行动诠释了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的初心。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阳光热线，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

0: 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求本呢又是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

一天是吃两只，那30只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1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4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心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阳胎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
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羊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羊胎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啊、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儿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啊、我说咱们说1000到10000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1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了。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啊、我还能够
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转转转了七八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八九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边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五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定2盒，你可以定10盒，你可以定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定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就是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

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掰酒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颜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两盒。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道，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道，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羊胎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2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栏目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阳台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一百

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两盒。我再说一遍，599拿两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

0: 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阳台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阳台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两盒到三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两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两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四盒，就用两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三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六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三盒，又送了你三盒，你到手就六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阳内胎，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阳台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阳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阳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阳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阳胎盘，

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最后那个打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只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九点，要不然下午三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只，一天两只的话一个月60只，需要两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只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最来？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

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六七十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啊，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儿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还是说来经血呀，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羊胎丸，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要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啊，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羊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啊、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羊胎盘，
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台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台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24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2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吧。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1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台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台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台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台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又研究这阳台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台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台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台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台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台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台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
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也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儿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着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这气机乱了，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

0: 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算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羊胎盘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羊胎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羊胎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羊胎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羊胎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羊胎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九本给的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2个月的、3个月还是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羊胎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200盒，今天这200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

0: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啊，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3: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啊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2: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啊，
3: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2: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3: 对对。

0: 糖跳吧，然后就觉得可虚可弱的那种感觉，
1: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0: 啊？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1: 啊。
0: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啊？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啊？都那么寻思的。
1: 啊，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0: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1: 啊。
0: 你说
1: 吧。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这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0: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心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1: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0: 就是就是、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1: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0: 哎呀，
1: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你看
0: 我
1: 能感觉到，
0: 上喘是不是？
1: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儿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燎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0: 啊，也有这症状。嗯，
1: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哎，这个应该不上火。
0: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都寻思想用、嗯？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1: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10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十盒，你拿五盒。
0: 啊，拿五盒，我呀吃了5天了、
1: 啊，
0: 我都不一样了。
1: 有变化，
0: 啊、有变化。就这几天吧、
1: 嗯，
0: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这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炒、个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觉得胳膊腿啊就觉轻快，也觉有劲儿了。
1: 真好，真好。
0: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
1: 嗯，
0: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1: 那一定的，你这样了，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你就正常1天2只这么吃，你吃上1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1: 说的。那你就不用说十盒啊，你拿5盒，多给你拿5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5盒，然后再多给你送5盒，这不就到手就10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
0: 那
1: 我给
0: 你
1: 订上
0: 5盒，给我5盒这个啊。
1: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1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好，那我给你订上。
0: 我要有好消息、
1: 哎，
0: 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1: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
0: 哎、
1: 好不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哎，
1: 再
0: 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叫陈立文，个子不高，比我想象中瘦小，但小小身体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因为她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
1: 周记者啊，来，快请进，请进。
0: 哎呀，好好好，陈老师，这就是您的爱心小屋啊，这看着就很温馨，很温暖。这些画，这些贴纸多可爱啊！
1: 这些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贴纸呢也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0: 哎呦，真不错！哎，这墙上这些都是您和孩子们的照片啊？
1: 是啊，周记者，你看，这是玲玲，是我抚养的第一个孩子。2009年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才10岁，怯生生的都不敢说话。现在可出息了，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护士了。
0: 哟，太棒了！
1: 还有这个，他叫小文，去年啊考上北大了。
0: 北京大学啊，这太厉害了。
1: 对了，还有这个男孩轩轩，你看啊，那个时候他黑黑瘦瘦的，现在呀、已经是一名人民警察了。
0: 哎呀，陈老师，您培养的孩子真优秀。那这么多年，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1: 哎，最大的困难是被误解。我记得有个孩子直到上小学了都没有上户口，我就为这事儿啊跑前跑后。人家问我，你是孩子的妈妈吗？我说不是。人家又问，你是亲属吗？我说也不是。人家就不耐烦了，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闲的？
0: 哎呀，那也会有开心的事儿吧？
1: 那可就多了，比如说孩子们考了100分，考上大学，结婚了，生孩子了，我高兴的都睡不着。哎，总有人说200多个孩子有了我这个妈妈是幸福，其实啊，我多了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呢。

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

0: 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朝霞。这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河北某县迎宾馆三楼宴会厅里，水晶灯在香槟塔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52岁的陈立文穿着改良式红色旗袍，胸前佩戴着儿子小航亲手别好的康乃馨，正举着酒杯向来宾致意。
1: 谢谢大家，
2: 立文，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谢谢啦。
3: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环节，请陈爸爸和陈妈妈移步舞台中央。
4: 哎呦，今天李文捯饬的真漂亮，
5: 不容易，给200多个孩子当妈。你看那两桌，都是他抚养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6: 哎，你们看那个高个子，粉色衣服的，是他抚养的头一个吧？现在呀，都成北京大医院的护士了，而且现在自己都当妈了，
7: 真是好人呐！你说要没李文，咱村能有图书角？那路灯能亮到后半夜？他还带着孩子们种爱心菜园，收成卖的钱又都投回爱心小屋了。
8: 哎，这话得两头说，好人难当。
3: 下面有请新娘敬茶。
9: 妈，
1: 哎，
3: 我们都知道，陈立文女士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也来到了婚礼的现场，但在今天这个盛大的特殊的日子里，她是只属于新郎新娘两个人的妈妈，大家同意吗？
10: 同意。
11: 同意。同意。
5: 小航，我接个电话，你看一会儿功夫打6遍了，肯定有急事儿。
4: 哟，这节骨眼儿怎么接电话呢？
5: 是啊，谁这么不能说这会儿给人打电话？
4: 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呀，改口红包还没给呢。
5: 喂，
12: 陈老师。咱们班的彬彬，就你抚养的那个孩子出车祸了，现在都上热搜了。
5: 啊，车祸？哪个医院？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孩子，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给，这是红包，妈妈祝你和小航永远幸福。
9: 谢谢妈。
5: 小航，刚才彬彬老师打电话说彬彬被一辆轿车撞倒了，现在送到医院抢救了，妈得去一趟。
13: 啊，这怎么行？妈，这可是你儿子的婚礼，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跟岳父岳母交代，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啊？
5: 你爸不还在这儿吗？那边彬彬生死攸关呢，你岳父岳母会理解的。
13: 妈，你不能走。妈，妈，
9: 小航，你妈怎么搞的？你是不是她亲儿子？
13: 小航，今儿可是我闺女的大喜日子，你们这是整的哪一出啊？
4: 是啊，我们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丢不起这人呀。
3: 大家别乱，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请新郎官儿的父亲致辞。
13: 放音乐，快快快！
5: 哎，咋回事？人怎么走了？哎呦，这一下可热闹了，准是爱心小屋的孩子又惹火了。
4: 哎，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啊。
14: 陈老师，哎，等等我。怎么了陈老师？
5: 我们爱心小屋的一个孩子被车给撞了。
14: 走，我赶紧开车送你。
5: 谢谢周记者，那咱们现在去医院。
14: 好，

0: 陈老师，我刚才啊刷到了一个上了热搜的视频，那个孩子叫彬彬，我看那孩子呀、啊、面色惨白，校服上全是血，还插着氧气管，这配文很刺目：救人小英雄遭肇事逃逸，家属冷漠求关注。您看看
1: 啊，这就是咱们爱心小屋的彬彬。
0: 陈老师，这彬彬怎么回事？
1: 这彬彬呢，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

0: 本来平时学习很好的，可是有一次呢，他突然得了零分。
1: 老师，你看里面又在撕卷子了，
2: 要你管，告状精。
1: 其实撕卷子你还有理了，考零分撕了也没用，你奶奶今晚准得抽你。
2: 随便，我不在乎。
0: 彬彬啊，以前你可是拿过年级前三名的，现在怎么总交白卷啊？
2: 陈老师，上次交白卷，我爸连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回来，他打了我一顿，骂我丢人。虽然挨打很疼，但至少那三天我有爸爸。
0: 老师明白了，你是想通过零分让爸爸关注你，对不对？老师现在就打电话给你爸爸，让他多回来看你，好吗？
2: 没用，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他都不理我，我恨他们，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0: 哎，就这样，彬彬为了让爸爸关注他，一连交了3回白卷。
3: 哎，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远游的是父母，家长们迫于生计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甚至春节也回不来。
0: 这孩子们的童年要是缺了爱呀，就是长大了心里头始终也有那么一个缺口。所以呀，我这个小学老师总是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呀。嗯，
3: 陈老师，爱心小屋的孩子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有您帮助他们。
0: 有时候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哎，我也没想到彬彬这孩子平时看着胆小怯懦，今天却能见义勇为地冲上去，还把自己给伤着了。

0: 大夫，边边在哪儿啊？
1: 什么？边边？
0: 就是那个被车撞了，在咱们这儿抢救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1: 被车撞了？你等等，我想想啊，一上午了，我们急诊科就没这么个人呢。哦，你是说上了热搜那个孩子吧？交警给我们打了电话了，说根本就没发生过这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啊，是假的，我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2: 你好，这里是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请讲。
0: 警察同志，我咨询个事儿啊，我现在在市医院呢，我来找那个今天上热搜的出车祸的那个男孩彬彬，可医院说没这回事儿，也没这个孩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2: 对，我们核实过了，没有事故啊。今天呢，阳光小区周边的5个摄像头，事发的时候根本没有拍到过事故画面。120调度中心我们也核实过了，也没有接到过急救电话。
0: 啊？哦，孩子没事就好。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样，您先别着急，我们已经对接了辖区民警去调查了。民警说呀，发帖的 IP 定位呢是在咱们县城的东关村。刚刚已经联系过村支书了，确认是12岁男孩李斌家。民警已经过去调查了。
0: 哦，好的，那我也赶紧赶过去，谢谢啊。
3: 警察同志，哦，他陈妈妈，你怎么也来了？小航，他今天不是结婚吗？
0: 大妈，我给您打电话也没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找到彬彬了吗？
3: 哦，让你操心了。你看看这臭小子呀，刚才还蔫不溜的自己回来了，屋里呢。
0: 没事就好，可把我给吓坏了。彬彬，快出来。
4: 陈妈妈，民警叔叔，
5: 小朋友，

0: 我恨，我恨这个家，我宁愿做个没爹没妈，从小陈妈妈没人关心我，爸爸妈妈他们除了打钱还能给我什么？
1: 孩子，你别急，来，咱们先跟检察叔叔好好说说啊。
0: 这个视频是之前摔伤别人给拍的，我把照片拼起来加了字幕，可是视频里的伤都是真的，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谁让我爸妈三年没回家了，发个重伤视频，一晚上涨了5000粉，大家都来跟我说话，给我留言，我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2: 哦，你瞧瞧，你瞧瞧，你都多大了，多大了，你这孩子还闹这一出啊。
1: 彬彬，你来咱们爱心小屋3个月了，是陈妈妈对你关心不够，陈妈妈给你道歉。
0: 不，陈妈妈，不是你的错，都怨我自己。
1: 彬彬，你想让爸爸妈妈看见你，想让他们心疼你，你有什么错呀？就是咱们这方法不对，你看你交白卷只能让爸爸妈妈更失望，像今天这样编造重伤欺骗所有人的法子，还占用了社会资源，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1: 知道错就好，来，咱们一起问问警察叔叔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啊。
3: 这条视频被恶意剪辑传播后，引发交通肇事各种谣言，今天全县交警都在排查虚假警情，如果是成年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会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他还是个未成年，也就是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监护人一定要严加管教啊。
1: 好的好的，我一定好好管这孩子。
0: 对不起，陈妈妈，警察叔叔，给你们添乱了，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想让爸爸看到。
1: 不哭啊孩子啊，不哭，陈妈妈明白明白。
4: 这是陈立文今天接到的第一个始料未及的电话，解决完这件事，我刚要送他回家，他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5: 喂，校长。
6: 李文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你儿子结婚还得打扰你，但是有个急事儿得赶紧跟你说。之前我们上报的学校足球基地，本来是想作为典型在全县推广的，刚刚我接到教育局通知，明天要来组织人参观，可是我刚才去检查草坪，发现这边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整片草地没法看呐、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怎么会呢？当初咱们铺的是最好的草坪啊。校长，你别急，这草坪它怎么会突然破的东一窟窿西一洞呢？我马上就过去看看。周记者，麻烦你送我去学校一趟吧。
4: 没问题，我今天的采访任务啊，就是全程记录您的生活。
7: 哎，陈老师，这草坪是怎么回事啊？
5: 说来话长啊，学校有位支教老师叫李梅，来我们学校之前，他去过重庆的一家山区学校支教，他看到那里的孩子生活学习条件虽然艰苦，可那儿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踢足球，好多的孩子呢就是通过足球特长生

0: 许静啊，农村孩子体力好，不怕吃苦，适合开展体育运动。足篮排三大球中，足球性价比最高，对身高的要求低一些，但对耐力和意志力要求高，这正是农村孩子的优势啊。
1: 有道理，所以说他们是最后选择了足球这条出路。
0: 是啊，您看这张训练照，学校小广场上支着竹竿球门，他们在操场铺上了人造草皮，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女足队，其中18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孩子们训练认真，又能吃苦，成绩出得很快。这些年啊，他们跑出了35个国家一级运动员，孩子们性格啊也都变得阳光开朗了。
1: 我觉得人家这些做法太棒了，那孩子们找到自信了，而且也改变了人生。
0: 是啊，陈老师，我觉得呀，他们这条路咱们完全可以效仿，但咱们没有草坪，申请经费怕是难。
1: 难咱也得试试，
2: 可就算批下来，少说也得等半年。
1: 放心吧，我想想办法。不怕你笑话周记者，我这大话说出去了，可那天晚上啊，我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给球场铺草坪少说也得10万块钱，10万呢，我上哪儿筹这笔钱呢？最后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家里果园子的收成给挪用了，我就跟校长说，有企业家给咱捐了钱，给咱修草坪。施工那天啊，我和李老师蹲在操场边，我俩眼都不敢眨一下，反复地跟人家强调，这草坪啊，质量要必须好，质量必须高。可是，怎么刚一年就……
3: 哎呀，陈老师，别着急啊。我有一个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朋友叫杨林，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周记者。
0: 小杨，您看这草坪到底啥问题啊？
4: 校长，陈老师，你们看这草的密度和根系，确实是优质草坪，价格呢也不便宜，但问题在于这是休闲草坪，这不是运动草坪。这草坪啊，它适合观赏和轻度踩踏，这可经不起高强度的足球运动啊。
5: 啊，太过分了，这不摆明了欺负不懂行的吗？肯定是卖方啊，听你们想要最好的，就混淆概念，根本不管适不适合你们的用途，只顾着赚钱了。
4: 哎，
5: 校长，陈老师也是心急，想给孩子们最好的，谁能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呢？我现在告诉您，这草坪啊是他自己花钱铺的，根本不是什么拉的什么赞助，更不存在什么干工程有油水还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问心无愧
6: 啊。自己贴钱呢？这我确实是没想到啊。
1: 哎呀，不，校长，都怪我，当时急着要用，只说最好的，也没问清楚用途，是我给学校添麻烦了。
6: 李文啊，是我错怪你了，劳心费力搭钱还老一声埋怨，我对不住你啊。这事交给我处理，正好呢写一份总结交给教育局，让其他学校效仿的时候注意细节，以防被骗，这都是经验之谈呐。我相信教育局会理解咱们的。
1: 校长，我受点委屈没啥，只要孩子们能受益，我就没有白辛苦。
6: 哎呀，好了，丽文，现在呢我得马上参加一个会，你也赶紧回家，赶紧忙家里的事儿吧。
1: 好，我这就回去，校长再见。
7: 喂，李梅，你说什么呀？你那边太吵了。
8: 真的吗？
1: 哎呀，孩子们太棒了。
7: 嗯，县教育局局长也在现场，他说啊，要研究咱们学校作为县里的足球试点学校呢，还要给咱们啊拨专项资金办全校中小学足球节。哎， 局长。

0: 早就听说你这位教育系统的爱心妈妈，夸你啊，为孩子们做了件大好事儿。
1: 哎呀，我这算什么呀？李老师，你告诉孩子们，绿茵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只要坚持，未来呀，还有更大的天地等着他们。

亲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0: 喂，哎呦，对对对，下午四点半，我差点给忘了。周记者
1: 啊，
0: 不能回家，拐弯往右，咱去趟法院。
1: 法院？
0: 下午四点半啊，第二次调解，通知发到我微信上，我差点忘了。
1: 调解什么事儿啊？这又是哪一出啊？目前为止啊，您都已经接到三个惊魂电话了。
0: 嗨，咱先上车再说。
1: 陈老师，到底咋回事啊？
0: 嗨，说来话长啊。那天我妈新小屋迎来了一个新的孩子，他叫小英。我儿子小航那时候也在爱心小屋帮忙，他对小英也照顾得非常用心。小英，来，快坐下，在陈妈妈这儿啊，别拘束啊，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
2: 没有。
0: 小英，别害怕啊，你看这儿没人会凶你的。来，能不能帮陈妈妈去院子里摘根葱回来好吗？
2: 嗯。
0: 小航，你在妈妈的爱心小屋帮忙也有一阵儿了，累不累啊？
3: 妈，我没事儿，你儿子身体倍儿棒。
0: 最近啊，咱们多关注这个新来的小英。哎，这孩子哭啊。
3: 哎，这个小英啊，一天到晚都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就缩在角落里，非得等着大家都吃完了才敢动筷子，感觉像没这个人似的。
0: 哎，这孩子啊是在家落下心病了，他家里情况特殊，他爸爸老刘性格暴躁，是个酒鬼，小英是老刘的二姐领养的孩子，一直呢就跟老刘住在一起，管他叫爸。老刘这动不动就打他出气，下手没轻没重的，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了。你说这样的环境，孩子能开朗得起来吗？能不孤僻吗？
3: 说的是呀，那何止孤僻呀，要照这么下去，我看小英心里得憋得，迟早得憋出大毛病，抑郁症那都算轻的，在那个家呀，没准哪天真被打残了，打出事儿了。
0: 所以呀，先妇联把孩子暂时安置到咱们这个爱心小屋来了。咱们啊，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小英慢慢的走出来，驱散她心里的阴霾，能让她重新活泼起来。
3: 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好，妈，我知道了，我回头啊就跟小屋里的孩子们说说，让大伙儿啊都多留心，多关心关心这孩子，陪他玩，陪他多说说话。
0: 嗯，咱们一起多帮帮他。
3: 哎。
0: 就这样，小英在爱心小屋里住了下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小英的脸上逐渐有了笑容，可以顺畅地交流了。小英，快来看看，看看今天陈妈妈给你炸了你最爱吃的大菜饺。
2: 真的吗，陈妈妈？太好了，什么时候能好啊？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0: 哈哈，小英，你刚来的时候啊，吃饭都不敢上桌，非得磨蹭到最后一个才敢动筷子，就跟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你看现在，你可是干饭第一名，还变得爱笑了。
2: 陈妈妈，在你这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开心快乐。您总是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炸菜饺，油都溅到您胳膊上了，烫起那么大一个泡。
0: 傻孩子，这点疼比起你受的那些苦算得了什么呀？看着你现在呀，能笑能闹，陈妈妈可高兴了。
2: 陈妈妈，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可怜了。您给我买那么好看的工具裙，还给我零花钱让我买小玩意儿。以前我总是捡着姑姑家表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现在我也能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了。陈妈妈，我不想回到那个家了，我想一直待在这儿。
4: 小英，陈老师在吗？我来接小英了。
2: 陈妈妈，我不要回家，我不回去。
0: 小英姑姑，你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

0: 招呼啊？小英这最近好不容易才开朗一点，脸上有点笑模样了，你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1: 是是是，陈老师，是这样啊，那个妇联的领导也狠狠地批评教育过我们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注意，一定好好带孩子。陈老师，您看孩子在这儿也麻烦你们这么久了，还是让小英跟我回去吧。
0: 小英姑姑，既然你们家领养了这个孩子，就得好好对孩子，那就是一份天大的责任呢，你们得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1: 是，您说的对，我一定管着我弟弟，保证再也不打孩子。小英，听话，跟姑姑走，回家了。
0: 小英，陈妈妈跟你说啊，你看姑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呢会好好对你，这样你先回家，如果你爸还是打你或对你不好，你就马上来告诉陈妈妈，好不好？
2: 好的，陈妈妈。
0: 就这样，小英回家去了。可是啊，她还是天天的往爱心小屋跑，过来吃饭、看书、写作业，来了呀就不想走。那天傍晚，我明明是亲自把她送到了家门口，看着她进了院门，我才放心离开的。谁能想到出这么大事儿啊？
3: 爸，不好了，小英摔着了。我们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一趟。
0: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把小英送回家了吗？咋这会儿又摔了呢？
3: 哎呀，我正骑着车往家走呢，就在咱家前边那个十字路口，我就看见一小孩摔着了，我赶紧过去一看，是小英。哎呀，行了，不跟你说了，你赶紧来医院吧，大夫说骨折了，得马上手术，要交押金。
0: 好好好，救人要紧，我马上到。
3: 哎，好嘞。
0: 周记者，小英这一摔呀就说不清了。那天在医院，我们守着孩子等手术，他那个二姑啊姗姗来迟，来了以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怎么样了，疼不疼，手术风险大不大，张口就说孩子让你们给摔着了，你们得赔。
4: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啊，你一片好心收留帮助孩子，这到头来反倒被讹上了。
0: 他是小英的合法监护人，拿着领养证，这不一纸诉状就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我赔50000块。
4: 五万？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0: 经过这件事儿啊，我爱人和儿子都说你省省吧，再不要弄什么爱心小屋了，做好事还要吃官司，咱们家可折腾不起啊。周记者，你说我听着这些我心里能好受。
4: 陈老师，那您后悔吗？后悔当初帮小英，后悔开这个爱心小屋了吗？
0: 这事儿之前呢，我感觉我的爱心小屋特别有意义，就像学雷锋一样心里美，可出了这事儿，我心里确实是害怕了。说真的，我也试过把爱心小屋关了2天，可这些孩子天天在小屋门口敲门，奶声奶气的喊，陈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陈妈妈，我们不淘气。你说我能放下吗？
4: 是啊，这些孩子已经把爱心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您呢当成了他们的妈妈了。
0: 所以呀，是真的放不下。而且这些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支撑，妇联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支持。哟，法院到了，咱们进去吧。
5: 现在开始调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陈丽文女士长期无偿照顾小英，形成事实上的义务帮工关系。帮工是指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具有临时性特点，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陈老师帮忙照顾小英，双方没有约定报酬，而且小英多次在爱心小屋接受照料时，原告均未履行监护职责。那这次小英摔伤， 陈女士的儿子小航出于好意和善心，第一时间把小英送往医院。陈女士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垫付了手术费和医药费，这体现了她一贯的善良和责任感。小英妈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有什么说的？
6: 可是法官，他说他们是见义勇为，谁能证明啊？他们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他怎么会把孩子送到医院，又手术又交钱的？就是小航把小英给撞了，他们不敢承认。
7: 法官，我有证据，我手机拍到了。
8: 彬彬，哎，这孩子怎么来了？
4: 哎，陈老师，你看，法院外面来了好多人。
9: 丽文，我们刚问小航爸爸说，你在这儿调解呢，这不，我们赶紧赶过来了。法官同志，请让我们进去作证。
5: 好，大家可以进来啊。请问您是？
9: 我呀是彬彬的奶奶，我家彬彬呀特别喜欢拍视频。刚才彬彬整理他手机的视频，无意中看见有个视频里面远处有小英自己摔倒的画面，我们愿意提交证据。法官同志，陈老师是清白的。
10: 丽文啊，你看大伙儿全过来了，我们啊怕好人受冤枉，怕世道寒了心，以后谁还敢像你这样帮人呢？
11: 是啊，我们家也多亏了丽文，我儿子得了癌症，儿媳也瘫痪在床，当初我想让孙女辍学照顾父母，是丽文一直劝我们，还给我儿媳找了养老院，把养老院的钱都交了。丽文说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样的好人法院不能让他受冤枉呀。
5: 好的，视频证据我们稍后会查看核实。原告，现在有新的关键证据出现，指向事故原因可能与你所述不同。对于彬彬提供的视频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呀？
6: 小孩子拍的玩意儿能当证据吗？现在不是有什么 AI 技术吗？谁知道是不是造的假？
2: 陈妈妈，法官叔叔，我作证，全都是我的错，跟陈妈妈没有任何关系。
6: 小英，
8: 你怎么来了？你二姑她？
2: 法官叔叔，我二姑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来作证。刚才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那天晚上是我自己太想回爱心小屋看书，偷偷跑回去的。是我自己跑得太快了，在路上碰到砖头摔倒了。陈妈妈、航哥哥还有小屋的人当时都不在，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能让陈妈妈替我背黑锅。
5: 彬彬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结合小英本人的真实陈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关键证据，我们会择期调解，请大家相信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不会诬陷好人，让好人为难。
12: 从法院出来，已经是黄昏了。望着天边的夕阳，我和陈立文老师百感交集。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小航的电话。
8: 小航，
3: 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是真不管自己的儿子了吗？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呐！你总说再帮最后一个，跟彬彬之后有小芳，小芳之后还有乐乐，你要帮更多的人吗？
8: 对不起啊，小航，妈知道你委屈，可这些孩子们如果妈妈不帮，他们可能就误入歧途了呀。你也知道，这些孩子有的爸爸妈妈不在了，有的父母在外边打工，

0: 平时就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多不容易啊。作为爱心妈妈，我就是想着把他们缺失的母爱给补回来。他们的童年没得选，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冷漠，还是温暖的。
1: 对对，在你眼里他们比我和爸都需要温暖。家里承包了十多亩的樱桃园，都是我爸一个人打理，没有让你操过心吧？我还帮着你去打理爱心小屋，你把咱们家要换房的钱都拿去建爱心小屋，害得我初中了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小时候你总把压岁钱分给村里的困难孩子，我哭闹着说妈妈偏心，后来你还偷偷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了单亲家庭的小芳。唉，这些小事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妈？你儿子的婚礼你都不管了吗？我岳父岳母说不让我登他们家门了。妈，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儿子了？
0: 小航，妈妈是爱你的。今天早上5点妈就起来给你熨西装，给你。小航，是啊，我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做这个爱心妈妈呢？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很多舅舅，他们都接受过姥姥的帮助，有的是附近部队的小战士，衣服破了没人缝，有的只是出门在外遇到临时困难的普通人，稍大一点儿，家里饭桌上经常出现父母出手相救的人，有流浪汉，有和家里闹矛盾的小伙子。我爸妈从不嫌弃他们，还一起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站，收留遭遇家暴的妇女。妈妈是全国38红旗手，爸爸是全省道德模范，是他们打小就在我心中播下了善行的种子。周记者，你看见了吧？家人都在怪我呢，可那些可怜的孩子也是飞到人间的天使啊，我不管他们，可能就折了翅膀。你知道他们在作文里怎么说的吗？
2: 谢谢陈妈妈把您的母爱分给了我，是您捂热了我冻僵的翅膀。
3: 陈妈妈，以前我总是觉得孤单，自从认识了您，我感觉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4: 第一个书包，温暖的棉袄，都是陈妈妈给我的，谢谢您让我有个家。我也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大学，好好工作挣钱，回来帮陈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0: 周记者，这些孩子曾经被命运亏待，在爱心小屋我就想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起航，他们就差有只手帮一帮扶一把，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16年了，我老了，但是这条路再难我还是想再坚持走下去。
5: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0: 你放心，我是能量满满的硬核妈妈，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现在就登门给亲家赔不是。
5: 陈老师啊，这一天下来我看到你有多不容易了，你这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大能量，爱心小屋啊成了大伙的心灵驿站，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有问题了都来找您，您就是有3头6臂也招架不了啊。
0: 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孩子们把这儿当娘家，老人们把这儿当暖炉，我不能也不敢让他们失望啊。
5: 哎呀，那走，我送你给亲家赔不是去。

0: 这就是一位硬核妈妈的一天。16年，陈立文帮扶的孩子，最大的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最小的还在丫丫学语。陈立文说，自己只是这些孩子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不求任何回报。看着孩子们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就是圆满。陈立文用16年时光证明，最深沉的力量往往生长于最朴素的泥土之中。
1: 周记者，你看，我今天收到了这么多微信。
2: 陈妈妈，谢谢您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再也不会求关注了，因为我知道有您在爱着我。
3: 陈老师，草坪的事儿我向教育局写了检讨，足球试点学校的专项资金申报已经启动了，县里要建标准化球场，局里点名让您负责德育先锋。
4: 陈老师，足球真的能改变命运，局长说下周带记者来拍专题片，您可得穿上那件向日葵旗袍。咱们的硬核妈妈
5: 陈妈妈，谢谢您，是您的爱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4: 陈立文女士，您16年如一日帮扶留守儿童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省妇联决定授予您38红旗手标兵称号，并在全市推广爱心小屋模式。
6: 向日葵，脸儿黄，跟着太阳找暖房。陈妈妈，手儿巧，缝补星星做衣裳，伤疤结出糖豆豆，眼泪酿成蜂蜜汤。爱心小屋门常开，月亮住在门框上。
7: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鑫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鑫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

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 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他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

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歹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

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

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得越快。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恢复的，以前话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膏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3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5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

梗之前就便秘，三五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三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三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十三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1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第2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

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一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

0: 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6岁了。我现在啊，给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跟我这个。

0: 介绍那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
1: 啊，
0: 哎，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那个讲座啊，
1: 嗯嗯嗯，
0: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0: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糕啊。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0: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1: 嗯。
0: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1: 嗯嗯嗯。
0: 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五月份啊、九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0: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0: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0: 是啊，这人呀、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独啊。
1: 啊。
0: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0: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糕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0: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1: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0: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0: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0: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0: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0: 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0: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
1: 啊。
0: 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看看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的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您说是不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你看着都挺烦人的那次，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

0: 复发，他就复发呗，也没啥。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肾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这样很多呀，
0: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要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非常厉害呀、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
0: 也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然受益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也快一年了。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这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脚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沉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那么五脏六腑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
0: 好
1: 吧，
0: 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他过去啊，16-7年前他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 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我正好这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高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 那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1: 完全可以解决，嗯，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啊，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2: 啊！
1: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
2: 啊！
1: 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1: 的
0: 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
1: 的
0: 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1: 啊，更长寿了。
0: 哎，
1: 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啊，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您全家幸福。
0: 哎，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好，
0: 再见。
1: 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4: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她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

0: 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 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啊，晒晒太阳杀杀精啊，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就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糕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 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
1: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0: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0: 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最近几天一直跟您分享的是透过地理说历史，咱们是把中国的版图呢给它画一个井字，形成一个类似于九宫格，分成大概九个部分，一一的给您分享。那么今天咱们该把目光瞄向西边了，想给您说说西域。西域这个概念版图也比较大，历史也比较悠久，咱们慢慢说起吧。
4: 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打通西域？历史上的河套到底指的是哪里？游牧民族为何一定要抢占这里？汉朝和匈奴在河套展开了怎样的明争暗斗？占据河西走廊对汉朝有哪些作用？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说历史之河套地区河西走廊。
3: 要说到西域，先得从河西走廊给您说起。河西走廊是关中前往西域的重要通道。在汉朝以前，咱们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呢，主要就是在中原、河北，这个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北，此外还有关中、巴蜀、荆州、江南，就是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聊的这些地方。像北边的燕山以北，南边的吴陵以南，那都是一片陌生的。东边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大海。西边呢，过了陇右，对那边的地理情况就一无所知了。所以说您看，中国很多的神话传说都是来源于西边。比如说传说里边，周穆王驾车西巡到昆仑山，和西王母去约会了。在这个神话里边的昆仑山呢，还真就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昆仑山。古书里边这个昆仑山呢，一会儿它代指的是祁连山，一会儿又指天山。这说明什么呢？人们对于西域的认知是非常模糊的。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原人对西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汉武帝之所以要打通西域，主要还就是因为这个匈奴。在咱们大家伙的印象当中，匈奴这是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的起源是在河套。早在周朝的时候，匈奴就已经存在了。当时的匈奴呢，只是许多戎狄的一支儿，从河套到山西北部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到了战国时期，匈奴才开始崭露头角。赵武灵王在山西的北部沿阴山一带修筑长城，就是因为匈奴人开始崛起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南征百越，北驱匈奴，把匈奴人赶到了长城以北。但是好景不长啊，秦朝是二世而亡，匈奴人呢又是趁机南下，控制了河套。所谓的河套啊，就是您看那个黄河顶部还形成一个几字形的这一带，黄河呢又像一个套子一样把这块地方给套住了，所以叫河套。河套的外围北边是阴山，西边是贺兰山。虽然说这块大部分都是沙漠，但是沿着黄河两岸还是有不少绿洲的，这些绿洲啊就能够种地产粮食了，养马更是不在话下。那么这里就成了滋养匈奴人的基地。其中呢有三个绿洲比较大，一个是靠西边的银川平原。岳飞、岳武穆在《满江红》里边曾经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贺兰山以西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贺兰山的东边银川平原通常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基地。第二个绿洲呢是河套的西北角，也就是巴彦淖尔平原。巴彦淖尔在蒙古语里边就是湖泊的意思，这儿呢湖泊众多，河流纵横，非常富饶，也是一个养兵的好地界。第三个就是东北部的土默川平原，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呢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另外

他的一个名字您肯定知道，他的别名叫敕勒川。南北朝时期有这么一首诗歌，就叫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个地方有多好，咱们看这首诗呢就能知道。说到河套地区，有这么一句俗话，您肯定也听说过，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个富啊，就是富裕的富，富的是哪儿呢？就是河套地区。咱们所熟知的黄河通常指的是它的中下游。黄河在经过陕西和山西这一段的时候，经过黄土高原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泥沙，等到过了龙门渡口以后，水流变缓了，泥沙就开始沉积。泥沙沉积的结果就是把这个河床啊给抬高了，河水就容易泛滥，那么周边的老百姓可就遭了殃了，所以这给中下游的人民带来很多的灾难。但是啊，在黄河的上游，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河套这儿，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黄河在这儿不仅是没有危害，反而是孕育出了一个塞外江南。所以河套呢，历来都是游牧民族抢夺的重点。游牧民族占领这儿以后，可以利用这儿的资源，并且以此为基地，随时能够入侵中原。中原这边怎么办呢？修长城呗。早期的长城呢，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还不是很强大的时候，那修的时候啊，就沿着阴山、贺兰山而修建，充分利用了这两条山脉的地势。您像最早的赵国的长城就是这么回事，利用山脉的阻隔作用，可以大大的降低修长城的成本。可是到了后来，也就是明朝以后，中原王朝对北方的控制是越来越弱的，河套这一段长城就退缩到了榆林一线。也正是到明朝的时候，这片区域呢才被称之为河套。整个河套地区，榆林是一个分界线。榆林往北，荒茫茫一片沙漠；榆林以南呢，是黄土高原。您看，从榆林这儿顺着长城往东一点，就是山西的右玉县。这块有一个关口，叫沙湖口，也叫西口。

0: 出了沙湖口往北呢，就是核桃的吃了穿了。清朝的时候，山西人常说的走西口，就是打这儿走出去的，到核桃一带谋生。由此可见，核桃一带是多么的富饶。咱们还是接着前面来说历史，就说秦灭亡的时候，匈奴人趁机占领了河套，随时都可以南下劫掠，成了新创王朝的心腹大患。那么于是呢，刘邦平定天下之后，打算把匈奴赶到长城以北。结果咱就知道了，公元前200年，就在大同的白登山，刘邦的30万大军被人家匈奴40万铁骑围困了整整7天7夜，死伤无数不说吧，刘邦差点被俘。
1: 接前方密报，说皇上已被冒毒的40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山，现在朝中一片混乱。
2: 哦，皇上不是带了周勃一同前往吗？
1: 现在周勃和樊哙分列左右先锋，可二人为了急于争功，急速冒进，中了冒毒的诈败之计。
3: 韩信说对了，寡人的确是不善将兵。陈平，我们被困几日了？
4: 已经是第7日了。
0: 最后呢，是在陈平的建议之下，贿赂了匈奴人首领的妻子，也就是冒毒单于的妻子那个胭脂，这才得以逃脱的。也就是通过这一仗，刘邦这才知道，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匈奴已经不是之前的匈奴了，他的强大已经是超乎想象了。之前给您说过呀，汉朝初创之时，这是一个半封建半集权的国家，中央能够直接调动的资源也就仅限于关中和巴蜀呗，其他的地方都被诸侯王所控制。更何况中原地区从战国到楚汉相争几百年的时间，战争压根就没断过，民生凋敝，国力虚弱，根本就没办法和匈奴相抗衡。那时候的匈奴啊，正在蓬勃发展呢。问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匈奴是很多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之一，为什么转眼间就变得这么强大了呢？原因正是在于这个冒毒单于。冒毒单于杀死了自个儿的父亲之后，先后平定了东边的东湖和河西走廊的大肉支。大肉支这仨字儿啊，往白里边念呢，就是大月氏，月是月亮的月，氏是姓氏的氏。匈奴把大肉支给平定了，然后又征服了楼兰、乌孙，20多个国家都被他给平灭。西域大部分地区都归匈奴控制，北边的很多小部落也被他给平定。于是乎啊，这个匈奴就建立起一个超级的大帝国，南边到河套，北边到贝加尔湖，东边达到辽河，西边到葱岭。而这时候的汉朝呢，它的版图啊仅限于关中、巴蜀、河北、河南、山东两淮、荆襄、江南。那时候的岭南呢，已经自立为南越国了。再加上整个汉朝领土的函谷关以东都分给了诸侯王，如果说你这个大汉跟匈奴相打呀，硬碰硬的话，是凶多吉少的。有朋友说不对呀，我们都知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您别着急啊，那都是后话，咱这得慢慢给您捋顺呢。反正就说这个刘邦吧，再三的权衡，最终还是妥协了。怎么办呢？只能是采用和亲政策，以换取短暂的和平。刘邦死了以后，汉惠帝刘盈继位，但是呢，实际上的大权在太后的手里边，吕后掌权嘛。那么对内这个吕雉啊，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杀功臣心跳都不加速，把这个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做成人质，眼睛都不眨一下。人质啊，就是把这个手啊、脚啊、胳膊啊、腿啊全给剁下去了，然后放到一个大罐子里边。这么狠的手段，把这个惠帝刘盈吓得都吓出心理毛病来了。但是吕雉这么狠，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一样得选择隐忍。刘邦刚死的时候，冒毒单于借平调之机给吕雉写了一封信，信里边呢就是调戏这个吕后。一国的太后被这么调戏，简直是奇耻大辱，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少废话，兵发匈奴啊。吕雉思考再三，还是觉得不能够得罪匈奴，于是啊就回了一封信。信里边呢好说好商量，又派人送去了宗室之女以及车马钱粮无数，继续和亲。吕后在位的时候，虽然说大肆的屠杀功臣，也杀了刘邦的好几个儿子，而且呢大力提拔吕氏家族的人，但是对待匈奴，他继续走的是刘邦的和亲之路。 你看，在国内，吕雉废除了秦朝法家治国的那一套，采用的是黄老之术，休养生息。那么紧接着就是著名的文景之治了，同样是以黄老之学治国，与民共息。文景两朝以后，汉朝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尤其是汉景帝的时候发生了七国之乱。您别看这是一场大的危机，但是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诸侯王的势力可就被削弱了，中央集权被加强了，汉朝的实力大大增强。那么这时候这个江山终于传到了汉武帝的手上。汉武帝不同于他的祖上，扩张欲望特别强啊，更何况祖宗积累下这么多财富，留着干啥呀？造呗，花呗。在一番精心的准备之后，汉武帝打算，小兔崽子们，该教训你们一下了。在对外扩张之前，汉武帝啊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把全国的财富集中到中央。第二件呢，自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加强人们对皇权的顺从。秦国用的是法家的那一套，他加强的是君王的实力，但是在思想上没有解决人们对于君王合法性的怀疑。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已经不是先秦时期，就是我们说那个孔孟的思想了。先秦的儒家讲究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董仲舒强调的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事实上呢，董仲舒这个思想啊，他跟商鞅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强调君权，削弱民权。只不过商鞅呢是要用严刑峻法迫使人们接受，而这个董仲舒这边是让你从思想上啊心甘情愿的去接受。打这儿起，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自然就被汉武帝给扔到废纸堆里边了。有了这两种东西保驾护航，汉武帝准备开疆拓土了。特别是北边的匈奴，他的存在就时刻提醒着你大汉王朝的耻辱。打了几仗以后，汉武帝就发现了，因为有河套地区作为跳板，匈奴南下呀太容易了。于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夺取河套地区。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卫青采取的是迂回的方式，先包抄匈奴人的后路，切断河套和匈奴王庭的联系，然后南下反攻，一举破河套地区的匈奴军队，占领了河套。河套到了大汉的手里边，匈奴人这儿啊南下就没有跳板了，而且呢这儿也成了汉人进攻匈奴的前沿阵地。打这以后，在战场上大汉的军队是节节胜利，连续收复了阴山以南的数座城池，把这个匈奴人赶到了阴山以北。唐朝诗人王昌龄他所说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龙城指的是大同，这是汉朝人攻击匈奴的前沿阵地，也曾经被匈奴人占领过。阴山以北就是沙漠，把这个胡人赶到阴山，就意味着中原的农耕文明取得胜利了。可是匈奴人的元气并没有大受损伤啊，如果不是彻底击垮他们，他们还会随时的南下侵扰。汉武帝要想彻底的打垮匈奴，永保北方边境的安定，就得寻找盟友帮忙。这时候啊，他就想到那个大肉汁了，如果能够和这个大肉汁联合起来，两边夹击，匈奴啊腹背受敌，汉朝这边呢胜算就会很大。大肉汁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后来被匈奴给击败了，逃到了西域。汉武帝从俘虏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大肉汁啊一直想找匈奴人报仇呢，因为他们的先祖呢就是这个头盖骨啊都被匈奴人当成尿壶了，你说这仇结得多深吧。于是汉武帝就想到了要跟大肉汁联合左右夹击匈奴。可是去往西域的道路光有河套是不够的，你道上啊必须要经过河西走廊，可当时的河西走廊已经被匈奴人占据着，要想和西域取得联系就得先打通河西走廊。于是乎呢，咱们这个说的重点就要从河套地区转移到河西走廊了。您看，从关中的萧关出来以后，沿着山谷往西过黄河，左边是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右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只有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几十千米宽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上，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又因为在黄河以西，所以说被称为叫河西走廊。 祁连山，这是青藏高原的北端，海拔4000米开外，绵延着800公里，从甘肃的兰州一直延伸到了天山的脚下。它的北边是匈奴人，南边是羌人。祁连山的存在恰好就阻隔了这两大蛮族的结合。祁连山顶终年积雪，融化的雪水滋养了山下的一片绿洲。

0: 那曾把这个祁连山称为叫昆仑山，所以您看吧，《西游记》第22回，他描写流沙河的时候呢，是这么形容的：“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三千弱水深，他所形容的就是指的这儿的弱水。在《西游记》里边，唐僧把这话念完不久啊。
1: 哇呀呀的，这沙和尚就出来了。八百流沙，三千溺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其实这个沙僧呢，把这个唐僧的好几个前世都给宰了。古人把这个河西走廊这片沙漠称之为叫流沙。
0: 顾名思义啊，就是流动的沙漠。至于那个弱水呢，古人认为是不能够载舟的水，实际上是因为河水太咸，不能行船。沙漠里边的这个河流时隐时现，一会儿在地面上，一会儿钻到地底下，形成暗河，当然是不能够行船了。后来我们也经常用这个弱水比喻爱情，《红楼梦》里说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蒯上一瓢。” 是这么说的吗？大概齐吧。在河西走廊的中间有一座山峰，名曰胭脂山，产一种红花，抹在女人脸上特别的好看。于是匈奴人呢，把这种花就叫胭脂。匈奴人呢，也把好看的女子称为叫胭脂。你像单于的老婆就叫胭脂。这三组词儿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音译过来的词儿。 写法不同，字音是相同的，而且意思基本一样。咱们前面说到了，汉朝把这个河套给夺过去了，那么匈奴人这儿失去河套，只剩下河西走廊这个地方可以种粮食了。当然不是自个儿种啊，是抢过来让汉人种地打粮食。那么这个时候，河西走廊对匈奴来说意义就非常重大了。汉武帝要夺取河西走廊，自然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但是这个时候的汉朝呢，跟刘邦那个时代的汉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两次从陇西，就是甘肃的临洮出发进攻河西。第一次呢，霍去病已经越过胭脂山了，向西边走了500公里，杀敌9000人。第二次，霍去病沿着弱水北上，越过了居廷海，深入大漠1000公里，歼敌30000多。 霍去病率领的大军在河西是来去穿梭，如入无人之境。通过这两次大胜仗，沉重的打击了匈奴人的士气。这时候的匈奴的单于已经换成了伊稚邪单于。这个伊稚邪呢，非常生气，要惩罚驻守河西走廊的首领浑邪王。浑邪王心里面琢磨着，我也不能等死啊，干脆呀，带着人带着土地投降了大汉了。匈奴人得到这个消息， 一片哀嚎，捶胸顿足啊！他们还做了一首歌，翻译过来就说呀：“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使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又过了2年，霍去病还有他的舅舅卫青率领着汉军深入漠北，向匈奴王庭发起了总攻了。卫青打败了伊稚邪，伊稚邪突围，向北边逃窜了。卫青就追吧。 追了半天不见敌军，李广呢迷路了，没有能够参战，最后是羞愤自杀了，留下了李广南风这么一段故事。霍去病深入沙漠1000多公里，杀敌70000，封狼居胥。这个狼居胥山位于匈奴王庭的旁边。霍去病啊，在这儿呢是庆祝胜利，所以说这个南宋词人辛弃疾他曾经在词里边就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赢得仓皇北顾，他就是拿霍去病的事儿来激励后人。封狼居胥也成了后来历代武将的最高荣誉。这一战，匈奴人是元气大伤，从此啊退居漠北去休养生息了。于是乎，河西走廊正式纳入到大汉的版图了。汉朝在河西走廊设了4个部，也就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南北朝时期， 张掖被改名为甘州，隋朝的时候，酒泉被改名为肃州，所以说甘肃实际上是张掖和酒泉的合称。河西走廊和陇右合起来呢，就是古代的凉州。对于汉朝来说呢，占据河西走廊有这么三大作用。

有马了。咱们中国的腹地并不产马，从周朝开始呢，中国马的主要来源就是陇右，也就是天水一带。其实在汉武帝时期呢，已经开始鼓励民间养马，因为汉武帝意识到用步兵和匈奴人作战，你怎么打也打不赢，如果用步兵的话，在平原上吃亏无疑，在山地上才是勉强应付，如果要深入大漠，肯定是有去无回的。因为骑兵的优势就是我想打你的时候我就冲过来了，你想打我的时候我骑上马对驾于我跑了，你还追不上。汉武帝就明白了，要想战胜匈奴人，就得是以骑人之道还治骑人之身，这也是汉武帝后来对大宛马耿耿于怀的原因。鼓励民间养马只能是解决一部分问题，中原地区啊毕竟没有草原，所以夺取了河套地区以后，给汉朝增加了一个马匹的来源。占领了河西走廊以后，那汉朝这儿更是如虎添翼了，因为这块是产粮马的。其实啊，一直到了现在，这儿还是咱们中国的军马的产地。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阻断了青藏高原的羌人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联系。羌人这也是一个游牧民族，它也是一个善战的民族。羌人呢，绝大部分活跃在青藏高原，受高原的气候和资源的影响，它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唐朝的时候，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一时强大起来了，连唐朝啊也只得是跟他和亲。宋朝的时候呢，还有这么一支羌人是越过了祁连山，来到贺兰山下的宁夏平原，建立了西夏。西夏虽然小吧，可就连北宋也拿他没辙，当然最后被蒙古人给灭了。可以想象啊，没有河西走廊，高原

0: 不一样。这儿啊，最早是乌孙人和肉支氏，后来肉支人把这个乌孙人给赶走了，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再后来呢，匈奴人又把肉支人给赶走，还替乌孙人呢复了国，等于是替乌孙人报了仇了。赶走的那部分肉支人被称为叫大肉支，留下来没走的呢被称为叫小肉支。在匈奴人的眼中，河西走廊是塞外江南，在汉人的眼中，这儿的人文习俗和自然风光跟中原呢也是大不一样的。唐朝的诗人到了这儿，总要发出一番苍凉悲壮的感慨。王维所言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说的呀就是他出萧关以后，西渡黄河，到河西走廊这一瞧，哇，太美了。还有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那么这首诗叫《凉州词》，凉州指的就是河西走廊和陇右。葡萄酒夜光杯还有琵琶，这都是翻译过来的词语，原本都是胡人用的，也是通过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原。王之涣所说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及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说的呀也是这儿。阳关和玉门关都在敦煌郡，处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了这儿就是西域了，那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简单总结一下吧，汉人对匈奴呢，主要有这么三大战役：河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从此对匈奴呢，劣势就转变为强势了。收复了河套，就把匈奴人南下的跳板给他拆除了；占领了河西走廊，就把匈奴人的粮仓给他端掉了。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去往西域的道路。下一步，汉武帝呢，就要向西域进发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就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球本的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 120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2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

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1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羊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求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羊胎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羊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1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羊胎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
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儿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啊。我说咱们说一千到一万，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五盒送一盒，拿十盒送四盒，我说不要搞那些了。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堂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十分钟的小会，十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十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十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七八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八九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边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五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定2盒，你可以定10盒，你可以定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定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
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

0: 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一天两百盒，是不是？这一千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两百，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一千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一千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两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一千盒，就是要定个量，这一千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说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一千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2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 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羊胎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妍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支装，每天吃2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羊胎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羊胎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羊胎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啊，你到手就2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妍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

0: 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肽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瓜熟蒂落，哎，瓜熟了，那个瓜最后那个蒂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 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样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第一个就保真的样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样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支，一天两支的话一个月60支，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支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儿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 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
4: 嗯，

0: 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阳胎丸，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只要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啊、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啊、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啊、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阳胎丸，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啊、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2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吧。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上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一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 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台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那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台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台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台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优研诺这阳台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台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台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台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台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台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台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也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儿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着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儿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这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台盘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 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台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阳台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台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球本给的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五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一加一吗？就等于599你拿两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两个月的三个月还是四个月的还是六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两百盒，今天这两百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 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3: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啊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0: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3: 对对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0: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3: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0: 啊，
3: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0: 啊，
3: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很弱的那种感觉，
0: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3: 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0: 啊，
3: 哎呀有时候啥事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都那么寻思的
0: 啊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3: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0: 啊，
3: 你说吧，
0: 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这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3: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寻思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0: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3: 就是就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0: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3: 哎呀。
0: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
3: 说呢
0: 你看我能感觉到
3: 上喘是不是？
0: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燎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3: 啊，也有这症状。
0: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3: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都寻思想用？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0: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10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十盒，你拿五盒。
3: 啊啊 拿五盒，我呀吃了五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0: 有变化。
3: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

0: 十盒嘛，你就正常两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0: 那你就不用说十盒啊，你拿五盒，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五盒，这不就到手就十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啊，
1: 那
0: 我
1: 你
0: 给
1: 就
0: 你
1: 帮我
0: 订上，
1: 订上
0: 好
1: 五
0: 的，
1: 盒，给我五盒这个啊。
0: 对，一共到你手十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两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好，那
1: 孟
0: 我
1: 非
0: 给
1: 老
0: 你订
1: 师
0: 上，
1: 啊，我要
0: 哎。
1: 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0: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
1: 哎，
0: 健康，
1: 好，
0: 好不好？
1: 哎，
0: 哎，
1: 好，
0: 好，
1: 不，
0: 再见。
1: 哎，
0: 哎，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好吧，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西域。
6: 张骞不畏艰险出使西域，一路上都经历了什么？西域匈奴从强大到分裂，再到各部落崛起，经过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西域。
5: 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古代啊把它称之为西域。西域呢是由北到南有这么三条大的山脉，最北边的阿尔泰山，中间的天山，南边的呢昆仑山，再往南走那可就到了青藏高原了。这三条山脉当中夹着两个盆地，天山以北

是准噶尔盆地，天山以南的是塔里木盆地，盆地中间是渺无人烟的大沙漠，天山和昆仑山终年积雪，无数的冰川融化成河水，从山上流下来，注入到沙漠，在山脚下滋养了一个又一个的绿洲。在汉朝的时候，每一个绿洲就是一个古国，当时被称为西域三十六国，实际上的数目肯定要比三十六啊多很多的。西域的各个国家是以天山为界，分成南北两个部分，绝大部分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边，又分成两部分，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被称为叫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呢就是北道诸国了。盆地西南在葱岭一带，蒲犁呀、吴雷呀这些小的国家，盆地的东边有车师、楼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语言不一样，习俗也是各异，互不同属，人口少的呀就这么几百人，多的呢也就是这么几万人，中等的不大不小的几千人到两三万人，最多最多的人口也就是八万。昨天给您说到了，汉武帝呢在攻打匈奴之前，他就派出张骞到西域这儿寻找大肉汁，想跟这国家结盟。张骞呢刚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给抓走了，匈奴那边就跟张骞商量啊，说肉汁在我们的后方，你们汉人怎么能去呢？假如啊我要派使节到南越去，你们汉人能答应吗？言外之意，别把我们当傻子，你们不就是想前后夹击吗？别做青天白日梦了，你就搁这待着吧。他把张骞就给扣留了，这一扣就是整整的十年呢。十年以后，张骞这终于找了一个机会，趁匈奴人放松警惕跑出来了。等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进入到西域，这才听说呀大肉汁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搬迁了。大肉汁从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打败以后，先是迁到了天山北边的伊犁河谷，这块有一片牧场，水草丰美。后来在匈奴的支持之下，乌孙人打过来了，占领了伊犁河谷，大肉汁这儿又被赶走了，继续南迁吧。乌孙人在河西走廊的时候，他所占据的仅仅是走廊的西端敦煌一带，现在有多大呢？天山以北几乎就全是人家的。我们可以从他们后人居住的地方想象一下，因为乌孙的后人呢就是现在的哈萨克人，现在的哈萨克人居住的地方除了哈萨克斯坦，还包括中国的哈萨克族，也包括俄罗斯的哈萨克族，这么一大片区域，当时啊就是乌孙人给占领了，也就是前边大肉汁在这待着。咱们且说这个大肉汁被赶出伊犁河谷，继续南下，终于发现了一个叫大夏的国家，一瞧这是一个软柿子，捏它，于是把大夏就给灭了，在人家国土上落脚，重建家园。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阿富汗的所在地。张骞这跑出来打听吧，大肉汁搬哪儿去了？他先是到达了车师国，也就是到了吐鲁番了，打听一番，没有往北走，而是沿着天山的南路继续往前走着走着，可就到了帕米尔高原了，古代叫葱岭。帕米尔呢是塔吉克语世界屋脊的意思，亚洲最大的几条山脉都是在这儿汇聚，像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在整

地。高原的西边是阿姆河和希尔河所滋润的河中地区，以及费尔干纳盆地。东西南北给您说清楚了，您呢可能也没什么印象，但是也不用去理解。张骞到了这儿了，一瞧，高原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人烟稀少，道路不通，鸟不拉屎的地方。张骞要从这儿走过去，可想而知难度得有多大。那么这一趟下来呢，随行的人员可就死了不少了。所以说张骞呢是历尽了千辛万难，翻过了帕米尔高原，终于到达了费尔干纳盆地。到这儿啊，发现一个国家，大渊国，那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张骞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希望能够给自己提供帮助，说你帮我们也不白帮，大汉国呢一定会前来重谢的。大渊国早就听说大汉是非常富有的，也想跟汉朝交往，但是一直迫于匈奴的压力没有成行。现在张骞作为大汉的使者这么一来，非常高兴，热情款待了张骞，给他又是派向导啊，派翻译啊，给马匹啊，帮助的不少。可是大渊国并没有跟那个大肉汁直接接触，只能是把张骞还有这个向导翻译啊送到西边的康居国。同样的，康居国的国王一听说大汉的使臣到了，好酒好菜好招待，派人呢把他们送到了南边的大肉汁。十多年以前，张骞从长安出发，历经了千难万险，一路风餐露宿，终于找到传说当中的大肉汁了。张骞这儿喜极而泣，跟大肉汁这儿咱们联合吧，一块共抗匈奴啊。大肉汁这儿呢却不同意，不想再去打匈奴了。张骞这可就有点着急了，你们的先王的头盖骨曾经被匈奴人当尿壶，你们不想打回去吗？人家这的回答呀很简单，我们不想。那么说这个大肉汁他为什么不想打回去呢？因为人家占领了一个更好的位置。大肉汁抢的是大夏国的地盘，这个地方啊在归水的上游，这是古代的称呼，其实就是阿姆河。这块呢水草丰美，气候又特别好，这就是前面咱们所说到的河中地区。帕米尔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分水岭，离帕米尔最近最富饶的地区就是这个河中地区。河西走廊也好，西域也罢，最大的特点呢是干冷。干冷的原因就是青藏高原挡住了从印度洋上吹来的暖湿气流。大肉汁占据的这个地方在河中地区南边的兴都库什山，中亚地区最高大地形最复杂的山脉，同样是阻挡了来自于印度洋的水汽。但是啊，从这儿往西呢则是一马平川，来自于大西洋的水汽在西风的作用之下可以长驱而入，这就是地理上所俗称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块倍儿湿润，不是干冷的，这儿的环境要远远好过河西走廊和西域。还让我们回去干嘛去呀？我们去找匈奴打架报仇，要千辛万苦的翻过帕米尔高原。你张骞不是自个儿翻过来了吗？你知道那道多难走吧？还得经过茫茫大漠，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还抢占原来的地盘，不如我们现在这块好啊。大肉汁这儿不愿意再去打匈奴了。咱们客观来说，大肉汁人这么考虑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这个地方确实比河西走廊呢要好很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大肉汁国内部分分别由休密、双弥、贵霜、西顿、高富这么五部西侯来管理，其中的一部西侯就是那个贵霜啊，还统一了大片土地，北到中亚，南到印度，人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贵霜帝国。贵霜帝国呢还控制了大宛和康居，但是像汉朝呢一直自称啊，我们是大肉汁。当时呢面对张骞的请求死活不同意，可是张骞这不死心呢，在大肉汁这儿待了一年多，苦口婆心呐，嘴皮子磨薄了，大肉汁这儿还是不为所动。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没办法，张骞就准备回大汉了。张骞去的时候是沿着天山脚下走，结果呢被匈奴人给抓了。回来的时候一琢磨，我如果沿着南边的昆仑山的脚下走，那肯定不会碰到匈奴人了。再次冒着风险翻过帕米尔高原，沿着昆仑山的北路

不走。经过了楼兰以后，到达了羌人的地盘，张骞一瞧，终于安全了。没想到在这儿啊，还是碰见了匈奴的骑兵了，又被抓了。张骞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匈奴的势头特别的旺，羌人呢也归附了匈奴了。这回匈奴把张骞一关，又是一年多。最后张骞找一什么机会呢？匈奴发生内乱了，哎，他终于是跑出去了，马不停蹄逃回了长安。哎呦，离开长安那时候到这回回来，前前后后13年呢。去的时候带了100多人，回来的时候啊，只剩下俩人了。张骞出使西域，虽然说没有达到跟大肉汁结盟的目的，但是呢，他带来了大量有关于西域的信息，让汉武帝大开眼界。他下定决心打通西域。5年以后，大汉攻占了河西走廊。又过了2年呢，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想要拉拢西域的其他国家共同对抗匈奴。即使不能成为朋友，至少呢，你别成为匈奴的朋友啊，别是我的敌人呢。匈奴经过了漠北之战，虽然伤了元气，人家这个实力啊还存在呢。西域的很多小国家还是听命于匈奴，向匈奴上交粮食，上交税收。过不了几年啊，补充完毕以后，元气就会恢复，肯定会卷土重来的。再看这个汉朝，经过连年的战争，国力方面已经有点吃紧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主要是外交和贸易上的成果。张骞和他的副使几乎到达了西域的所有的国家，最远的呀，他到达过安西，就是现在的伊朗。而这些国家呀，也都是派出使者来到汉朝了。于是乎，各国使者就在这条道路上来往不绝，商品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汉朝带出去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丝绸。这条路呢，也被称为叫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给汉朝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缓解了国库空虚的危机。匈奴人一瞧，好家伙，在我眼皮子底下，你们玩得挺嗨呀。于是匈奴人开始唆使一些国家搞破坏了。最东边的这个楼兰和车师，经常啊在半道上杀汉朝的使者，把这个商队就给抢了，成为了西域路上严重的阻碍。于是汉武帝派出了2员大将，一个叫赵破奴，您听着名字啊，扫破匈奴的意思。另外一名武将呢叫王辉，率领着700轻骑大破楼兰。后来呀，又让这个赵破奴呢率兵平定车师。至此西域的东部就安宁了。至于说那个乌孙，大肉汁给赶走了，占领了伊犁河谷。汉武帝一开始呢就想让这个乌孙你回你的河西走廊。经过2次和亲之后，乌孙逐渐倒向了汉朝。和亲吧，咱们一听好像是不费一兵一卒，只需要一个女人。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脸面问题呀。你毕竟是让你自己的这个闺女呢啊到那边去受苦去，那你还叫什么强国呀？乌孙呢跟匈奴风俗一样，老单于一死，这个老单于的女人嫁给这个继任的小单于。虽然不是亲妈，是后妈，但是这个汉人也受不了啊，这不是乱伦吗？其中有这么一位细菌公主给汉武帝写信求助，和亲嫁过去这老头死了，现在啊，我需要跟他儿子过日子，你这成什么了？没想到一向霸气的汉武帝说入乡随俗吧。这时候还不能够跟乌孙翻脸，汉朝啊还需要他在西边牵制匈奴呢，忍了吧。还有那个大渊国，主要的特产呢，大渊驹，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汗血宝马。汉武帝想要得到汗血宝马，于是派出使者，带了大量的金银玉帛，拿这么高的价格来换马行不行呢？大渊国是听命于匈奴，不仅不换，还把汉朝的使者给杀了。汉武帝大怒，派李广利率兵西征。汉武帝他所派的这员大将李广利，这是谁呢？咱们知道一首诗啊，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这首诗呢就是著名的佳人曲，它的作者呀是李延年，西汉著名的音乐家。也正是因为这首诗，李延年的妹妹入了宫了，成了汉武帝的宠妃，而李延年呢也成了汉武大帝的宠臣。
他还有一个哥哥，就是李广利，这哥俩呢都是沾了妹妹的光了。李廷年的妹妹进入到后宫了，成了汉武帝的宠妃，李廷年呢也成了宠臣了。而这个李廷年还有一个哥哥，就是这个李广利，被封为二师将军，西征大渊国。从长安到大渊国，万里跋涉，周师远征，这是兵家之大忌呀。果然，李广利带着3万汉军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到西域了。西域的一些小国家纷纷就警惕起来了，老大哥这是要干啥呀？人家做好了应战的准备，等到这个汉军过去才松一口气啊，不是来收拾我们的。那即便如此呢，他们又惧怕匈奴的威胁，全都是关闭城门，拒绝提供粮草。三万汉军翻越天山的时候已经饿死一大半了，然后进入到大渊国，攻打这个玉城城的时候又是损兵折将，久攻不下。那怎么办呢？撤吧。等他们撤回到敦煌的时候已经是2年以后了，带出去三万汉军回来3000，汉武帝雷霆震怒，不允许李广利进玉门关，又替他征调了10万骑兵，再带着这10万人继续去给我打呀，让他第二次西征大渊国，派了10万的后勤部队给李广利运粮。这一次啊，西域各国的态度忽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瞧这什么阵仗啊，赶紧表示友好吧，要不然人家这儿直接是把自个儿这个国就给灭了。这当中呢有一个例外，西域中部有一个大国叫轮台，准备迎战了。李广利打下轮台，下令屠城。轮台这国家当时啊大概有3万人，最后被杀的一个也没剩。后来汉朝呢在轮台设立了都护府来统治西域各国。为什么这个都护府设在这儿呢？就是因为这块啊全都是汉人了，好管理。剩下的小国一瞧，迎战以后就是这结果呀，一个也不给剩啊，单食胡浆以迎王师，好吃好喝好招待。李广利顺利地抵达了大渊国，经过40天的苦战，大渊国投降了。李广利把原来的国王直接就给杀了，另立了一个听话的国王，大渊国彻底被征服了。西域各国一听说都是非常的震惊，派遣使者进入到汉朝，还有很多呢把儿子留在汉朝当人质，咱们两家永远修好啊，别打我，把这王子都放到你们汉朝了，这表示的就是臣服。于是汉朝呢在轮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理玉门关以西的诸国。打这以后，西域纳入到汉朝版图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这个朝代的称号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称号。之前呢咱们一直被称为叫华夏人，打这时候开始呢就称为汉人了。汉人控制了西域以后，开始往这儿大量移民，西域也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大熔炉，民族融合是非常早的。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匈奴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一直退居到漠北休养生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汉武帝把这个匈奴啊给赶跑了。后来这个匈奴内部又是产生斗争，五位单于争位，最终呢分裂为南北2个匈奴。北匈奴这一支啊占据王庭，南匈奴呢南下就投靠了汉朝了，后来还娶了王昭君，归服以后呢被安置在河套地区。这个北匈奴一瞧，我这个弟弟这么没出息，他呢又害怕汉朝的打击，于是啊人家西迁到了康居了。他们去了康居，又给西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时不时的派兵侮辱一下康居、乌孙、大渊国这些国家，还让他们呢向我们匈奴进贡。这些小国你说又得罪不起匈奴，向汉朝求救啊，汉朝派往这些小国的使者呀也经常半道上被匈奴人给杀了。这时候已经到了汉元帝时期了，汉朝呢不像汉武帝那时候那么强悍，西域的都护甘廷寿拿匈奴也没办法。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名叫陈汤的人奉命出使西域，担任西域的副校尉。陈汤到这儿一看西域的地形，跟这个甘廷寿就说如果等到匈奴人拿下乌孙大宛，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所有的西域小国都会倒向匈奴的。匈奴人呢传统上擅长劫掠，并不擅长攻城，如果我们调用屯田的汉军
再加上

0: 乌孙国的士兵直接攻城，他们呢跑到没地方跑，把他们拿下是很容易的。甘廷寿觉得有道理呀，就想把这个意思上奏朝廷。这个奏折还没写呢，恰好啊他生病了，这事就给耽搁了。但是这个陈汤胆儿特别肥，假传圣旨，调动了西域各国的士兵以及汉朝屯田的士兵。等到甘廷寿他的病也好了，想要阻止的时候，部队都已经是集结完毕了。甘廷寿一瞧，行吧，一块去打吧。陈汤调集了4万多人，把这个北匈奴就给全歼了。从此匈奴作为一个国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了。从汉初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北方匈奴的边患才算彻底解决了。后来这个五胡十六国的时候还是有匈奴的，但是那是南匈奴，已经被汉化了。陈汤在打败匈奴的时候说了一句彪炳千秋的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多么威武的霸气啊。但是您别忘了，这哥们儿他是假传圣旨啊。再加上在打仗的时候呢，陈汤搜罗了匈奴人的很多财宝，而且是据为己有。朝堂之上很多人呢就攻击他，后来他的日子过得也很不顺，晚景很凄凉。西汉末年的时候，王莽篡权，国内大乱，西域那边又失去控制了。东汉时期派出了班超出使西域，平定了动乱。到了三国时期啊，群雄割据，西域又丢了。不过好在司马氏收拾了残局，逐渐把西域又给收复了。北匈奴退出历史舞台，北方草原上权力就出现真空了。原先被匈奴人一直压制的鲜卑人很快崛起了，有几个比较大的部落，比方说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一部分鲜卑人南下，加上原来长城一带的南匈奴、羌族、狄族，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大乱世。最后是鲜卑的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这也就包括西域了。另外一部分鲜卑人继续留在草原上，就是柔然。北魏跟柔然呢，它是同属于鲜卑人的。北魏汉化以后，视他们的同族柔然人呢为野蛮人，常年的征战。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柔然当时控制了贝加尔湖，赶走高车人，高车人往西逃窜，跑到了阿尔卑山一带。柔然慢慢强大了，跟匈奴一样，成了一个各人种各民族的混合体。下边一帮被欺压的小兄弟，除了这个高车以外呢，还有阿史那部，柔然的打铁奴。柔然呢控制了贝加尔湖，把那儿的高车人给赶走了，人家能服吗？一心想要回到贝加尔湖啊。那么这个高车部落里边包括一个叫回鹘的，终于向柔然发起了攻击，一度啊把漠北地区都给占领了。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打铁奴阿史那部为了保护自个儿的主人，把回鹘人给打下去了。在阿史那部的语言当中，阿尔泰人呢被称为突厥，于是他们就以突厥为名建立了突厥国，渐渐地把柔然也给打下去了。这么一来呢，回鹘就在突厥的统治下了，他们也回不了贝加尔湖了，只好是在西域北部活动。突厥人东征西讨，很快建立了一个大的帝国，西到高加索山，东到大兴安岭，西域就落到突厥人的手里边了。万幸的时候呢，五胡十六国之后，中原这边啊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朝代，唐朝。李世民东征西讨，灭掉了突厥，疆土最西的时候到达过河中地区。回鹘人在唐朝的默许之下回到了贝加尔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大量的汉人进入到西域，西域的很多胡人呢也进入到中原，有很多胡人呢都在朝廷里边做官，著名的那不就是安禄山吗？
1: 安禄山战功卓著，卓家为平卢河东节度使。
0: 佛教在这时候也是大量的传入到西域，唐三藏的活动范围呢主要就是在西域，还有河中的地区，还有天竺。突厥人被灭掉半个世纪之后，在漠北啊死灰复燃了。回鹘人在唐朝的帮助之下消灭了突厥的残余势力，建立了回鹘汗国。这个时候青藏高原的吐蕃兴起了，往北越过昆仑山进入到西域。西域在唐朝和吐蕃之间是几度易手。再紧接着呢，安史之乱爆发了。身处蒙古高原

0: 的回鹘人是倾全国之力帮助唐帝国，最终叛乱被平定了。但是回鹘汗国从此也衰落了，吉尔吉斯人呢趁机灭掉了回鹘汗国。回鹘一瞧，回西域吧，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这个回鹘啊，就是现在维吾尔族的祖先，只是翻译的名称不一样罢了。吐蕃衰落以后，中国进入到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直接说到清朝，又一支蒙古人统一了天山南北，建立了准噶尔汗国。清朝的时候，从康熙到乾隆，不停地对准噶尔用兵，最后收复了西域。西域再次纳入到中国版图，因为是失而复得的，所以说呢，把这称为叫新疆，新的疆域。
1: 准噶尔大汗意在反清称霸，朕决定御驾亲征。
0: 随着蒙古人的衰落，从金帐汗国里边独立出来的俄罗斯公国，它很快崛起了，并且迅速地向远东扩张，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威胁。后来的清朝呢，经历了鸦片战争，已经是羸弱不堪了。1887年的年底，左宗棠收复了除了伊犁地区之外的新疆的领土，随后呢，伊犁呀也回来了。那么也有一种观点呢，说正是左宗棠收复了新疆地区以后，给朝廷上的折子里边说故土新归，后来建省的时候呢，就以新疆命名了。有关于西域，咱们就说这么多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点点。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这孟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 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再有呢，可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啊，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确诊的啊。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直到是最后这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六七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儿，然后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儿，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治，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这现在还天天吃药。我说妈，我说等我长大以后啊，我说我要是考大学，我就学医，我就当大夫，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治病。哎，就这样，这就当时啊，脑子里面就有了这个想法。可是呢，你说坚定吧，也坚定，就想着给老妈治病。你说不坚定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母亲会病重啊，离我而去。结果到最后呢，这母亲呢就生命垂危啊，坚持了没多久，到最后就去世了。哎呀，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了。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中医药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了。就这样，哎，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呢，你说这个母亲生病啊，这几年里面，那你说是不是一直得是吃药住院呢？咱们现在呀都明白一句话，怎么说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家里面呢一旦有病人呢，这个花销啊就特别的大。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从而呢就开始返贫。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啊也真是这样。这我父亲呢，为了给我妈治病啊，确实在外面也是借了很多钱，这个债台高垒。到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呢，这就叫家也破了，人也没了。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这后来呀， 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儿。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这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啊。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呐，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呢，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

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安排个啥活呢？这个活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哎，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呀、啊，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来一下，不是正式上班啊。那这100多块钱，你说这是不是有大用啊？你说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折合下来一天3-4块钱了，你这个可不少了，是不是？你中午省着点花，你看看你一个月中午省着点花，一个中午饭2块多，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顶了大事了，对吧？哎，就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面呢就勤工俭学，就帮助这个药库里面呢就干一些杂活，就这样。那什么叫我的缘分就到了呢？就我们仓库边上啊，它有一个煎药室，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两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八度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你说这干活啊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煎药室它不挨着吗？那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应该应分的吗？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着个蛋，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这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啊，你们应该能明白，这医学院校啊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然后呢这个医学院校里的这个老师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大学老师，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呢他是在医院里面任职出诊的。你看我呀就占了这个光了，然后呢这个刚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一面帮着老师熬这个药，一面呢弄这个库。

0: 王，再有一面有的时间，时间方便了，哎，我这个老师啊就带着我就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啊那绝对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吗，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父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呢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安排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 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五个。这五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有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两个地方。那最开始这十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十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两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两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三次，就是出国一年，回来一年，再出一年，再回来一年，连续呢去了三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一年啊，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了一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呀，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因为说此时此刻，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让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孟非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 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对，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

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呢，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那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啊，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儿找，我们这儿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5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啊，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1种、2种甚至是3种、5种的慢性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
作为我们健康百岁

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五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咱们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最顶尖的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到我们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你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你们听一听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12个小时，夜班12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那不出事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白天有事儿随时就去。

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哎，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真的是大不如前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呢、啊。那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哎，就这样，我就跟单位啊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也能替班啊，我就歇一阵儿，调理好，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1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十个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您每天呢1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1个2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儿，你说对不对吗？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啊、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跟你说一下啊，进入我们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是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呀、啊、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哎，你了解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只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

0: 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呢、啊，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呀、啊，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他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我们这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跟药材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 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啊，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医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1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快递啊，是不是？你说你也买过快递啊？咱们要是给你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啊，就会很快，可能说明天咱们第一天发，你只要打电话，咱们做好记录了之后，按照你的家庭住址就给你邮寄过去。您呢，不用掏咱们福利物资的钱，也不用掏这个邮寄的钱，每个人呢给你发上一包一种啊，你就拿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第一的见面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明天开始，也就是说咱们节目的第二天，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次福利物资发放就正式开始了，也正式拉开了咱们这个节目的大序幕。孟非老师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准时等候大家，给大家讲解我们全国知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最先进的慢病康复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呢，争取选个一种到两种对你有用的方式方法，你自己用到身上，咱们把身体啊调理好，比什么都强。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有这个把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呢是整个国内最有名的，也是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救治中心。那在这里啊，我这边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对你们有利，哎，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一定啊选上个一种两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哎，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解决为什么有钱人和普通人对比来说，这个治病方式方法不一样，为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病啊总治不好啊？那为什么说经济条件的好一些的这些人治的就快，他呢就少遭罪？我呀，以后把这些不平衡的信息、不平等的这种治疗方式，我呀公之于众，在节目当中呢不遮着不瞒着，把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那你看，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家里又是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或者干脆就是乡镇的，这个地区啊，医疗条件就差一些。平时啊，收到的信息呢，或者说了解一些治病方式方法的也少一点，这就把病啊，慢慢的就耽误了。那孟非老师呢，在临床啊， 工作了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啊见了很多啊，生死离别呢也没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呀就一个初心，无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大家没有区别。首先都是人，第二个呢都是平等的人，第三个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呀？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随手就能拿到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那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呐、高频呐、激光啊、红外呀、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是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它差不多，能替代它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有句话说得好吗？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好。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说我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10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 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点的都教给你们。好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把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透过地理说历史这个系列，那么最后咱们要说哪儿呢？深入塞北，直抵辽东。
6: 历史上长城的走向是怎样变化的？我们平时所说的鬼地方指哪里？赵军出塞和匈奴分裂有什么关联？山海经里的昆仑山到底在哪里？花木兰替父从军，在战场上的敌人又是谁？辽东的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是怎样发生的？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辽东。
5: 说这话题之前，咱们先来了解一下长城的走向。燕山山脉的东端一直延伸到了渤海，在燕山和渤海之间有这么一条狭长的走廊，起点呢就是山海关，然后一直到了锦州，再往东边走可就到了辽河了。辽河以东这块被称之为叫辽东。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啊一直是打这个高句丽，一而再再而三征发民夫无数。后来这些士兵一想，我去你的吧，谁想马革裹尸，谁想埋骨他乡啊。于是乎呢，就有了著名的那首《吾向辽东浪死歌》。因为打朝鲜那边呢，你得打这儿走。而刚才咱们所提到的那个狭长的走廊啊，就被称为叫辽西走廊，因为它跟辽东这儿是遥遥相对嘛。长城以山海关为起点，沿着燕山山脉往西边接上了阴山，然后往南边一拐接贺兰山，把河套啊就给围起来了，再折向西，沿着河西走廊的北沿一直就到了嘉峪关了。咱们说的这是主流的长城的走向，不同的朝代这个走向是略微有变动的。举例来说吧，战国的时候燕国控制了辽东，东部的长城呢就把辽河都给包进去了，一直到了鸭绿江。而明朝的时候呢，把整个河套都给丢了，中部的长城也就退到了榆林一带。长城这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长城沿线修建了很多关塞来防守游牧民族的入侵，所以说呀，咱们管长城以北称之为叫塞北。在长城以北西起阿尔泰山 东到大兴安岭，这一部分咱们现在管它叫蒙古高原，古人呢就管它叫大漠或者是瀚海。这一部分的南边大部分都是沙漠，往北呢是草原。大兴安岭以东就是东北平原，大兴安岭这是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分界线。山岭当中有几年常年流淌的河流，这几条河流呢也是连接着两地的通道，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西辽河了。它的上游是被称为叫西拉木伦河，往西边穿过大兴安岭直达蒙古高原，这也是草原民族进入辽东的主要通道。其实啊，在老早以前商周时期，咱们中国人对这块一点也不了解，只知道这个地界好像是生活着一些蛮夷，甚至把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好名字，管它叫鬼地方，意思就是鬼住的地方。咱们日常里边经常说这东西从哪个鬼地方来的，其实这个词儿就是打这儿来的。直到了战国时期才发现这里边大致生活着三个部落，北部的匈奴，大兴安岭的东胡，以及长白山的肃慎。中原华夏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管他们呢统称为胡人。东胡也是因为在匈奴的东边而得名的。这个时候身处中原北方的燕国赵国就开始修建长城了，目的就是防止胡人南下牧马。周朝的时候把中原文明地区称之为华夏，此外啊，只要是边上的那就是非我族类了，东边的叫东夷，西边的西戎，南蛮，北狄。咱们说那个东夷啊，是在山东和两淮，后来是融入到华夏了。南蛮呢，以楚国和吴国为代表，后来也融入华夏了。但是这个西戎和北狄有一部分融入了华夏，而大部分呢被挤到了河套和山西北部，他们是汇入到了匈奴的阵营。匈奴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它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华夏呢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明符号。民族的概念那得是二战以后啊，从西方人那边这才传过来的。在此之前呢，在咱们中华文化里边压根就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咱们所说的族其实指的就是文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思就是说呀，咱们的文化不同，想法肯定不一样。典型的例子，朝鲜的世宗大力推广燕文，也就是朝鲜的拼音文字。推广的过程中呢，当时朝鲜的文武群臣就说了，怎么能够改弃华夏正统的汉字而采用蛮夷的文字呢？因为当时上层社会都用汉字，至于这个燕文，顾名思义啊，就是口语拼写的文字，那是底层人才用的。您瞧瞧，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在咱们中原进入到春秋战国相互兼并的时候，匈奴人呢在草原上他们做的事儿呢也是大同小异的。到了战国末期，匈奴已经统一了漠北高原，人就准备南下牧马了。不牧马也不行啊，他不够吃的。刚刚统一了中国的秦国非常强大，蒙恬用30万大军大破匈奴，夺取了河套，并且沿着大阴山修筑了长城，就把这个匈奴人呢挡在了长城之外。这时候匈奴人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呀，东边是东胡，时不时的呢还过来侵扰一下，西边是肉汁，南边是秦国，惹哪头都不行啊，都不好惹呀。但是很快呢，秦朝是二世而斩，秦国灭亡了，陷入到内部混乱当中。匈奴那边出现人才了，节目的前半时段啊也给您提到了，就是出现冒顿单于了。人家赶上这个好时机，左右开弓，先把东胡给打掉了。东胡的残余啊分成两部分，鲜卑和乌桓。东边这块落听了，匈奴这边调转了码头奔西边去了，打这个肉支。河西走廊的肉支被赶跑了，匈奴人就控制了河西走廊，紧接着就控制了西域，再趁着中原内乱的时候夺回了河套地区。那么这个时候匈奴人的地盘有多大呢？西起阿尔泰山，东到大兴安岭，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这全是匈奴的地界。再往后的事儿，之前节目当中都给您说到了啊，刘邦白登山之围差点把命都给丢了， 文景之治休养生息，汉武帝横空

又控制了西边的河西走廊和西域，没有后顾之忧以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匈奴。漠北一战把匈奴打的是元气大伤，从此啊，漠南无王庭，再想南下牧马，那真的是吓得胆儿突的。而且呢，屋漏偏逢连阴雨，匈奴内部开始分裂了，哥俩打起来了。这个匈奴分成了两部分，南匈奴和北匈奴。为了对付哥哥，这个当兄弟的啊，也就是南匈奴呢，直接是倒向汉朝了，主动提出来我们跟你和亲，于是就有了昭君出塞了。王昭君嫁给谁了呢？嫁给了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邪字怎么写呢？其实就是邪恶的邪呀。在汉朝的鼓励之下，呼韩邪单于他所领导的南匈奴不断地向北匈奴发起攻击，北匈奴这儿扛不住了，于是西迁到了康居，最后被陈汤给灭掉了，一小股的残留在阿尔泰山。北匈奴西迁了，被打到西边去了，蒙古高原上出现了权力真空。这时候呢，留在大仙岭东边的一支，也就是东湖那支啊，鲜卑人，他们可乐得鼻腾泡的冒出来了，马上西进抢占地盘，一个翻版的匈奴竟然出现了。与此同时呢，汉朝逐渐衰落，鲜卑趁机发展。中原历史那时候是三国时期，鲜卑的小兄弟另外一支东湖的部落就是那个乌桓呢，已经是完全汉化的国家了，投靠了河北的袁绍。所以说呢，曹操在灭掉袁绍之后要北征乌桓，目的就是彻底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曹操在军旅途中来到咱们现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了，做了一首诗啊，著名的《观沧海》。晋朝的司马家统一中国以后搞内斗，对边关的隐患是视而不见的，这时候对中原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那可就多了去了。原先汉化的南匈奴，新起来的鲜卑、羌啊、狄啊，还有那个羯呀，反正都起来了。我们说这个羌啊，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跟汉族是同源的，所以他们也经常说自己是皇帝的后裔。在远古的时候，有一批人是在祁连山以南、陇山以西那儿放牧，被称为叫古羌人。远古时期呢，华北平原是由黄河的泥沙冲击出来的。当这个华北平原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就有这么一批古羌人从山上下来了，到平原上发展农耕文明。这个就是华夏族的源头。而留在山上那一批呢，他们就成了羌人了。从地理上可以了解，青藏高原是一个凸起，跟四周的海拔呢落差很大，但是唯独在这个东北角，在陇西那块有一个适合游牧的缓坡，在东南角云贵那儿还有一个不太好用的缓坡。留下来的古羌人在陇西那儿繁衍，人数越来越多，逐渐的就向青藏高原那边渗透，进入高原的那部分就是后来藏族的祖先，这部分呢还向云贵高原那儿渗透，形成了彝族这些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了。在华夏人的眼里边呢，陇西这个地方一直是羌人的聚集地，像三国时期的马超、马孟起，他就有羌人血统，手底下很多士兵呢都是羌人。要是倒到根上啊，这块其实也是华夏人的龙兴之地。后来华夏人迁走了，但是对这个祁连山记忆依然存在呢。在华夏人的很多古书里边，比方说《山海经》里边吧，昆仑山就一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那时候所说的昆仑山呢，指的就是祁连山，所谓的瑶池呢，就是青海湖。一直等到后来汉人打通了河西走廊，看到天山，才发现哎呀，还有更大的山呢，昆仑山就是它吧。再后来又打通了西域，哎呀，还有更大的山呢，行吧，这叫昆仑山吧。所以说看这个古书的时候，他提到这个昆仑山呢，指不定指的是哪一座呢。咱们接着前面的说，一直留在陇西没走的那部分人，就是后来的羌人呢，他是保持着原始的游牧的传统，这是羌。再来说这个狄族，狄呢就是姓氏的氏下边搁一点儿，羌狄经常是一块用嘛。我们看古诗里边，羌狄何须怨杨柳，狄呢他原来也是匈奴的一支，只不过这支呢很特殊，是白种人。之前给您说了，匈奴是一个混合的部落联盟，

0: 在征服西域和征服河中的时候啊，俘虏了大量的白种人，后来把他们给统编了。当时的白种人是受到歧视的，是被黄种人看不起的，所以这部分人呢就成了匈奴的打手，地位非常低。这种环境之下，这帮白人怎么办呢？抱团取暖呗，形成了一个新的部落，就是羯族了。匈奴、鲜卑、羌、狄、羯这五个部落趁着中原内陆可就打进来了。这些游牧民族虽然汉化的厉害，但是文化水平呢都不高，他们所创的国号啊，汉呢、秦呢、赵啊、燕呢，全都是中原人之前用过的。为了区别呢，咱们就管它叫前赵、后赵啊、汉赵、成汉、后燕、北燕等等。五胡十六国时期，各种血腥的屠杀、内斗、外战、政权更迭，那数不过来了。前前后后斗了135年，最终鲜卑的拓跋氏建立北魏，把这个北方给统一了。这也是造成了汉人的第一次衣冠南渡。而有一部分鲜卑人呢是没有南下的，他们呢改了个名字，改成叫柔然了。在收拾了匈奴的残余部落之后，也是开始东征西讨，时不时的南下牧马，搞得这个北魏啊脑瓜仁疼。北魏管他们叫蛮夷了。这两个同是鲜卑人的部落现在呀不但歧视，而且成了死敌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可汗大点兵打的是哪儿呢？点完兵去打的是谁呢？打的就是柔然呐。
1: 柔然犯境，大军压境，各乡军户悉听皇命，耕户出粮，军户出丁，花虎
2: 在。
3: 爹，你身体不好，你去不了。
2: 没什么去不了，这是军户的责任。
1: 杨继，
0: 柔然的内部也是各种部落混合的，其中有这么一支呢，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的高车人，也被称为叫赤勒。这个高车人呢，被赶到阿尔泰山了。在阿尔泰山呢，还有一支匈奴的残部，他们的语言里边呢，阿尔泰山叫突厥，于是他们用突厥命名自己的部落。突厥人被柔然是看不起的，管他们叫打铁奴，奴隶的奴。西域地区常年的干旱少雨，高车人呢，人家原来老家在贝加尔湖，那多滋润呢。到了这个阿尔泰山这儿，哎呀，虽然说逐步强大了，但是想老家呀，想回到贝加尔湖啊，于是乎起兵反抗了。这时候柔然的打铁奴这个突厥呀，竟然是护主心切，站出来把这个高车给打下去了。吃下高车人的突厥一下可就强大起来了，不甘心做打铁奴了，他们也要造反。迅速成长起来的突厥就开始东征，开始打柔然了。草原上的部落很容易是顺风倒的，他们没有在文化上那么多的隔阂，在谁手底下都是放羊，都是打仗。柔然很快被打败了，残余部落回到老家大兴安岭去了，又分成两波，北部的士维和南部的契丹。这时候这个突厥呀就很豪横了，不但是占领了蒙古高原，还占领了阿尔泰山以西的中亚地区。后来在隋朝的离间之下，突厥分成了两部分，阿尔泰山以东的东突厥，以西的西突厥。突厥也是一个混合部落，大部分是高车人。当突厥开始衰落的时候，内部又开始互相残杀了。被压制的几个高车部落有了露脸的机会了。您比方说那个著名的回纥，回纥呀还得到了唐朝的青睐，唐朝呢给他们起了一个汉化的名字叫回鹘，左边一个骨头的骨，右边一个小鸟的鸟，也念骨也念鹘，当然在这儿就得念鹘了。回鹘最终在唐朝的支持之下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回鹘汗国，这个汗呢就是流汗的汗啊，大汗的汗。同时呢，另外一支的高车人在阿尔泰山以西呢建立了自己的汗国，就在碎叶城一带。这儿啊曾经诞生过一位伟大的诗人李太白呀，只不过是李白出生的时候这个地界还是隶属于唐朝的，如果李白出生的再晚点啊，他就成了胡人了。高车人呢在几百年之后还是回了他们的老家了，贝加尔湖了。咱们再往下说，随着唐朝的衰落，有一支突厥人的残部叫霞加斯，这是唐朝的翻译啊，现在呢咱们管它叫吉尔吉斯。 这个霞加斯打败了回鹘人，一部分回鹘人在高昌这个地方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也就是西周回鹘，另外一支呢跑到阿尔泰山了，也成了维吾尔族的前身了。霞加斯人吧，有本事把对方打败，但是没本事控制蒙古高原。这时候曾经被突厥人赶走的柔然的那一支就叫契丹，哎，他们又杀回来了，于是霞加斯人被赶回老家放羊去了。契丹人不仅是占据了蒙古高原，还向东呢灭了渤海国，占据了东北。说到这儿啊，我们得回顾一下啊，为什么在东北这儿突然出现了一个渤海国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东北地区开始慢慢的唱主角了。在商周时期呢，长白山那儿有一个肃慎，这个肃慎呢后来被我们翻译成叫女真，翻译的名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当时蒙古高原上活跃的是游牧民族，而东北平原上人家生活的呀叫渔猎民族，打鱼狩猎。渔猎民族生活相对稳定，它不像游牧民族那么喜欢到处劫掠，这么多年来呢一直是默默无闻，但是啊也没闲着。我们说这个肃慎在向东北平原扩张的时候征服了一个部落叫会墨，但是这个会墨不老实不听话，保持一个半独立的状态。后来肃慎被匈奴打击以后，会墨一瞧，我这喘口气儿吧。其中有这么一个部落扶余逐渐崛起了，统一了各部，建立了扶余国。公元前一世纪，扶余国的王子朱蒙因为跟其他的王子不和呢，逃离了扶余国，跑哪儿去了呢？大概就是朝鲜那边，他建立了高句丽。高句丽强大以后，反过头来把这个扶余国呀又给吞掉了，还南下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半岛的南部呢是当地土著，于是有一部分扶余人就跑到南部去了，统治了当地土著人，建立了百济。剩下的当地人呢建立了一个国家叫新罗，这就是朝鲜的三国时代，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高句丽东北地区的霸主，隋唐两朝啊都在东征高句丽呢。隋炀帝因为争这个高句丽啊还给灭了国了。后来唐朝呢就跟新罗联手灭掉了高句丽，灭掉了百济，把他们的土地就给瓜分了。唐朝得到了辽东，新罗得到了半岛的北部。打这时候起啊，三韩人才开始统治了整个朝鲜半岛。又因为高句丽的影响太大了，三韩人呢借用了这个名字，并且简化为高丽。实际上高丽和这个高句丽呢没有历史传承关系，我们一般的朋友都愿意管它叫高丽。咱们且说这个高句丽一灭亡，长期被压制的肃慎就松了一口气呀。肃慎下边有这么一支就崛起了，建立了一个国家叫镇国。后来唐朝呢就封这个镇国为渤海国。终于跟前边啊咱们就捋顺了啊。渤海国成了这个辽东地区的大国，但是跟旁边的契丹比起来呢它又显得很小。咱们再接着最前面的说，契丹灭掉了渤海国，控制了东北，给自己取了一个国号叫辽。渤海国灭亡以后，有这么一个叫完颜韩普的在松花江一带振臂一呼，好多人就跟他走了，占领了东北的北部，恢复了古老的名称肃慎。肃慎就是女真呐。最后呢他们是在哈尔滨一带模仿汉人称帝，建立了一个国家叫金。金国一方面联合南边的宋来抗辽，一方面啊煽动原来的渤海国人起来造反。辽国呢靠近中原，汉化的非常厉害，战斗力却不咋地。他呢又是两边受敌，疲于应付，终于是败亡了。残余部落跑到西域建立了西辽，原来的小跟班蒙古只能是转向金国称臣纳贡了。我们说这个金国把辽国给收拾完了吧，开始打宋国了。于是这边就有了靖康之耻，金国呀占领了华北，宋朝衣冠南渡到江南去了。
2: 看来这靖康城也不太安全呐、啊，臣以为只能再往南走了，再走一步就是临安了。
0: 金人进入到中原以后呢，马上就被汉化了，战斗力也不行了。不过他们还有一支同门兄弟呀、啊，仍然停留在白山黑水之间呢， 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就是后来的满洲人。这里呀，我们暂时按下不表。且说这个金人，这时候也是腹背受敌了。南边有宋，也就是南宋，北边啊还有那个小跟班蒙古。蒙古呢，人家想要南下统一中国了，所以说这个金最终被蒙古人所灭。在蒙古人的眼睛里边，金人是被称为叫北方的汉人。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除了日本靠着神风以外，其他地区啊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的铁蹄。汉武帝让汉这个字儿成为咱们的民族称号，蒙古人呢是让蒙古利亚成了黄种人的称号了。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也就是学学以前的匈奴突厥，没想到儿子们太能打了，几乎打下了半个地球。他死以后呢，蒙古人在中国这儿建立了大元，后来的明清呢也纷纷效仿，称自己为大明大清。大元呢是蒙古人的宗主国，蒙古人还建立了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尔汗国，这些汗国呢都是大元的藩属国，大元的皇帝也是他们的盟主。我们说这个游牧民族一旦进入到中原呢，往往是比这个原来中原人呢更加的贪图享乐，富贵安逸生活美得很呐，谁也不想再回到草原上过那种苦哈哈的日子了，所以说战斗力呢很快也下降。辽是这样的，金是这样的，那么有了前车之鉴，蒙古人就始终拒绝汉化。可是这种结果呢更加糟糕了，导致上下两层离心又离德。蒙古人占据中原统治了不到100年，就被朱元璋给赶回到草原去了。蒙古人退败以后，原来这个女真呢就发展起来了，其中一支建州女真有一个部落叫满洲，这个部落的首领呢就是著名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改女真为满洲。
4: 我等即为金国后裔，便称其号，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天命者兴我大金，一统女真。
0: 如果站在当时东亚的角度来看，这就有点像三国了啊。北边有蒙古，也就是北元呐，东北这边呢有满洲，南边有大明。三足鼎立的时候满洲最弱，但是后起之秀的满洲人一方面收拾了蒙古人的残部，一方面往西进攻灭掉了北元，然后再挥师南下把明朝给灭了，建立了清朝。而且呀，这个当时蒙古人的败落呢是排山倒海式的在全世界同时上演。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不断的跟北方游牧民族相斗争相融合的历史。林语堂曾经说过，正是因为有北方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的不断融入，中国人呢才能够保持永久的活力。这话您可以不认同，毕竟野蛮人的入侵对于文明的破坏比那个建设是要大很多的，对于文化的破坏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得说，汉文化太强大了，在不断的被侵扰之下不但生存下来了。

0: 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

0: 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

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地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

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得越快。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恢复的，以前话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

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3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5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寒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
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十三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她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她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1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第2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1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
是无比近。

0: 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跟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0: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0: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糕啊。
1: 啊。
0: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0: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1: 嗯。
0: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1: 嗯嗯嗯。
0: 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
1: 嗯，
0: 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五月份啊、九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0: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0: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0: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1: 啊。
0: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0: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糕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0: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1: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0: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三十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 呀，是吧？
0: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0: 你看，就是我那会儿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0: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0: 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0: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
1: 啊。
0: 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这个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的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0: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
0: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这样很多呀，啊。
0: 是， 给他念治的那个大夫说，要是越来要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就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护驾老高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
0: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大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那么五脏六腑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好好好，哎呀，
1: 好，
0: 也这个祝这个护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
0: 好好 好,
1: 好,
0: 好,
1: 好吧。
0: 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他过去啊16-7年前他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 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

0: 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椒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对对，
0: 我正好这听着你的胡椒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椒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2: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椒老糕，就
1: 是
0: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胡椒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糕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
0: 对对对，
2: 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椒老糕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椒老糕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糕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 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2: 哎，好的，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1: 啊。胡教授好。
2: 哎呀，你好啊啊
1: 啊！
2: 我非常高兴，
1: 身体健康。
2: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
0: 啊，
2: 好极了 啊， 啊，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2: 的
0: 健康，
2: 这
0: 是我永久的安康，
2: 哎，
0: 也说这些，
2: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2: 啊，更长寿了，
0: 哎，
2: 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2: 好的，
0: 谢谢你，
2: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2: 好，
0: 哎，好，
2: 啊，就这样，
0: 谢谢
2: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2: 您全家幸福，
0: 哎，好。
2: 好，先谈到这儿，好，
0: 再见，
2: 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2: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2: 哦，
4: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2: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

0: 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嗯，
0: 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嗯，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0: 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2: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膏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 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2: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2: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2: 一句话，
0: 我那是
2: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2: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看。

0: 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椒老熬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呼啦。
1: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
1: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0: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

0: 程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0: 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最近，多位山东泰安市民反映，泰山景区周边建成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啊，将非游览区域层层围堵。然后媒体去核实了，泰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确认情况属实。官方说，建这个网是为了防火防虫啊，还有防止驴友不买票进景区。而且这不是临时起意，2022年景区就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这种立体的防控体系，隔离网是该体系的一部分。一期建了62公里，二期又加码，光一个标段就花了416万。防虫防火这没问题，但初衷合理不代表手段就合适。再说了，隔离网并非密不透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防火防虫呢？花费好几百万是否有必要呢？泰山不仅是名山，也是重要的文化地标和公共遗产，它是属于全社会的，理应开放包容。如今用上冷冰冰的尖锐铁丝网环绕群山，整得跟边境防护线似的，这情感上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另外呢，这套硬核隔离还藏着生态隐患，大量连片的铁丝网会阻断野生动物的迁徙路线，这个硬质的金属网也会破坏原生的自然景观呀。更让人诟病的是，这个景区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的沟通缺位。记者想要咨询这个工程规划啊、生态补偿、替代管控等等这些方案，管委会办公室无法答复啊，政策法规办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耗资好几百万，绵延上百公里的大型工程，面对群众疑问却没有一个清晰的完整的公开解释。就这样呢，它只会让质疑越来越多。很多人说靠铁丝网围山，这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懒政啊，这话听着虽然尖锐吧，但是道理不假呀。防火防虫、规范进山秩序，从来不止一围了之这一条路。管控可以有力度，更要有温度，在安全防护、生态平衡、大众情感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才是应该有的格局。近日，重庆一家庆祝酒店认证的账号发布视频，其门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酒店工作人员在视频中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个小时之后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长期以来啊，14点入住，第二天12点退房，这是国内酒店通行的行业惯例。这个规则源自2002年行业协会出台的规范，虽然在2009年修订的时候取消了强制时限与超时收费条款，只要求商家明示结算规则，但是12点退房已经固化为行业潜规则了。对于深夜抵达的旅客来说，花一整天的房费，实际住宿时长不足半天，还会被前台电话催促仓促地收拾行李。不少旅客因此投诉维权，多地的司法判例也明确，仅凭行业惯例单方面设定结算时限，违背公平交易原则，不能成为酒店随意加收超时费的理由。有从业者坦言，如果全天候灵活退房，这客房保洁、前台值守都要跟着打乱节奏，凌晨退房

客房周转率就会大打折扣，那么最终可能会推高整体的房价。可见呢，这种灵活模式虽然贴合旅客需求了，但是也着实考验着酒店的运营能力。事实上啊，重庆这家酒店本次活动只是限定部分团购房型，需要提前预约。酒店也在平衡服务弹性跟经营成本，这种适度试水的模式更加稳妥。总的来说吧，12点退房沿用至今，不代表就是合理的。但是24小时退房，如果忽视运营现实，也很难维持推广。就只有在保障消费者公平权跟尊重酒店经营规律之间寻求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才能让住宿服务回归契约本质，也才能推动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韩红终于道歉了，为了那一句走个面儿，6月30号，韩红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道歉，说针对近期在影片首映相关活动中的不当言辞，向广大公众郑重诚恳地致以深深的歉意。随口一句走个面，确实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产生了负面观感，今后会谨言慎行，踏实做事。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为冯小刚执导的影片《抓特务》参与配乐创作的韩红，在路演现场说起自己从小在北京胡同生活的经历，希望这座城市2000多万常住居民多担待几分，主动走进影院给影片撑一撑首轮票房，用本地熟人之间常说的走个面来恳请大众支持这部带着老北京烟火气的作品。但是这很快引来了很多网友的质疑声，有人将这样的喊话理解为道德绑架。这是热度平稳的影片宣发瞬间演变成了全网热议的公共事件。韩红可能会觉得委屈吧，怎么就这一句话，人情世故的一句话，客套话被骂成这个样啊。从根本上来说呀，与其说大家不给韩红面子，不如说是观众对文娱作品粗制滥造的长期不满。观众走进影院属于自主的消费选择，没有人需要为影视圈内的人情往来买单。观众讲人情的前提是你得拿出好作品，当下的市场不缺观众，而是缺好电影，只要拿出质量过硬的作品，不用走个面，观众也会给你面。希望韩红啊能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教训吧，记住常识，自己办公益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自己的文艺作品最终是由谁来买单的，该敬畏谁，该尊重谁。同样，这场舆论风波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警告，希望文艺创作能跳出熟人圈子，摆脱人情捆绑，真正回归作品本身，学会尊重观众，观众自然会给你面。根据扬子晚报报道，有网友发帖说，跟老板说少油少盐，老板说做不了，说厨师都是规定动作，习惯动作了，又不是很忙，就2-3个人，不想多说了。上来的茄子辣椒是偏油偏咸的，服务是连杯水都没有的，建议老板不要参加活动了。没想到啊，这条评价被店老板挂在了餐厅门口，并配上一个评语，说注意，像这种不要来去领取，谢谢。一人只能领取一份，每天差不多100单，吃不消这样的要求。老板说呀，店开了9年了，茄子是家里种的，拿来做免费活动。来吃尖椒茄子要少油少辣，这样的定制啊，这种要求违背了做这道菜的初衷。茄子本身吃油，也得有尖椒才能炒出这个味儿。老板表示，之所以挂出这条评论，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想浪费太多沟通成本。对此呢，有人觉得这顾客免费吃还挑三拣四，这道菜就不是淡口味，纯属找茬儿。也有人认为商家公开挂差评有这个羞辱消费者的嫌疑，也有失风度。其实吧，这两种说法都有理，我这不是和稀泥啊，而是各自立场不同，观感各异，双方都觉得委屈，究其原因还是双方在沟通认知消费诉求上南辕北辙了。但是开门做生意啊，公开做活动，商家的心胸和格局需要打得更开，顾客对口味对服务做出的评价，只要不是刻意挑剔啊，无理找茬，商家大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比如有店铺留言区啊，在这个店铺留言区开诚布公的解释，让更多看评价的人啊了解到这道菜的做法和口味，相信啊会比把自己的情绪挂在餐厅门口这效果更好。所以说商家不必在硬刚中失了格局。

顾客也不必在差评中丢了风度，双方都要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才不至于炒出一锅背离初心的口水战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队以3-0战胜瑞典队，晋级16强。姆巴佩打进2球，以10个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他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到6个了，追平了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奥利赛送出2个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助攻榜。下一轮法国队将跟巴拉圭队争夺8强。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杯 F 组被称为死亡之组，小组头名荷兰在点球大战下倒下，小组第二日本惨遭巴西绝杀，以小组第三艰难出现的瑞典又被法国碾压，至此死亡之组全员折戟。在另一场比赛中，依靠哈兰德的制胜球，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法国队可以说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再次彰显了自己的绝对实力，姆巴佩无疑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呢。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的改变有目共睹，主动参与防守，回撤接球，给登贝莱和奥利赛做球，全场飞奔，不再只盯着射手榜，结果不仅自己进球如割草，整支法国队的状态也非常不错。明天的淘汰赛也是看点满满，英格兰队将对阵非洲黑马刚果金队。对于刚果金队来说，由于缺乏世界杯淘汰赛经验，面对世界杯常客英格兰，他们只有将防守反击贯彻到底，才有可能创造奇迹。比利时将对阵塞内加尔队，塞内加尔队是这次唯一一支以3分晋级的小组第三名，可谓搭上了淘汰赛的末班车。但是从纸面实力来看，塞内加尔队并不逊色。还有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非洲这个欧洲劲旅波黑队，对美国队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晋级之战，更是一次破除24年沉重历史枷锁的机会。因为自2002年世界杯2-0击败墨西哥之后，他们之后3次晋级淘汰赛都输了。那么三狮军团能否终结黑马命运？欧洲红魔跟非洲劲旅强强对话，谁能胜出？东道主加拿大已经晋级了，美国能否顺利挺进16强？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河南登封一名助农博主在街头啊偶遇了一位81岁的卖菜老人啊，他将老人所有的蔬菜全都买下了，还带着老人进店吃了平日里舍不得消费的烩羊肉。视频发布之后啊，老人的孙子在评论区留言告知了博主一个噩耗，爷爷当天返程途中遭遇车祸，已经不幸去世了。当时博主发视频道歉说，如果当时没遇到爷爷，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啊。博主表示，目前他已经私信慰问家属，留存好拍摄老人的全部视频素材，后续会完整交付家属，留作一个念想。啊，不少网友都劝这位博主，也不必自责，意外从来无法预判呢。而令人感动的是啊，老人家属并没有无理取闹，而是对博主的善举表达了感谢。啊，但是网络上有些喷子啊，冠冕堂皇地搬出了所谓的因果论，说博主助农啊，你把老人的菜全都买光了，这等于是介入了老人的因果，改变了老人的行程。如果老人卖菜按部就班的，也许就会错过这场车祸。面对这种无脑的言论，老人孙子景先生就表示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怒。啊，他说呀，博主做的是好事，我非常感谢博主，让我爷爷吃了一顿丰盛的饭。如果做好事都这样遭受网暴，那以后谁还会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爷爷的离开虽然让我们非常悲痛，但是不能颠倒是非，正气不能被邪气压倒。在我看来啊，如果非要搬出因果论，我更相信一位网友的评价。啊，在评论区有一位网友说呀，说有没有可能那一天爷爷一定会离开呀？可能离开的方式不同，但是上天眷顾了他，派了一个好人去温暖他最后的时光，让爷爷开开心心的离开。这条留言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老人猝然离世令人痛心，但这件故事温暖的底色依然打动人心呢。啊，景爷爷操劳了一辈子，80多了，起早贪黑的种菜卖菜，平时连个肉都舍不得吃，可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天，他不仅早早的卖光了菜，还美美的吃了一顿惦记许久的烩羊肉。手里拎着给老伴带的打包饭菜，怀里还揣着好心人送的面包和礼物。啊，我想他走的时候嘴角应该是带着笑的，心里应该是热乎的。啊，这份带着温度的记忆难道不比冷冰冰的因果论珍贵一万倍吗？啊，那些在网上敲着键盘用所谓因果论来指责来网暴博主的人，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人情世故。啊，你们坐在屏幕后面用上帝的视角去倒推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意外，把一份纯粹的善意硬生生地绑在了道德的审判席上。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如果连买光老人的菜请老人吃顿饱饭都能被说成是改变别人命运轨迹的罪过，那咱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温暖可言呢？ 难道非得眼睁睁地看着80多岁的老人在烈日下苦熬，直到天黑了都卖不完这菜，然后颤颤巍巍地蹬着三轮车回家，这才叫顺应因果吗？意外之所以叫意外，就是因为它毫无逻辑，它不讲道理，谁也没有办法预判。你把一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推给一顿热乎乎的饭菜，这同样是毫无逻辑可言。啊，老人的孙子景先生没有选择无理取闹，没有为了找个人背锅而四处咬人，反而站出来替好心人撑腰。哎，这份通情达理和骨子里的善良啊，这简直比金子还是要珍贵和耀眼。咱们再回头看看这位助农博主啊，得知老人离世之后，他本人非常自责和愧疚。咱们隔着屏幕应该都能感觉到，他一遍遍地问自己，如果当时没有遇到爷爷，这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哎，这种反思说明博主是个有血有肉、有共情能力的人，他是个善良的人。大家心里啊都有一杆秤，都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善良他没有错，意外不该让好心人背锅。哎，就像我刚才开头引用的那位获得高赞的网友的评论，也许是上天心疼这位劳碌了一辈子的老人，特意派了一个好心人去温暖他人生最后的时光啊。哎，这种说法不是迷信，而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善有善报最温柔的一个期盼。哎，他告诉我们，哪怕生命有终点，但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温度是可以超越生死的。人这一生啊，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还能伸手的时候别把手啊穿在兜里，该出手时就出手，在看到别人难处的时候别吝啬那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善意啊，能帮就帮点儿，对吧？别去算计什么因果，别去担忧什么后果。你递出的一杯热水，你买下的一把青菜，你请陌生人吃的一顿便饭，或许不能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但绝对能照亮他们某一段难熬的路。啊，在无常的命运面前，咱们依然选择相信善良，守护善良，啊，这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脊梁。最后啊，希望景爷爷一路走好，在那边就不再辛苦劳累了。愿这位博主和景爷爷的孙子景先生啊，都能够早日的走出阴霾，好人一生平安。更愿意咱们这个社会少一点冷嘲热讽的因果论，多一些雪中送炭的真性情。八个字：微光不微，人间值得。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据媒体报道，2024年，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女子长孙苗苗被自己的丈夫殴打致死，而在这之前，她曾尝试种种办法，努力想挣脱丈夫的暴力魔爪，比如报警，比如起诉离婚，比如向亲友求助，比如想独自离家工作，离他远点等等，但最终所有的方法都以失败告终。啊，为什么一个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多方寻求帮助的努力之下，依然难以逃脱惨死的命运呢？这正是这起杀妻案的背后被忽视但却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长孙苗苗曾经报警，希望警方能保护她，把她带到县城，或者把她关进派出所也行啊。但对方给出的答复是，警方没有权利这么做。啊，他曾经起诉离婚2次啊，第一次在法院的劝说之下撤诉了，第二次起诉，法院驳回了离婚请求，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没有破裂。他没有向村委会求助啊，或许早就知道求助了也没用。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当地一位女干部啊，明确地表示，他们能做的只是调解，打人管不着，得报警。

另外，长孙苗苗也曾跟自己的父亲谈起离婚，但父亲觉得离婚丢人，会让自己在村里啊抬不起头来。在长孙苗苗所住的村庄，人们不但不同情家暴受害者，反而觉得挨打丢人，家丑不可外扬，你不能跑出去跟别人说，甚至连家暴的概念都没有，只是觉得夫妻吵架啊，床头吵架床尾和，打打闹闹很正常。这几乎是所有农村女性家暴受害者面临的普遍遭遇啊，她们无形中被一套旧观念笼罩住，冲不出这个令人窒息的壳子罩子。其实啊，农村家暴其实特别常见啊，相比城市里的家暴，农村家暴受害者往往更能忍啊。为什么能忍？背后的原因很多，有的可能为了孩子，有的则是因为经济不独立，有的则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这种旧观念的约束，有的可能是被对方给威胁控制住啊。被家暴者很难逃离，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农村家暴受害者这个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并没有完好的建立起来，来自身边亲朋好友的，来自警方的、法律的、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士的等等都很薄弱，甚至没有。尤其是在农村啊，很多资料和调研结论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农村地区的家暴问题比城市严重的多。有地方妇联的家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家暴发生率很明显，连续多年高于城镇。但是身处农村的家暴受害者在舆论场中的存在感呀，没那么强啊，他们并不像很多城市里家暴受害者那样懂得在网上发声维权啊。很多研究结果来看啊，遭受家暴的农村妇女大多有一些共性特征，文化程度不高，无业或者就业渠道有限，经济不独立，家庭地位比较低。很多受害者也知道打人不对，但觉得这是家务事，忍忍就算了，认命。殊不知宽容就是纵容啊。另外，秉持家务事思维的还有某些基层执法者，他们收到反馈啊，报警之后呢，可能也是强调维持家庭，而不是根据法条强行的硬性的介入。你说找妇联机构或者村委会啊过来调解，对方说你敢让他跟我离婚，你当场死这儿吧，吓得机构人员不敢多说一句话，向法庭起诉离婚，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夫妻感情没破裂，因为男方一直主张要和好啊，受不了家暴逃出来去派出所报案，被告知现在事后来报案没用，没证据，施暴的时候报案才行。就如果受害者并非经济独立或者意志特别坚决，很有可能会就长期被禁锢在家暴的阴影之下，以沉默隐忍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最终以生命来结束暴力啊。所以农村相关治理部门要考虑到农村地区家暴的特点，要用足够的外力去打破那层屏障啊。比如对接警人员和妇联来说，要多从法律角度来点硬性措施，少一些合违规的这种和稀泥思维。比如这个家暴邻里通报制度、家暴记录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总而言之，要让农村家暴受害者有更多的救济途径。

0: 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点点。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这孟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 再有呢，可。

0: 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啊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确诊的啊。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直到是最后这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六七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然后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治，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这现在还天天吃药。我说妈，我说等我长大以后啊，我说我要是考大学，我就学医，我就当大夫，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治病。哎，就这样，这就当时啊脑子里面就有了这个想法。可是呢，你说坚定吧也坚定，就想着给老妈治病。你说不坚定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母亲会病重啊离我而去。结果到最后呢，这母亲呢就生命垂危啊，坚持了没多久，到最后就去世了。哎呀，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中医药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了。就这样，哎，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呢，你说这个母亲生病啊，这几年里面，那你说是不是一直得是吃药住院呢？咱们现在呀都明白一句话，怎么说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家里面呢一旦有病人呢，这个花销啊就特别的大，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从而呢就开始返贫。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啊也真是这样，这我父亲呢为了给我妈治病啊，确实在外面也是借了很多钱，这个债台高垒，到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呢，这就叫家也破了，人也没了。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哎，这后来啊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 所以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啊。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呐，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呢，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安排个啥活呢？这个活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哎，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呀、啊、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来一下，不是正式上班啊。那这100多块钱，你说这是不是有大用啊？你说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折合下来一天3-4块钱了，你这个可不少了，是不是？你中午省着点花，你看看你一个月中午省着点花，一个中午饭2块多，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顶了大事了，对吧？哎，就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面呢就勤工俭学，就帮助这个药库里面呢就干一些杂活，就这样。那什么叫我的缘分就到了呢？就我们仓库边上啊，它有一个煎药室，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2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拔肚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了。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你说这干活啊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煎药室它不挨着吗？这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 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应该应分的吗？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着个蛋儿，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这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啊，你们应该能明白，这医学院校啊，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然后呢，这个医学院校里的这个老师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大学老师。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呢，他是在医院里面任职出诊的。你看我呀，就占了这个光了。然后呢，这个刚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一面帮着老师熬这个药，一面呢弄这个库房，再有一面有的时间方便了，哎，我这个老师啊就带着我就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啊，那绝对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吗，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父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呢，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 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安排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5个，这5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有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2个地方。那最开始这10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10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2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2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10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3次，就是出国1年，回来1年，再出1年，再回来1年，连续呢去了3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1年啊，新加坡待了1年，瑞士待了1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呀，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因为说此时此刻 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你看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孟非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进来了之后呢，确实在患者救治方面、疾病康复方面啊，我们这个效果斐然啊，很多人呢，用了我们新进组合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好很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作的调动，就把我调到了林芝，也就是西藏的这个地方。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呢，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那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啊，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 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

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两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儿找，我们这儿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五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啊，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一种两种甚至是3种5种的慢性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作为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五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咱们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最顶尖的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儿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到我们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
你们听一听，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12个小时，夜班12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那不出事儿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白天有事儿随时就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哎，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真的是大不如前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呢。那再有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哎，就这样，我就跟单位啊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康复，调理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也能替替班啊，我就歇一阵，调理调理好，照顾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1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十个、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
你每

每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一个两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儿，你说对不对吗？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跟你说一下啊，进入我们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是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呀，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哎，你了解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只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呢，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呀，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他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啊，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我们这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

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之动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跟药材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医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一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快递啊，是不是？你说你也买过快递啊？咱们要是给你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啊，就会很快。可能说明天咱们第一天发，你只要打电话，咱们做好记录了之后，按照你的家庭住址就给你邮寄过去。您呢，不用掏咱们福利物资的钱，也不用掏这个邮寄的钱，每个人呢给你发上一包一种啊，你就拿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第一的见面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明天开始，也就是说咱们节目的第二天，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次福利物资发放就正式开始了。
也正是拉开了咱们这个节目的大序幕。孟非老师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准时等候大家，给大家讲解我们全国知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最先进的慢病康复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呢，争取选个一种到两种对你有用的方式方法，你自己用到身上，咱们把身体啊调理好比什么都强。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有这个把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呢是整个国内最有名的，也是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救治中心。那在这里啊，我这边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对你们有利，哎，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一定啊选上个一种两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哎，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解决为什么有钱人和普通人对比来说这个治病方式方法不一样，为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病啊总治不好啊？那为什么说经济条件的好一些的这些人治的就快，他呢就少遭罪。我呀以后把这些不平衡的信息，不平等的这种治疗方式，我呀公之于众，在节目当中呢不遮着不瞒着，把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那你看，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家里又是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或者干脆就是乡镇的，这个地区啊医疗条件就差一些，平时啊收到的信息呢，或者说了解一些治病方式方法的也少一点，这就把病啊慢慢的就耽误了。那孟非老师呢在临床啊工作了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啊见了很多啊，生死离别呢也没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呀就一个初心，无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大家没有区别，首先都是人，第二个呢都是平等的人，第三个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啊，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哎，随手就能拿到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
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

0: 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这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啊、高频啊、激光啊、红外啊、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这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他差不多，能替代他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有句话说得好吗？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好。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说我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十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嘿，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点的都教给你们。好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

0: 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1: 九部门部署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面向全国推开。
0: 人社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0: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三部副主任陈双：
2: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0: 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镇长吴江涛：
3: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今年3月，总书记第4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

0: 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九年多建设和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三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吴朝辉：
2: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科技创新，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感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骅港新的篇章。
0: 河北旅投翠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关强：
4: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保定涿州市双塔街道天桥社区老党员邓伟：
5: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的为大家服务。
0: 唐山市祥富里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陈林静：
6: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细务，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 高高飘扬。
7: 今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靖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他选育的3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百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靖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8: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靖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9: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菜的，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这里边要出好品种，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穗数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8: 郭靖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9: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8: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靖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靖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靖考如愿考进了农校，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9: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8: 郭靖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9: 自己种地，自己拉楼，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粒，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儿，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8: 10年磨剑，99为功。1988年，郭靖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蓟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1998年，蓟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靖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逆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麦15，10麦22，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涝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1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记录。
10: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别的执着啊，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啊，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啊，郭院长啊，几乎是每天早上5点半在地里，他身体力行，率先炊饭，他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由衷的敬佩。
8: 一粒两种惠及万家，郭靖考常说，得到老百姓认可的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
11: 马兰一我收的时候记录特大的惊喜，你知道和一亩地多少斤啊？1650斤。我这一亩地多到了500斤，这500斤那一块二来说，这一亩地我得多收了600块钱，你说是惊喜不惊喜？
8: 让乡亲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吃得健康。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的马兰6号，以高产和中强筋品质为特点，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结合。最新育成的高强筋小麦新品系马兰优9，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就能做出优质面包。 为缩短育种周期，十年来郭靖考每年秋冬奔赴海南南繁基地，创新出南繁北育冬小麦温热带异地选种技术，培育的南二十一展现出优异的抗赤霉病特性，为攻克世界性小麦病害难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择一世，终一生。五十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三十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八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百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9: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绵薄之力。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红色研学、志愿服务等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崭新征程。
1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连日来，我省党员干部群众陆续走进台城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抗大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马本斋纪念馆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并通过升国旗、红色研学、敬献花篮等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此同时，燕赵花正红河北省少年儿童书画展在西柏坡启幕。本次展览创新推出西柏坡省幼儿中心雄安新区 3D 巡展模式，以少年笔墨丹青绘山河送党恩，充分展现新时代河北少年的昂扬风貌。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刘翠珍：
13: 让孩子们在笔墨之间读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立业到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
0: 西柏坡纪念馆机关党委党务干部南阳：
14: 西柏坡精神对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接下来呢，我将立足于本职工作，用党员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初心与使命。
0: 省直部门立足本职，实干献礼，多形式开展主题活动。省总工会开展河北工宣奖专场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宣讲长征精神，用劳模工匠的奋斗故事传递实干力量。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为一线快递从业者献上暖心关怀。省残联创新宣讲形式，以残疾人自强模范、特教教师、残奥冠军等亲历者视角，分享暖心助残故事。残疾人工作者白梅：
15: 党的初心就藏在给残疾人的每一份保障、每一次帮扶里，今后我将会继续当好残疾人的知心人、贴心人，把助残政策落到实处，用基层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0: 河北顺丰速运快递员申艳潮：
16: 组织始终关心关爱我们这些一线快递小哥，这份关怀让我对工作更有干劲了，今后用心送好快件，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心。
0: 各地主题活动亮点分成，贴近基层。秦皇岛市司法局以情景宣讲、法治小品等沉浸式形式展现司法为民担当。廊坊依托老班长红色宣讲品牌，以老兵亲身经历传递信仰力量。唐山、承德、石家庄等地党员志愿者走进老党员独居老人家中，送上物资关怀，开展便民服务。衡水、邯郸、保定等地也通过党史竞赛、巾帼宣讲、红色思政课堂等丰富载体，让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深入人心。承德市兴隆县平安堡镇克黎木村党员蔡春生：
17: 我今年81岁，66年参军，70年入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祝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家电网冀北电力唐山烙亭共产党员服务队副队长彭聪：
18: 我将带领全体队员冲锋一线，帮企业纾困解难，为群众办好实事，守护万家灯火。
1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 全省十二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根据农情调度统计，截至昨天，我省已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下播结束。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本科集中填报志愿将于明天下午5点截止，还没有完成的考生请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并提交。
0: 今天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学生放假和旅游旺季的到来，石家庄机场将迎来客流高峰，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约1.8万架次，运送旅客超260万人次。机场新开和加密了哪些航班航线，又为旅客提供哪些安全便捷的服务呢？请听报道。
2: 为满足暑期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围绕草原游、海滨游和江内游等主题，大力拓展航班航线。机场将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航点。中国联合航空河北分公司指挥中心副经理傅阳：
3: 我们中国联合航空今年暑期加密了石家庄至上海、义乌的热门航线，新开了石家庄至昆明、海拉尔和兰州的旅游航线，为暑期有旅行计划的朋友们增加了出行的选择。
2: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暑运期间主要旅游需求，石家庄机场将联合航空公司、旅行社等推出系列暑运专属航空文旅产品，推动航空出行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河北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高杰：
4: 那么针对本地的短途游的旅客呢，河北航空推出张家口、承德、乌兰察布3城通用次卡产品。针对外地来季的旅客，在丈石岩等景区的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的扩展冀中南地区的景区合作范围，提供更多的航空旅客优惠旅游权益。
2: 同时，为了方便商务旅客的出行，河北航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兰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等地航班，南方航空、重庆航空、成都航空等航司将分别加密广州、重庆和成都航线。河北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高杰：
4: 暑运期间，石家庄至成都的航线每日最高达11班，石家庄到上海、广州、重庆每天最高8班，到昆明每天最高7班，到深圳、乌鲁木齐、大连、海口、三亚等城市呢，每天最高5班，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兰州、厦门、福州每天最高4班，那么充分地满足我们商务旅客随到随走的高效出行需求。
2: 线路增多，但服务不打折。石家庄机场优化空铁联运、中转联程旅客出行体验，为旅客提供免费隔夜住宿、免费餐食、免费市区班车等4免3优2享系列服务，为中转团队旅客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服务，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1: 近日，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式启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艺术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近200项艺术活动将轮番上演。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从今天0点起，铁路部门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显著提升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
1: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6点05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9度。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今天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象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
0: 今天，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1: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去年，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性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
1: 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
3: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昨天呢我在一本佛经当中呢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母年100岁，常忧80耳，欲知恩爱断，宁尽始分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父母 即使年过一百岁了，也会时时挂念八十岁的儿子。他在外面身体好不好啊？吃得饱吗？穿得暖吗？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呢？除非呀，老人撒手西去，离开人间，否则再老再病都不会断尽对儿女的这份恩爱。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这眼泪呢不由自主的呀就掉下来了。回想我自己这一生，最初呢是不幸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又是幸运的。我来到了内蒙古草原，是草原人民给我了第二次的生命，是我的养父养母用他们所有的爱抚养我长大，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懂得奉献、懂得去爱别人的人。后来呢，我又跟随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开始学医。无论是我的养父养母还是我的恩师，都给予了我无尽的爱。而且他们给予我的爱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无私啊，是如此的无怨无悔。恩师把自己一生的治疗眼病的医术全部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而且恩师告诉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如何做到全心全意的为眼病患者去服务、去治病。而这些都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大的财富。再过几天呢，就是那人托雅老师的生日了。他老人家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能够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去为更多的普通百姓服务。为了完成那人托雅老师的这个心愿，我也一直呢在寻找机会。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但凡是遇到重症眼病患者，我都会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配方毫无保留的献出来，给到这个患者手里边，让他呢自己回家去抓药，把抓来的药啊在家自己进行熬制。我还鼓励患者，如果身边呢有重症眼病的人，一定要把方子呀分享给他们。但无奈我当时每天接诊的人数啊有限，直到我走进广播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收听我的节目，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这个愿望呢才能得以啊更好的实现。我本以为在节目当中能够献出蒙药治眼奇方的这个方子之后啊，我会很从容很欣慰，毕竟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我发现当我献完这个方子以后呢，我这颗悬着的心还是不能落地呀。因为有太多的眼病患者跟我反映说，药太难抓全了，里边有好多名贵的药材很难抓得到，即便能抓得到的话价格又太高，甚至很多人担心即使花了高额的药价也不能保证能买到真正的好药。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天这个治疗费用呢将近500块钱，还有的患者呢甚至买到的是劣质的中药材，熬制出来药呢喝完之后没啥效果。所以这就让我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担忧当中。我担心呢咱们眼病患者抓不到好的药材，影响到我们治病的效果呀。有一句话叫中医匪于中药，有很多人说中医是慢郎中，说中医走进了死胡同。其实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的药材不行了。我从跟着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给眼病患者看病，我就亲眼见到了恩师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迅速的 给患者治好了重症的眼病，而且时间也不是很长。为什么呢？过去是医药不分家，我们亲自上山采药，采集的那都是汲取了日月精华的真正的野生道地的药材，亲自熬制，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离开医者的眼睛。包括现在库伦药厂生产的明目二十五味丸，也都是我亲自挑选的药材，亲自的把关熬制，最后呢才流通到每一位患眼病的患者的手中。像我们这样做的医者现在真的是太少了。现在呀，医是医，药是药，医和药分家的。所以说你方子开的再好，可是药材的质量难以保证啊，结果就成了慢郎中，大大影响了我们治病的效果。那么我呢，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怕别人说我什么，我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我开出的药方患者用了之后

因为药材因素的影响，我们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而贻误了病情啊。那要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医者了，我认为我就成为最大的一个罪人了呀。另外呢，现在很多的药商、药农为了追逐利益，他不等药材涨到的时候，他就提前采摘了，或者是炮制的方法不对，或者在不适宜的环境之下，大面积种植人工的药材，结果导致药效不达标，药材的质量参差不齐。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质量低下的中药材，你看着那个人参又大又便宜，其实全是人工大棚种植出来的，长得跟人参呢一模一样，可是疗效呢却差之千里呀。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炮制方法。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当中内含的四种珍贵的动物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入药的时候都有我们蒙医独特的炮制方法呀。那么另外的21种的中药材同样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炮制方法，所以说炮制方法正确，产生的药效呢才能强大。这也是我现方以后啊，除了选用药材之外，另外比较担心的地方。大家呢也都希望啊，我能够帮大家的忙，替大家争取一批呢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朋友们都知道啊，这库伦药厂的生产线是我亲自把关的，包括每一味药材的选材、炮制还有加工的过程当中所需要所有的注意的细节，我都严格的进行监督。所以呢，这临床几十年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各种慢性眼病的时候，始终啊疗效是非常突出的，也非常确凿的。而且呢，患者康复之后它不会出现反复，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从黑暗的沼泽当中回到了光明的世界。现在呢，给大家呀多争取药，确实是一件难度比较大的事儿。因为咱们这个赛加羚羊角啊，现在呢加强了保护措施，不仅是我们中国稀缺，国际上目前都很稀缺，所以每一次我们组织到药源都很少，因为药材不够啊，所以它这个产量也上不来，也相对很少。到达各个地区之后啊，这一分就没剩多少了。另外呢，再加上我也考虑到有一些患者朋友啊，我们在经济方面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也给大家呢申请了一些补贴。本来咱们这药就稀缺嘛，再加上一有补贴，所以每一天场外的电话都特别的繁忙，很多的朋友呢都恨自己呀、打电话打晚了，报不上名了，争取不上名额了，天天就在这样的一个担忧当中啊、后悔当中度过。但是呢，这个事儿啊虽然难，我呢绝对不放弃。马上就到了我的恩师啊他的生日之际了，因为恩师当年呢在草原上治疗眼病，靠的就是他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草原的人民那个时候都称他为是光明善人，所以每年到了我恩师的生日，我都会想办法尽可能的多给患者朋友呢争取一些实惠。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不会放弃，而且呢会加倍努力的为大家去做这件事儿。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啊，如果收音机前有慢性眼病的患者，病史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以上的了，眼病的情况呢相对比较严重，年龄也比较大，经济条件呢
也相对较差的朋友，咱们这个眼病耽误不起了。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半价帮扶补贴的名额。虽然每个地区很少，但有的地方呢是一两个名额，有的地方呢四五个名额。但是我想，这些急需要帮助的朋友，如果说通过电话能争取到这个名额和药的话，在我的内心来说呀，也算是一个安慰。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解了恩施秘籍里的另外一个治眼方法，金胆熊胆粉呢、这也是对抗眼病的一味良方。主要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辅以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的，能拨匀去翳，治疗呢各种危症型、疑难型的眼病，比如说常见的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的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过去在黑龙江山区一带地区的百姓啊，就是靠着金胆熊胆粉治好了很多眼病。这对于熊胆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必须要求呢是用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其他的铁胆、熊胆以及菜花胆都起不到这个作用。那么说到金胆熊胆粉，我的恩师呢之所以得到这个方法，是黑龙江的赵老把这个方法当年传给了我的恩师。因为当年赵老的老母亲他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而赵老呢就是用家传秘制的金胆熊胆粉控制住了老母亲的眼病，让他这个眼病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之后呢，赵老怀有一颗孝心，不远几千里找到了我的恩师，为母亲求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又带回了黑龙江，医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而这一段经历呢，就是赵老啊和我恩师那仁图安老师之间的一段佳话。之后赵老也为了感谢我的恩师，所以他就把他的金胆熊胆粉独特的炮制工艺馈赠给了我的恩师。说到咱们金胆熊胆粉呢，有的朋友可能也用过，但是大家呢接触最多的就是熊胆粉。金胆熊胆粉它是被视为熊胆粉当中的优质品。历史记载呀、它这个外观呢多呈金黄色的或者是浅黄棕色的，质地松脆，透光性好，熊去氧胆酸等有效成分含量特别的高，它的药效发挥呢也更加的强大。传统的熊胆粉是普通的熊胆研磨制成的粉末的一个统称，颜色呢偏深，比方说是棕黄色的，有效成分含量低于金胆熊胆粉。在中医药的发展进程当中啊，熊胆粉呢是一颗历经千年验证的明珠，而金胆熊胆粉作为其中优质的一个品类，更是以其卓越的药效成为了守护人体眼病健康的重要力量。从古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到现代医学的深入研究，金胆熊胆粉的价值啊不断被挖掘与印证。在当代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之下，其独特的功效越发受到了广泛人群的一个关注。追溯金胆熊胆粉的药用历史啊，最早呢在唐本草当中可觅得踪迹，书中记载它能够主诸热黄疸，小儿惊痫，明确了它的清热利胆方面的功效。后边的本草纲目啊
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称其。

0: 苦入心，寒胜热，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药也，并指出其可用于治疗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多种的病症。在古代的临床的应用当中啊，金胆熊胆粉常被用于呢肝胆湿热引发的各类的问题，比方说对于因为湿热内蕴导致的黄疸，医家呢会把它和茵陈、栀子等药材配伍使用，借助苦寒之性清除患者体内的湿热，缓解黄疸的症状。在治疗眼病的方面呢，古籍当中也有记载，就是把金胆熊胆粉呢制成药膏涂抹在眼部，用以呢消退红肿、改善视力的记载。这些千年的历史临床实践为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金胆熊胆粉呢之所以它的药效非常的出众啊，跟严格的品质标准是密不可分的。从来源上来看，最优质的金胆熊胆粉来源于黑龙江的黑熊，采用科学人道的取胆汁的方式，确保胆汁的纯净和活性。在外观上，金胆熊胆粉呢，它呈现的是不规则的碎片或者是颗粒状，颜色呢是金色的或者是棕黄色的，质地细腻，有独特的香气。判断金胆熊胆粉品质的关键指标之一啊，就是它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熊去氧胆酸是核心的活性成分，优质的金胆熊胆粉当中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熊胆粉，这也是它的药效更加强劲的重要原因呢。此外呢，杂质含量、水分含量等指标也是严格把控的，保证每一批的金胆熊胆粉都符合我们高品质的一个标准。那么也是更是因为这些个严苛的品质的要求，使得呢金胆熊胆粉在众多的熊胆粉产品当中脱颖而出，也成为了我们消费者信赖的选择。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啊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进一步的证实，在临床当中也得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应用。比方说在肝胆疾病治疗方面呢，金胆熊胆粉呢展现出了它的显著的优势。你看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了，这里边含有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它可以促进胆汁的分泌，增加呢胆汁酸的排泄，从而去改善胆汁的淤积，保护我们的肝细胞、胆细胞。对于慢性的胆囊炎的患者，你服用金胆熊胆粉可以缓解右上腹的疼痛，包括腹胀等这些症状，减少炎症发作的频率。在胆结石的治疗当中呢，金胆熊胆粉有助于溶解胆固醇结石。对于比较小的结石，我们在医生指导之下呢单独使用，对于比较大的结石呢，可以作为辅助治疗的药物，提高治疗效果。那么除了肝胆疾病啊，金胆熊胆粉呢在其他的领域也有应用。在眼科疾病的治疗当中，它具有着抗炎抗菌的作用，可用于呢治疗急性的结膜炎、角膜炎，缓解我们眼睛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等等的症状。在皮肤科，对于热毒引发的疮疡肿痛，把金胆熊胆粉外用能够起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效果。尽管呢金胆熊胆粉的药效显著，但是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遵循合理的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在用法上，金胆熊胆粉呢，我们可以口服也可以外用。口服的时候呢，用少量的温水送服，不能用茶水，也不能用汤去送服，就是用少量的温水送服。另外呢，根据具体的病症，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配制成合适的剂型。用量方面呢，成人和儿童的用量存在着差异，不同的病症的用量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必须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执行。此外呀，部分人群呢需要慎用或者是禁用金胆熊胆粉，你比方说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都应该在医生的权衡利弊之后啊谨慎使用。总而言之呢，金胆熊胆粉呢，它是凝聚着古代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国药精粹，因为卓越的药效在守护人体健康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传承千年的临床经验，还是现代医学的科学验证，都彰显了它独特的价值。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啊，金胆熊胆粉呢必将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同时呢，我们也要始终牢记合理用药的原则，让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得到它充分的发挥，为我们的健康呢保驾护航。咱们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啊？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以来呢想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明天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讲解。另外呢，再过几天就是我的恩师的生日了，我肯定会倾其所有为大家呢争取到这样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这几天务必要认真的收听节目。有好的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里通知大家的。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线上等候看病的朋友呢比较多，我们就要接听大家伙的电话，为大伙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蕴藏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 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

0: 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2: 严老师啊，你好啊。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我真的没想到啊，竟然在广播里啊听到您这个声音了。
3: 哦，
2: 哎呀，真的，说实话，尹老师啊，我听您这个声音呢、特别特别亲切
3: 啊。
2: 只要说一听到您这个声音，哎，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
3: 嗯，
2: 就好像心里头啊有了太阳的那种感觉了。
3: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听出来您应该是我的老朋友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2: 是这样，尹老师啊。
3: 啊。
2: 这我这以前不也是眼病吗？
3: 嗯。
2: 而且我这个眼病啊，还是挺多。
3: 啊。
2: 哎，因为以前呢，这找您看病呢，真是太难了。
3: 嗯。
2: 哎呀，我当时呢，可以说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见着您的。
3: 嗯。
2: 哎，让您给我看上病的。你说从看病啊。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得有10年的时间了。
3: 哦，这么长。
2: 哎，对，这个眼睛啊，要不是以前遇到您呢，我说现在呀、估计就失明了。
3: 啊、那咱们俩人等于也是结了一份善缘呢。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5了。
3: 65岁，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2: 哎呀，当时呢，我这个眼病吧，真是挺急的。
3: 啊。
2: 青光眼外加这个视神经萎缩，
3: 嗯，
2: 哎，就在我们这边做的手术嘛，不是？
3: 嗯嗯嗯，
2: 啊，还做了2回，
3: 啊，2回呀、
2: 哎，是啊，但是呢，这个眼睛啊，就是眼压呢还是挺高的，
3: 嗯，
2: 虽然说不是每天都那么高吧，但是总感觉它不舒服啊，3个月总是会高那么一次，
3: 嗯，
2: 而且每次只要眼压一高啊。我这个视力就下降特别快，嗯，眼前那个视野呀、就变得就越来越散了，
3: 啊，
2: 当时啊就怕那两个黑大门呐，要是说全关上了，那我不就是瞎了吗？
3: 是，
2: 我就彻底的什么也看不着了。
3: 青光眼最大的危害呀，它就是最终会导致我们视神经萎缩，直接坏死了。视神经连接着我们大脑和眼睛的一个通道。它起到的作用是传导光冲动。那什么是光冲动呢？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这束光呢，它就会落在视网膜上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呢，就会把这束光束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到我们的大脑，这个时候通过大脑记忆识别库嘛，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红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是圆的，这个是方的，是山还是水等等的，就形成了这样的视觉了。但如果说您产生了青光眼，眼压高压迫视神经，导致了视神经细胞逐渐萎缩的时候，首先就会影响你的视野，你看东西就会缺边少角。有的人呢是内外眼角开始出现黑影，随着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了，黑影呢就越来越大，我们的视野的范围呢就会越来越小。您刚才说的很形象啊，不得眼病的人呢是比喻不出来的。您说就像黑大门一样，大门越来越大，门缝呢越来越小，最后两扇大黑门关上了，我们就看东西看不见了。而且一旦达到那个程度啊，就没有回天之力了。包括我也是一样，你到了那一步，

0: 你找我，尹老师啊，因为青光眼失明了，你给我看一看。那个时候我也做不到，所以说这种眼病呢，它是一个恶性致盲的眼病，而且得病的时候也非常的痛苦啊。可见您当年其实没少遭罪。
1: 哎呀，那可不是啊。
0: 嗯，
1: 我当时吧，跟你见面以后啊，哎，
0: 嗯、
1: 你也说我这个眼病是挺重的啊。
0: 嗯。
1: 让我必须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嘛，才可以治好我这个眼病。
0: 嗯。
1: 但是当时呢，你们这个药物呢又没有啊，还特别紧缺。
0: 嗯。
1: 就让我等一等。可是我这个眼病它特别重啊，根本就等不了啊。哎，你就让我先用上金胆熊胆粉吧。
0: 嗯。
1: 哎呀，说实话呀、啊，当时这心里头啊，我还特别犹豫呢。
0: 嗯。
1: 哎，我这心想，我说我大老远跑过来找你。
0: 啊。
1: 但是我回头我这么一想啊，哎，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他都能相信尹老师啊，都能找你？
0: 嗯。
1: 那肯定呢，还是您看的没有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呢，我后期呢，我也就没有犹豫，我就把这个金胆熊胆粉呢，我带回去，我就这么用上了。
0: 其实还是您当时啊不了解这个金胆熊胆粉，我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
1: 嗯，
0: 所以说我非常感恩金胆熊胆粉，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总是会在这么多年以内出现脱销的情况，就好多人急需用这个药，但是呢它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原料里的四味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都特别珍贵，缺一味药生产线就不能开，不能生产、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患者急用药，但这用不上，所以有了金胆熊胆粉之后呢，我会给患者挽回争取了一些时间，当时能用上的说明都是很幸运的。
1: 过后吧，其实尹老师我也这么寻思的，我说我还是挺幸运的
0: 啊，
1: 嗯，不仅说是用上了，而且用上以后的这个效果啊，还真的、
0: 嗯、
1: 就是见效可以说是挺快的
0: 啊。
1: 我记得用了也就4-5天的时间吧，
0: 嗯，
1: 眼压呢就感觉就开始降了，
0: 嗯，
1: 眼球呢它也不像过去说是胀得乎的啊，哎，
0: 嗯，
1: 它也就是软乎了，
0: 嗯，
1: 我一看有这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心里头啊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嗯。
1: 这后来呢，这不是有了咱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吗？
0: 啊，
1: 这个药呢，我一收着，我就结合到一起给它用上。
0: 嗯，
1: 而且这样一来呢，这个视力啊提高的就特别快了。
0: 嗯，
1: 用上以后，就是眼前的视野呀，就是刚才我说那两扇黑门呐、啊，也是慢慢的就变宽了。
0: 嗯、挺好。嗯、
1: 哎，视野就是范围大了。哎，最后我用了有4个疗程吧。
0: 嗯，
1: 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呀，一点都没问题了。
0: 太好
1: 了。哎，这视野也完全开阔了。
0: 嗯、
1: 哎，就是说看东西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
0: 嗯。
1: 哎，这特别敞亮。
0: 嗯，好。
1: 哎，我就是好奇，我去量了一下子视力。
0: 啊。
1: 这视力呢，提高到0.6，哎，现在比以前还要好。
0: 嗯，
1: 已经达到0.7了、
0: 啊、非常好啊。
1: 是啊，
0: 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眼病，这个疗效我是特别的放心。关键的您当时的情况，您非常幸运用上了金胆熊胆粉，就等于是给您保留住了一个机会。你这0.7的视力恢复的相当不错呀，啊，祝贺您啊。
1: 我这一切一切的变化我都得感谢尹老师。
0: 这个视野当中一点黑影都没有了吗？
1: 啊，没有了，一点点都没有了、
0: 啊、哎呦太好了。
1: 哎，我就一直啊还想用金胆熊胆粉的。
0: 嗯嗯。
1: 哎，这回呢我可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我觉得确实是个好东西、
0: 嗯、
1: 对身体啊、
0: 嗯、
1: 确实好。
0: 对，它对肝胆也很好，而且呢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咱们金胆熊胆粉呢现在其实也非常的紧缺，价格特别贵，大家一定啊不要自己啊任意去买，万一买不好的话钱也花了，买回来的呢又是次品，你用上也没什么效果，所以我争取呢给大家呀准备一些，让大家伙呢不花钱咱们能用上高档的金胆熊胆粉。
1: 嗯，
0: 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啊已经康复了啊，不用惦记这个事儿了。之前呢您用金胆熊胆粉同时又配合上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治疗， 这眼睛好了这么多年了，等于是十年了吧，你这个过程当中有过反复吗？
1: 没有反复，就是一直这状态都不错。
0: 对呀、啊、你看蒙腰志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之后，这方子里边的二十五味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是足质足量的，能够真正的激活眼细胞。即便您熬夜或者是老年人容易有高血压引起对眼睛的损伤，它是能够修复的。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您这视力不也没出现反复吗？挺好的，非常好。
1: 是啊，哎呀，要不是我今天能跟尹老师通上话呀，我这心情也是格外的激动。我是岁数大了，我说这眼睛还能变得就这么长呢，能看到这么美好的大千世界，这心里头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哎，挺好。
1: 哎呀，不管怎么说吧，尹老师，我呢还是想得到这个金丹熊胆粉，我就觉得在家备这一些吧、是非常有必要也是有好处的。
0: 那咱们就等缘分吧。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呢。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您老师，也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3: 尹老师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能的眼睛啊看到了希望啊。
0: 如果您的眼睛啊有了希望了，那我就非常的开心。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有希望咱们就有解决的办法。那您这眼睛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讲讲。
3: 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视网膜深度变性，感觉是遗传的。
0: 遗传的。
3: 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梦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去过医院，都说我这个眼睛啊根本治不好。结果呀，你这个神奇的方子啊，我用上以后啊，真的是管用啊。
0: 我呢是医务工作者。其实呢，治疗眼病啊，它也不存在说神奇两个字儿，就是科学。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我们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眼病它就产生了。但是您这个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眼病呢？是您在胎儿时期，就是在您母亲的子宫当中，色素变性组织就已经在你的眼底形成了。当您出生之后呢、开始吸收光线的时候，色素变性组织就被激活了，它随着您的年龄增加、开始在眼底蔓延。色素变性组织呢就像黑色的小草一样，正常人的眼底呀、是橘红色的，特别干净，透着光亮。可是一旦有色素变性，这个橘红色的眼底呢就会开始蔓延这种黑色的小草，它会侵袭呢视干细胞，侵袭视锥细胞，侵袭视神经，所以呢这种眼病致盲率它是非常高的。
3: 这么回事啊。你看呢、我这个眼睛啊还有干眼症，有三年多了。我当时啊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啊，肠胃老师啊也跟我讲了，说这个干眼症啊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治好，但是啊、这视网膜变性啊只能看个人的情况啊，毕竟啊这是遗传的，也有好的，但是啊这几率小啊。
0: 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确实是。
3: 他说的效果不是没有，只有恢复可能啊没有其他的眼病那么快，这个情况啊我也能接受。我说呀，这干眼症治好了我也少受点罪呀。
0: 对对对，
3: 我用你的药之前呢、 这两只眼睛啊，只能看见呢中间的这个地方，周围啊、
0: 嗯、
3: 全是黑的，要是想看侧面的东西啊是看不到的。
0: 嗯，
3: 就得转过身子来看呢、啊。
0: 那说明您这个眼底色素变性组织已经是侵袭到了视神经啊，您当时这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
3: 嗯、是啊。
0: 啊，
3: 当时中间呢看见呢那块啊也越来越小。边上的黑影啊是越来越大，这个晚上啊根本不敢出门，夜盲，晚上出去啊啥也看不见，阴天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样子呀，跟晚上一样。这干眼症啊是从23年开始的呀，就是啊特别的干，特别的怕风，又干又痒的呀，老爱用这个手去揉啊。揉的呀这个眼圈呀都裂口子了。
0: 嗯，
3: 哎呀这有时候啊就抹点药膏啊，抹上药膏啊他都没有眼泪呀。
0: 因为您这个情况啊，他不是滴眼药水抹药膏就能解决的，我刚才已经反复强调了、
3: 哦、
0: 您是干眼通道不通，中医所讲、
3: 嗯、
0: 泪腺受肝气所使，如果干眼通道不通、
3: 嗯，
0: 肝的气血濡养不到我们的泪腺的话，那您眼泪就是不分泌的，你自然眼睛就特别干，所以单纯的抹药膏、
3: 嗯、
0: 包括滴药水它解决不了内因，所以你这病能好吗？关键眼睛干的严重，它会导致我们眼泪的组织出现脱水萎缩的情况。
3: 是是，反正啊就是又干又疼的，哎呀这眼球啊就像那车轮子一样，车轴一样，一样都转不动，
0: 不
3: 就是哭啊、
0: 嗯、
3: 都哭不出眼泪来。
0: 是，
3: 不光是这样啊，哪哪都干呐、啊。
0: 嗯。
3: 我感觉每天呐、啊，这手脚呀，燥热燥热的，热的有时候晚上啊，这睡觉啊，必须把这个手脚呀，都放在被子外边才行、
0: 嗯。
3: 因为医院给我开的呢，就是人工泪液，那就是润滑的。
0: 嗯，
3: 说我这种情况啊没法治，只能维持着就可以了。
0: 嗯，
3: 老公一个人呢挣钱养活着全家，我俩常年呢还得吃药，真的是啊挺纠结的呀。我也不想这样啊，没办法呀，我就说呀去离婚吧，说得离婚了对孩子们呢也有影响啊，孩子是最重要啊，你说是不是？
0: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这人得了病之后啊，生怕呢自己成为家人的一个拖累，就如您所说，一旦说当了妈之后啊，时时的都在考虑孩子会不会受影响。但是离婚能解决你眼病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啊，反而呢给这个家庭又增添了一份阴影、
3: 嗯、
0: 不应该这样想啊，应该采取呢积极的一个态度去治疗、
3: 嗯、
0: 我经常讲，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就关键得看您有没有信心去治疗了、
3: 嗯、
0: 你不能放弃你自己呀、啊、
3: 是
0: 吧？
3: 对对，你看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丸，是我老公听别人说的，他回来告诉我呀、
0: 嗯、
3: 然后啊他都打肠胃电话咨询了，就买来了，买来拿回来之后啊他可高兴了，说这回呀、啊
0: 嗯、
3: 你的眼睛啊有救了，你好好的吃，吃完我再给你买、
0: 嗯、
3: 肯定啊就能看到了。
0: 嗯， 嗯，
3: 我当时啊不咋信，我说呀吃了那么多的药啊，这眼药水啊、
0: 嗯、
3: 都用过了不少啊，别说治好了、
0: 啊、
3: 都是轻一点啊都没有过呀、嗯
0: 哦、
3: 他说呀你坚持着用这个药啊，和原来那些药不一样，也特别不好买、
0: 嗯、
3: 你好好的用就行。既然呢他买了，你说这钱也花了吧，我就用吧。哎呀没想到我用到第五天呢，哎我就感觉呀我这个眼球啊转动的灵活了点儿啊，
0: 嗯、
3: 不那么磨得慌了。原来呀眼睛一年到头啊干巴的又疼，眼泪呀、
0: 嗯、
3: 这眼石啊分泌物啊都没有。那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丸，这个眼屎还多了、
0: 嗯、
3: 天天早上起来呀、啊、还有味儿， 哎呀，当时啊，我都赶紧打肠胃电话。

0: 啊，
1: 肠胃老是说呀，这是排毒，排完了、
0: 嗯、
1: 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清楚了。
0: 好，
1: 哎呀，给我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
0: 啊，
1: 这个眼睛周围的黑影啊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中间呀能看到的地方啊是越来越大了，
0: 哦，
1: 原来呀我左眼视力呀都是0.2。右眼视力呀、
0: 嗯、
1: 哎呀知道有个人影男女都分不清，也不知道是0.几，现在用了快2个疗程了，
0: 嗯，
1: 哎，左眼视力呀测了恢复到0.4了，这、
0: 嗯、
1: 右眼呢20来米之内呀，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是男是女啦、
0: 嗯、
1: 都能分清了，没问题了、
0: 啊、
1: 现在呀眼前呢也能看到东西了，不像以前呢、
0: 嗯、
1: 全是黑的了。
0: 其实呢光明和黑暗呢就在一念之间，您信了，
1: 是
0: 您的丈夫呢也坚定的相信，帮您选择帮您购买了，你用上之后是不是眼睛就一天天的好起来了、
1: 嗯、
0: 如果当初你们没有选择，到现在你这眼睛是什么样，你敢想吗？
1: 哎呀真的是不敢想啊，你看现在呀、啊、我心里啊也不着急了，哎、
0: 嗯、
1: 这得慢慢治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对，现在呢干眼通道啊被方中的羚羊角打通了，而且方中25味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逐步的给您进行补充，所以说眼底的色素变性组织就会被眼底啊吸收掉，也会被排除掉、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会排毒啊、
1: 嗯、
0: 就是往外排这个色素变性组织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现在呀不仅我这个眼睛感觉到好了，也湿润了，哎，我这个手脚呀、
0: 嗯、
1: 也不那么热燥了，睡觉啊也能放到被子里边了，治这个眼睛的药别的问题啊怎么跟着一起好起来了呀
0: 您要知道我们是口服药，不是您过去选择的外用药、
1: 嗯、
0: 所以它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
1: 嗯、
0: 肝肾之精濡养您的眼睛，同时呢、
1: 嗯、
0: 肝肾之精补充足了人他就不燥了，肾五行为水，肾水足了你想人他还燥吗？眼睛还干吗？皮肤还干吗？是不是哪里都不干了？都挺好啊。哎，
1: 是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啊于老师、
0: 嗯、
1: 我这两天呢一直在听你讲这个心胆胸胆粉、
0: 嗯、
1: 我感觉呀你这个呀也特别好，我就想啊你看我这个眼病这么严重，这和别人的眼病啊、
0: 嗯、
1: 不一样，这毕竟啊这是遗传的呀，我要是能结合着金胆胸胆粉呐、啊、一起治疗，你说我的眼睛啊、
0: 嗯、
1: 是不是就能好的更快一些呀、
0: 嗯、
1: 我也想买一点啊你这个金胆胸胆粉呐、
0: 啊、这个咱们只能看缘分了，大家反映这个事儿的比较多、
1: 哦、
0: 我也会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1: 嗯，
0: 有好消息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
1: 嗯、
0: 关键现在啊您这个药啊一定要继续用下去，
1: 嗯，
0: 我不知道当地呢您那个药好不好买，原料里的4味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都特别珍贵，缺一味药生产线就不能开，因为现在我们全国各个地区的药源都很紧缺，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切记啊，切记一定不要断药啊，这个时候是关键是一定不要断药、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哎
1: 哎呀你看呐、啊、我这个手里呀、啊、还有2盒、
0: 嗯、
1: 我就想问问呐、
0: 嗯、
1: 我再买的话我能买多少啊？
0: 您这个情况因为是遗传性的，治疗之前比较严重，所以我建议您再备2个疗程的就足以了、
1: 嗯、
0: 啊
1: 哦2个疗程、
0: 哎、
1: 好的
0: 对、
1: 那我打肠胃电话吧定药，
0: 行行行，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3: 0303073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1: 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哦，黑龙江的朋友，那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请讲。
1: 我是老同学吧，介绍你的猛药治眼疲乏，明目25味丸的。他现在吧用你的药两个疗程的。
0: 嗯。
1: 他也同时用的金胆型丹粉。
0: 嗯。
1: 他说这眼睛啊可舒服了，以前吧他那眼压高，这眼睛吧经常胀疼。
0: 嗯。
1: 原来那眼压都30多，现在14了。
0: 嗯。
1: 眼睛啊可舒服了，看东西吧比原先就清楚多了。
0: 嗯。
1: 啊，原来吃饭的时候吧，那桌子上摆的什么菜呀，那都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1: 现在吧，用筷子自己可以夹菜了。
0: 嗯。
1: 每天都有变化呀，他特别高兴，让我吧也赶紧用上你的药啊。
0: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尹老师，我是开角型的青光眼。
0: 哦。
1: 现在看东西吧，这视野越来越窄呀，看不全了。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吧，容易撞到东西呀。
0: 嗯。嗯，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6岁了。
0: 哦，
1: 林老师，我看我老同学改善的好，我也想用上猛药治眼疾乏，明目25味丸，还有金胆型丹粉，我也想一起用上啊。
0: 嗯，您是开角型的青光眼，而且现在是中期，一定要赶紧治了。如果说让它发展到晚期的话呢，这个视野会严重的缩窄，最后呢，仅存正前方的管状视野。就是跟一个小细管似的看那个东西，最终呢可能会导致失明。猛药治眼疾乏明目25味丸和金胆熊丹粉配合呀，联合使用呢，起到是1+1=2的一个作用。猛药治眼疾乏打通干眼通道，金胆熊丹粉呢滋肝明目，肝肾同调，所以同时使用呢效果会更好，改善也会更快。但是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您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在直播间呢继续的给您进行指导啊，您拿着电话别挂断啊，我们让导播给接到直播间好吧。
1: 好的好的。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澳大利亚新闻网26号发文称，对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在炎热的天气中开启空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但是没人能够想到空调问题竟然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引发了政治纷争。空调之争让很多欧洲人也感到无奈。一名购买了空调的欧洲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自嘲，我现在是极右翼了。还有一些人呼吁欧洲社会不要将空调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与北美和亚洲相比，欧洲的空调使用率很低，只有大约19%到20%的家庭拥

有空调。环保问题是引发欧洲人争吵的主要原因。环保人士认为，使用空调将提高电力需求，向大气中释放热气，从而加剧气候变化。支持空调的人士和保守派人士则表示，开空调是在酷热天气中保持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维持劳动生产率的

坦率说，环保理念还是根深蒂固啊。他们现在争吵主要就是围绕着环境问题啊。你装空调，你自己是舒服了，那对环境破坏更严重啊。你装空调，你要排热，那会变得更热。这环境，这气候还受得了吗？是吧？主要是左翼和环保主义者反对装空调。那相对应的，那右翼极右，那就是非装不可呀。这都要热死人了，你还不装空调？最逗的是那个法国的勒庞，这是法国极右吧？就国民联盟就说，我要是上台，装，普遍的装，首先是给那些脆弱的群体得装，什么医院啊，老人呐、啊，是吧？先装。那眼看着欧洲一个是热啊，另一个呢，在争，难免我们得感慨几句。第一个我要感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欧洲人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呀，真正敬业的是什么呢？是投资。搞投资的可敬业呢，说高温之下资本暗流涌动啊，欧洲的热浪在重塑投资版图。说到底，一个是欧洲诸国现在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高的这个温度啊，就最热这个单日记录，而另一方面建筑和基础设施老旧，空调普及率有限，现有体系对于极端高温的适应能力又不足，这导致欧洲应对这次高温的能力是比全球其他地区要弱。高温日益常态化，很多机构投资者就开始重新审视投资组合，要应对未来酷暑夏季带来的结构性的变化。你比如说保险和气候适应板块在受关注，甚至人们还在议论说即将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打破保险业多年的这个周期，它是一个软周期，就是说所谓保费定价低啊，承保条件宽松啊，竞争激烈这个阶段，而是要带来飓风数量减少但是威力增强，巨灾损失事件可能性上升这样的局面。甚至一次重大的气候事件就有可能意味着相关板块出现重大机遇。另外，制冷和电网设备这是结构性主题，你老旧你得翻新啊，基础设施建设得投入啊，这就是机会哈。在多国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期间吧，空调和建筑节能类的股票已经连续走高，这也反映出投资者正涌向一篮子气候相关的概念股。另外，经济大家也倒逼投资加速，热浪和干旱叠加效应已使得欧洲家庭平均收入减少了近3%，重灾区损失更为显著吧。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这类复合性的气候事件造成经济损失还将进一步扩大。天热不耽误挣钱啊，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然后翻回来说，欧洲人在争，而且你看很多俏皮话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我买了空调，我现在是极右了，我买空调了啊。那我们就围观吧，围观怎么说呢？咱有咱的同情，咱有咱的感受，咱不是说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啊。但是看到欧洲人目前这个状况，确实有一些感慨啊。我第一个感慨是什么呢？其实争不争的吧，买不买的吧，欧洲现在就是它基础设施，特别是发电呀、能源啊，你能支撑得起多少空调？我这两天看到这个数据，确实这个弹性也太大，我都说不清了。说这个日本、美国空调的普及率能达到90%，说中国是60%，然后说看到欧洲呢，可能是几%。现在又看到新的说法，说也不是，说意大利50%了，那普及率也不能算低是吧？关键我现在想说的是，传统欧洲人不用空调，不用空调原因呢？就是人夏天没那么热嘛，以至于欧洲的很多传统建筑，它考虑的是怎么来保证热量不散失，而不是说怎么凉快，就传统建筑带来的问题。另外，它很多老旧的建筑，你装空调打眼儿不行啊。另外，它有些规矩的，比如业主委员会会干预的，你要装空调，特别是你这个外壁不是有那个机箱吗？你挂那个东西，得问问大家同不同意，干不干。就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电嘛，大家都装空调都要用电，你有电吗？你用得起吗？你不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吗？咱都买了空调了，一块开机帮你们电闸跳了，那怎么办啊？所以这还是个问题呢。另外就是你发电能力够，你得有燃料啊。俄罗斯乌克兰打仗打了4-5年了，欧洲基本上要把俄罗斯天然气都戒了，霍尔木海峡现在封没封的呀？能不能运出来啊？从美国买 LNG 呗，就液化天然气的，民主的天然气贵上3-4倍吗？前两天我们说法国和瑞士，它有一部分这个核电关了，因为它需要用河水冷却，河水到25度了，

0: 晒的。所以现在其实个人以为啊，当然说咱们又是围观者啊，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其实应该是什么呢？恐怕应该是政府干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那现在公众面对这个酷暑挑战，你得有整体规划，有一个整体的降温措施。另外确实还要涉及到公众健康怎么样保障，这其中就包括如果你使用空调的话，你总得算算你的电跟得上跟不上，如果跟不上怎么办，有没有后手牌，备胎是什么，这总得有一套东西啊。任由大家在这争这个其实意义不大，这是个人一个观察。第二观察呢，就回到他们的争论，你说主要你支持谁啊？那你要问我，我只能说火燎眉毛先顾眼前。不，欧洲现在有个词儿吗？叫什么超额死亡啊，动不动一个国家千人以上人没了，他国家不大呀，这不是事儿啊，那就自生自灭吗？我们探讨很多问题总得有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前提啊，所以这时候作为一个人啊，趋利避害，谋求个人生活状况好一点，舒适一点，这不是问题，不是罪。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的空调恐怕价钱不便宜，另外呢就是安装费用昂贵，电费恐怕也受不了，真正能够享受空调带来的舒适健康，这样的人能有多少，这样家庭能有多少，它不可能完全覆盖啊，这还是个问题呢。至于你说大规模的你安装空调，那你会排出更多的热啊，对环境产生更糟的影响，这是肯定的，这咱不争，肯定是这样。你说那春阳说到底你不是环保主义者呗，你说你还做过环保节目，现在你又火燎眉毛先顾眼前了，这事儿怎么看啊？问题在于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恐怕不能就事论事，那你还是需要有整体规划。建议大家学学中国，你看中国那3060有这个碳达峰碳中和，有一套自己的规划，这是以国家为单位整个社会为单位去考量的。你比如你这边你排放是多，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你说我们排放少比别人都少，不可能的，你给全世界生产，那你排放多正常，但是这个绝对值确实很大，怎么办呢？那在其他方面对冲啊，你比如我种树，我采取其他的一些环境保护的措施，我节能减排，我低碳，我大量使用绿色能源，这我们做的是不错的呀。事实上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整体来说是在大幅度的下调的，在这样一个大的努力面前，你说夏天使用空调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当然就会被对冲掉，就显得不那么重要。那翻回来我们说欧洲，之前没有夏天热用空调这个事儿，我们也曾经说过欧洲，欧洲应该说是比较早的提出来环境问题，我多次讲我对他们那些环保先驱我还是充满了敬意的，人家为子孙后代为地球考量，人家做的对啊。关键是这些概念这些理念哈、这些想法一旦进入现实世界它就变味儿了，有些人自己在恪守这些理念那是人类的表率，有些人拿这些东西就去运作了。我说的还不是这个碳交易碳市场，这些东西存在是必要的，但是要谋一己之私那就有问题了，有一针儿就演化成什么呢？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哎，这就有意思了。还有说一套做一套的，我和大家讲过吗？那个美国那个副总统阿尔戈尔写过一本书《濒临失衡的地球》，中文版我买过，当年我也是不懂事儿，看这本书挺感慨。你看人家美国这个政治家啊，人家也是胸怀天下的人呐。后来知道他们家游泳池可大呢，用电掐热的。哦，这我就明白了，这就是打嘴炮了呗。所以我的意思翻回来说哈，现在与其在争论这些于事无补的问题，倒不如拿出一个明确的方案来。你现在的问题是真是大规模使用空调，你这个电跟得上跟不上是这么个问题。再就是一旦大规模使用空调，对环境会带来多少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你可以折合成什么？空调税吗？可以啊。或者说你通过什么方式去对冲去稀释它，种树，提前降低对化石燃料的这个依赖，使用绿色能源，你转化它呀，比在这坐而论道晒个半死不强吗？欧洲有自己净零的计划，你实施了吗？你为什么一到落实一到实操阶段你就拖拖拉拉？真正中国的电动车，中国的电池技术，包括我们的这个风啊光这些技术，能给世界包括给欧洲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它代表一个未来的方向啊，你在这高筑墙，你加关税， 你挡着不让进，不让进你自己游也行啊，你能普及也行啊，你又做不到。所以这个事儿上你会看到这种拧吧，它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它也是给人类给未来找麻烦。所以我们由衷的说一句啊，就现在除了争论这些东西，你们还会干点别的吧。
1: 6月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三大超级项目国民报告会，把存储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AI 数据中心列为三大核心支柱，计划分别在湖南、中清、岭南等非首都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有观测称，总投资规模或突破2000万亿韩元，企业相关长期投资总规模达4700万亿韩元。李在明表示，三大超级项目将承载韩国未来20到30年的发展。青瓦台则将该系列项目界定为李在明政府的标志性项目，并表示将倾注全国之力予以推进。半导体是韩国高端制造的核心支柱，此次规划将实现该国半导体产能的区域性扩容。由于现有龙仁、平泽半导体产业集群的电力和供水能力已接近极限，韩国需要开辟新的投资选址。目前拟将湖南地区打造成继首都圈之后的第二生产基地。据当天政府与三星、SK 等企业公布的投资计划，由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合计投入800万亿韩元，新建4座半导体晶圆厂，两家企业各规划2期产线。
0: 先说事儿吧，事儿就是在29号了，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这个青瓦台总统府主持了一个三大超级项目的这个国民报告会，把这个存储半导体啊、物理人工智能啊、AI 数据中心作为三大核心的支柱。要在湖南，这湖南他们那儿的啊，湖南、中清、岭南等等非首都地区要大规模投资，总投资规模呢可能要突破2000万亿韩元，企业相关长期投资规模呢是4700万亿韩元。李在明就说，这三大超级项目要承载韩国未来20年到30年的发展，而且青瓦台总统府呢就把这个系列项目界定是李在明政府的标志性项目，要倾注全国之力予以推进。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三大超级项目呢，锚定全球科技竞争核心赛道，同时也契合了李在明一再强调的所谓五级三特，就是五大跨区域都市圈和三大特别自治道这个战略。就他上台之后，这韩国发展啊一个新的战略，他国内这发展也不平衡啊，他有自己的这个区域发展战略。而且当天这个韩国政府和三星、SK 海力士等等企业公布了投资计划，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合计投入800万亿韩元，新建4座半导体晶圆厂，两家企业各规划2期产线，胃口非常大。所以我看有评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就是韩国是第一个国运直接绑定 AI 的国家。所以你看人家这次这个国民报告会啊，全称叫大韩民国大飞跃三大超级项目国民汇报会啊。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你要看这个新闻，网上新闻，我们这是音频节目啊，自己网上搜去，就是这个鞠躬，咔嚓90度鞠躬，就说李在明总统嘛，向出席仪式的三星电子的董事长李在镕，还有 SK 集团的董事长崔泰源90度鞠躬致谢。李在明就说他们两位国家英雄啊，国民英雄。而且他说这两家大企业这个深明大义吧，证明了企业可以超越自身利益，为了国家共同体的未来而行动，所以我得鞠躬啊。而且还有说法说他原来不想鞠躬，他想跪，咔嚓往那一跪啊，一国总统跪着俩财阀，结果被一帮幕僚拼死拦住，说千万别，你千万别跪啊，就是你就鞠躬吧，鞠躬比较好，你行这个大礼让企业家们怎么办啊，那舆论场上不得唾沫淹死他们呀。所以总统以90度鞠躬啊，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激。但这个事儿，韩国人怎么看那是韩国的事情了。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确实李在明政府现在这个押宝 AI 啊，这个态度是极端的明确，未来20-30年韩国就要干这个啊。那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恐怕也需要两面看，一个是就是所谓 AI 泡沫，这个确实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忧虑吧，甚至也有人指出这个 AI 泡沫会不会首先在韩国手里边破灭，之后引爆全球的投资市场，大家担心这个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韩国方面并不在意，人家搞的是半导体超级投资项目，韩国是在人工智能和芯片的全球革命之中彻底压上自己的未来，甚至可以这样讲，就是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更遥远吧，半个世纪吧， AI 兴韩国兴， AI 衰韩国也就完蛋了。这次韩国算是倾国家之力吧，把资源全部砸到半导体，当然人家也是仔细算过，不是说一拍脑门下决心啊。因为大家都看到目前全球 AI 算力爆发带来这个存储芯片需求的狂潮，就是存储芯片啊，韩国确实有自己的优长，既然 AI 对于芯片的需求是一个什么指数级和爆炸性的增长，未来五年全球内存市场规模会翻四倍，那我们还等什么，那我们就下注呗。所以韩国现在并不担心芯片产能的这个过剩啊，产业的饱和，他现在担心的自己产能不够，基础设施跟不上，所以就加码芯片的投资，就大干快上。韩国政府的研判就是现在的这个他们自己啊，龙仁啊，平泽啊，这个首都圈的半导体集群吧，电力啊，供水其实到了瓶颈了，到了极限了，你再不扩产产能呢，就会限制韩国在全球芯片半导体市场里边的这个优势地位，你要保这个地位你就找个地方砸钱。所以第二半导体生产基地啊，是在西南，就是光州和全罗南道，在那边再搞，不但要搞搞大的，而且就是未来五年吧，产能要达到现在基础上这个翻倍的水平。但这个事情怎么看，有人就比较悲观，说你现在啊算错账了，因为现在存储芯片确实大家需要，现在是风口对吧，但只不过是一种产业周期，是你能赚钱，但是呢这个周期一过，就像这个中国互联网那笑话一样，那风口上猪都能飞，那风口过了不就掉下来了吗，那你该赚的钱赚了，然后也就完了呗，这是相对悲观的说法。那你要乐观，或者说有更长远更全面的规划，韩国政府是这样想啊，就是 AI 产业是未来的基础设施啊，那就不只是一个产业周期的问题，是整个未来世界的运转系统的问题。所以韩国有自己的野心，他现在呢真正的这个发力点是在存储，在芯片这儿，但他要做的不止这一件事情啊，半导体、物理 AI 还有 AI 数据中心，这是韩国产业升级的三角支柱啊，三者协同运行，整体要推动韩国跻身 AI 革命主导国的行列。按照韩国人的想法，未来全世界 AI 的基础设施离开韩国就无法运转，哎，我们是革命的主导国，他是这样定义自己。所以他的投资呢目前是集中在这个存储这儿啊，这芯片半导体这儿，从长远看他构建完整的 AI 生态系统，这算是他一个远期的野心吧。就是说我不再是一个造 AI 硬件的一个制造国，而是 AI 全产业链的一个供应者，这是他的谋划吧。那然后我们还需要说个但是，说个但是是什么呢，这个美国一个投资分析机构哈，他们有一个测算，就是说2026年，今年啊，全球 AI 的净利润池能够有6370亿美元，其中呢美国拿走了49%，大概是3140亿啊，韩国拿走35%，大约是2230亿美元，剩下的全球其他国家再分，就剩下16%大家分啊。那么全球的 AI 红利呢，就是美国和韩国拿得多，那韩国它最主要的就是靠芯片嘛，存储这块嘛，美国韩国拿大头，其他呢喝点汤。但问题是有人讲特朗普现在缺钱呢，你看对日本多狠呐，那对韩国也不能客气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了件事儿，就在这两天的事儿啊，在6月25号，美国加州法院，他是有一帮个人消费者14个人吧，还有3家小型企业啊，他们作为原告把三星啊、SK 海力士啊、包括美光啊，把这3家巨头啊送上被告席，表面上是消费者维权，实际上呢被认为是美国对韩国企业赚到的这个 AI 红利啊感到眼红啊，过意不去，想把人家的财富拿过来，你就这意思。刚才我们讲嘛，涉及到 AI 的这个净利润池，美国排到第一，韩国排第二，那美国要拿钱拿韩国的嘛？这样加州法院指责三星、SK 海力士，当然包括美光啊，指责他们的罪名是被设定成了三大巨头联手，从2022年开始以转型升级 AI 用高带宽内存 HBM 借口刻意削减一些传统内存的产量，人为制造供应短缺，那不就推高价格吗？4年内暴涨了约700%，所以消费者告了。甚至这事儿也是真的，体现在消费端。你比如苹果近期呢宣布说，他们名下的一些主力产品开始涨价，最高涨价幅度呢涨了3500人民币。而且苹果的那个 CEO 库克说，他也很无奈，因为涨价

0: 它的核心原因呢是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紧张，这我没办法。甚至呢，苹果在游说特朗普，说这么着行不行啊？采购中国国产的芯片，就是那个长芯存储啊，采购中国芯片，这样可以安装到苹果设备上。中国芯片呢性价比比较好，符合美国企业的要求，这样我就不用涨价涨那么狠了，就到这个地步了。其实全球存储这个涨价啊，它是双刃剑，对中国甚至也不是坏事儿，因为一旦涨价，传统的三家垄断企业的这个高价大家受不了，就会给中国公司下订单，比如苹果这个样子，那就便宜中国人了。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加州法院指责三星 SK 还有这个美光联手做局，提高全球这个存储市场的价格，至少客观上也敲打了韩国人，逼着三星啊 SK 海力士啊跨海投资，你把产业链搬到美国境内去，说到底展开对韩国的收割嘛。而韩国在这个时候呢也下定了自己的决心，要玩一片大的。那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韩国人押宝 AI 啊，赌国运啊。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几点。第一个呢，像赌国运这种事情啊，咱们说的轻松，真的一个国家做这样的决策啊，动不动举全国之力啊，在技术上做一个选择，其实这还挺冒险的，它真的是赌啊。既然是赌，有句老词儿，中国老话，十赌九输，这你不可不查呀。第二个呢，我记得以前和大家聊过，我看一个访谈嘛，一个韩国教授和一个中国教授对话，这韩国人就说，你们中国人啊，对大国这个概念的理解，你们落后了 out 了啊。你看我们韩国，我们也是大国呀。是啊，你要论这个 GDP， 论人均，论人家在某些领域的优势，那韩国确实做得不错，甚至在很多领域远远超过俄罗斯啊，这是实话。但是它是大国吗？你要问我，我只能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背景下，你的答案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全球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家韩国日本就是大国，它不需要全产业链啊，它只要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上，它在一个相对优势的位置，他能做好这临门一脚，他一招鲜就够了，他挣的还多呢。但前提是全球化，很多事情不用你做，你把你那段做好，你就赢了，你就赚了。我不是说吗？关键在全球化。这个全球化要说到谁呢？说到美国。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相当程度上他在那设计，他要维护，特别是传统西方这套，就产业链、供应链，像韩国、日本那位置都是美国给定的，给你个圈啊，你别出圈，你出了圈我就打你。你比如说美国日本之间几次贸易战啊，涉及到什么纺织品、钢铁、汽车、半导体都打击过日本啊，日本都不敢还手啊。但是你不出圈我保你衣食无忧，确实也做到了。所以它有一个前提，有一个背景，是所谓的全球化。那么如果没有了呢？如果是后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时代呢？以前很多事儿不用你干，现在得你自己亲力亲为了。可你国家不大呀，你人口少，你就人均 GDP 高，你总盘子，你这绝对值也没多少啊。很多事情你要从头干起，那可就麻烦了。现在恰恰是这么一个局面。日本尤甚呢，你说要能源没有，要人也少。这最近高市早苗说，我们从印度要引进人才啊，他自己有，他断然不会这么做呀。要什么没什么了，不是当年你行，现在你不行。说到底，当年有个全球化，没有全球化，你当年也不行。他这么一个状况。那翻回来，我们就说韩国，你现在要成为一个 AI 领域的一个领军的国家，全世界谁也离不开我，这想法是不是有点想多了？如果是全球化的时代，依据你自己的比较优势，那没得说，你一招鲜就够了。那现在，如果大家都考虑国家安全，那美国、欧洲在渲染这国家安全吗？大家都要搞自己的，靠你的都觉得靠不住，不敢用你东西，那你怎么办啊？就是说美国西方指责中国或者提防中国，动不动对中国依赖程度太高了，我们不安全。对啊，对韩国依赖程度高就安全吗？也不安全吧，很多核心技术还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啊。那你今天敢押宝，明天就可能过剩啊，这是一个。还有我们知道韩国算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但它不可能全产业链，它无外乎是几大支柱，而且这些支柱一个一个被人家赶超了。你比如重化工，你比如汽车，比如造船，都被赶超了，现在就剩下半导体了。所以他要护住，要砸重金，要维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地位，这可以理解啊。就剩下这个了，你说你钱砸到造船，你砸进去你也没戏。所以一方面你说他是在什么赌国运，押宝未来，另一方面他也只不过是要保自己既有的这点优势啊， 这个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不是攻，这是守，你也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回避，就是美国因素。如果韩国美国没有什么关系，那你在半导体方面可能也没什么优势，因为我们讲形象点说，当年是美国给了日本一刀，砍下一块肉给到了韩国，就削弱日本在半导体特别存储领域的优势，扶植了韩国，韩国才有今天。那日本一直记恨韩国呢，所以没有美国，恐怕韩国今天在半导体领域这个优势也谈不上。可是正因为美国当年给了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现在他想把给你的再加倍收回去，你怎么办？你敢不敢说不？就拿对等关税来说，人家特朗普要了，欧洲啊、日本呢、韩国都有要求，你敢说不吗？你没有，你不敢。那么在 AI 领域你就敢吗？你还是不敢。所以你看，我们要说一个在 AI 领域啊，它也是方方面面啊。你说基础设施，你说电力这儿，你不投吗？你也得投啊。你说光芯片自己有优势，别的你差很多的，你得补啊。你要都补上得花多少钱啊？那你说我还是一招鲜吧，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啊，十个手指头不一样长，可以的。那你和谁合作？和中国或者还是和美国？那他们俩是在第一集团呢。你说那我选美国好了，等人家切肉吃吧。现在就这样子呀，这就是韩国的处境，或者说这就是他的命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

0: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

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投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

管流量，它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它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得越快。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10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恢复的，以前话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
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三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30分钟，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
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

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十三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1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第2年4月份，患者

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一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全年大概有1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

0: 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这个胡家老庄的受益者。
1: 啊。
2: 哎，我今年66岁了。
1: 啊。
2: 哎，我现在啊，给你分享一下我服用的胡家老庄这几年来的收获。
1: 嗯，好，
2: 我这个人
1: 啊，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这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1: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1: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1: 嗯嗯嗯，
2: 说针灸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2: 到后来啊，就得吃2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哎，有时候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1: 啊，
2: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2: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根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1: 刚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哦、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2: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2: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2: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2: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2: 还看过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
2: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2: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2: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1: 啊，
2: 这。

0: 复发了，那我都歇去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对对对，哎，这个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又是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时候，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次，哎呀，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堆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就复发呗，也没啥。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
0: 是，给他念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要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它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也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这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
0: 对对对
1: 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那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到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1: 啊
0: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那么五脏六腑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康复，好吧？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他过去啊，16-7年前他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
1: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椒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3: 我买了八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他讲一讲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椒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坚持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1: 的
3: 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
1: 的
3: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
1: 好。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5: 我呢跟我老伴儿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

0: 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
1: 嗯，
0: 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0: 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
1: 嗯，
0: 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嗯嗯，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2: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2: 嗯，
0: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2: 啊，转变特别快是吧，
0: 嗯，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2: 啊，
0: 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
2: 嗯
0: 嗯，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2: 嗯，这个转变特别大呀，啊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嗯，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2: 嗯，
0: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2: 一句话
0: 我呢是
2: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2: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呢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2: 嗯嗯
0: 嗯，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2: 嗯，您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

0: 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呼啦。
0: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糕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糕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1: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6: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天天有

0: 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张勋复辟，这是张勋于1917年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的事件，因为发生在丁巳年，所以也叫做丁巳复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号啊，7月1号党的生日是吧，大家都这么说啊。但是这是一个应该说比较文学比较文艺的说法，如果严格的说呢，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纪念日，或者说它叫诞生纪念日，但它不是诞生日。诞生日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是7月23号。所以你看这事儿就涉及到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或者叫诞生，一个就是怎么7月1号就成了诞生的纪念日。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0年初呢，当时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开始酝酿建党，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呢是明确提出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就这个概念啊，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之下呢，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有先进知识分子，主要是知识分子，就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在法国、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啊，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的组织。这样到1921年的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但这是秘密举行啊。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这些人：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包惠僧是受陈独秀的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吧。共产国际的代表叫马林，还有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呢，还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在上海开会，有法租界的巡捕闯进会场，这个会议就中断了。接下来最后一天会议怎么办，就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经过讨论呢，大会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就是中央局。实际上党的一大的诞生就7月23号，723啊，这是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的成立。那么为什么7月1号又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吗？不是诞生日，是纪念日呢？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应该是毛泽东1938年5月他提出来的。当时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里提到说，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应该是中央领导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那么当时在延安呢，参加过一大的就有毛泽东、董必武，就这么两个人。他们回忆一大呢是7月份召开，但是是哪一天这记不太清楚，就是确切的开会日期不是很清晰了，又缺乏档案材料吧，所以没有办法查证。这样是把7月1号定作党的诞生纪念日。那这样一个说法呢，到了1941年6月就见于中央文件了。当时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日4周年纪念指示，这个指示就说呢，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但是呢，虽然说定了七一作为一个纪念日，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诞生到底是哪一天，这早晚是要搞清楚的吧。你看中共一大以后长时间是在这个地下呀，秘密的状态，早期党员呢又大多数牺牲了，或者也有的脱党了，早期的文献在中国国内大多数也没有保存下来。这到了解放初期呢，有一些领导人就做过一大的考证工作。1950年代呢，参加过一大的李达夫妇和已经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都在回忆录里讲说，一大是在暑假期间召开。因为当时呢，毛泽东在内很多人啊，还是在学校里在读书，或者说教书，只有放假才可以走啊。所以这么算起来，就当时国内放暑假的时间是在7月中旬以后。

0: 1957年，当时苏共中央把共产国际它有中共档案就交到了北京，这里面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吧。但当时因为史学界已经鉴于既然把七一定做党的生日了，就没有再更多的去考证苏联方面提供的这个材料。这到了1978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史问题也有一个全面的梳理吧。79年中央党校集中一批史学家就真正的研究这个事情啊。他们首先是从就1957年苏联移交的那个档案里找到一大召开的日期，说是7月23号。因为当时呢，苏联不是有代表来参加吗？就共产国际的人呢，但是需要国内的材料佐证才能最后认定。就这样一点点的抠啊查呀推呀，最终有关一大召开日期的研究成果在1980年是上报中共中央。不过因为考虑到这个几十年的习惯，就是七一这个习惯呀，所以最后决定还是不要变了。不过在中共中央的这个党史年表之中，包括后来的党史书籍之中，这个时间已经写成7月23号。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七月一日，1917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张勋复辟啊，它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出闹剧啊。它为期有12天，七月一号还不能算是第一天。你说，那你今天讲，今天又很特殊，历史上的今天很特殊。我们简单聊聊这段历史啊。张勋复辟啊，这是在所谓民国六年，就是1917年。在6月份，张勋呢利用当时黎元洪和段祺瑞他们的矛盾，率5000所谓叫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了北京，然后急电各地清朝的一老一少进京啊，叫相赞复辟大业，拥戴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张勋是6月30号晚潜入清宫，搞了一个什么御前会议啊，然后7月1号呢撵走了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然后改称此年为宣统9年，通告全国挂黄龙旗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还挺特别。张勋啊，他是袁世凯的手下，那时候还是大清国啊。那张勋表示对清政府的忠心啊，忠心耿耿啊，都民国了。你看1911年吗？辛亥革命，1912年1月1号，这时候已经是民国了。大家剪辫子吧？没有，张勋不剪辫子，他的军队。他算军阀呀，不许剪发，所以叫辫子军。1917年的6月7号，当时张勋啊，他是有官职的，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奉总统黎元洪之命，说是要维护京城的治安，率着辫子军10个营4000人吧，从江苏徐州奔北京。然后6月30号晚，我们说了嘛，跑到清宫，就紫禁城啊，搞了个御前会议。派出辫子军占领车站、邮局等等要地，这就算政变了，拥立废帝溥仪复辟。7月1号把黎元洪大总统啊轰走。本来黎元洪让他来帮自己一把，黎元洪主要是和段祺瑞不对付，段祺瑞这时候在天津呢，哪想到这引狼入室啊，请神容易送神难，黎元洪被赶走，溥仪12岁抬出来复辟。然后呢，这宣统9年啊，挂黄龙旗啊。那张勋给自己封了个什么官啊？我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啊，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另外呢，这康有为给封一个叫弼德院副院长，还是个副院长啊。张勋复辟，你要知道这时候溥仪退位5年了，现在不过12嘛。那张勋这复辟马上引来全国的一片声讨啊，都民国了，你这倒行逆施嘛。段祺瑞。人家在天津等这个时机呢，哟哈，行了，搞个讨逆军吧，那全国响应，所以这个闹剧就12天就结束了，甚至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所以在之前我就说，我个人读历史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啊，府院之争啊，黎元洪和段祺瑞在闹，黎元洪把段祺瑞就开了。段祺瑞现在是利用张勋把黎元洪赶走，然后自己出面收拾残局，这不就这么个故事吗？现在看了其他一些史料发现不简单啊，后边还有其他一些人，什么人？列强在算计中国，基于自己的利益嘛。这段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复辟背后有个推手居然是德国，有这个说法啊，因为这和另一个问题有关，就是中国是不是参加一次大战。在清末的时候啊，德皇是威廉二世，当时和这个清政府那关系不错。威廉二世啊，他本人是一个这个君主嘛，但他确实有独裁的倾向，很讨厌这个共和体制，也不喜欢君主立宪。而当时欧洲不断的爆发针对君主啊、反对君主的运动，特别是针对奥匈皇室的刺杀活动也不断，威廉二世也很忧虑。就那时候推翻了他，德国也就是共和制了。所以在他眼里呢，这个大清国呀，他现在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如果他也共和了，恐怕会引发欧洲共和主义者的共鸣，影响欧洲君主制的稳定，最终会动摇这个奥匈的皇室，对欧洲不利。甚至也有一个分析说，这个威廉二世最终啊推动一战的爆发，有一个因素是他不能接受萨拉热窝那个刺杀事件，因为刺杀他是奥匈的皇储。另外英国呢，在欧洲人家也是君主制，当然也立宪了，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吧，他们是支持袁世凯。袁世凯当时代表清廷和革命党打过仗嘛，而当时这革命党主要是控制南方，双方的博弈到什么程度啊？
革命党说一旦英国要敢支持这个大清国啊，这个满清政府，那么革命党就不再保护在长江流域的英国人的利益啊。所以英国人对于这个清廷他也没什么感情，那就算了吧。至于日本和英国当时算是同盟吧，所以有人算了算说当时支持清廷的反而只有威廉二世，因为英国和日本都不支持嘛。但是没等德国这边有什么动作，就威廉二世这还没有什么行动，那边清帝退位了，共和了，民国刚刚建立，威廉二世就曾经找这个袁世凯，通过一个倾向于君主制的人叫梁敦彦啊，向袁世凯吹风，说这个大清国啊是没了啊，但是中国还是需要皇帝的嘛，需要君主制嘛。另外他暗中拉拢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就说你袁世凯称帝啊，我德国肯定是支持你。你想在清末很多大员啊，包括像李鸿章这样的，对德国是很推崇，德国武器厉害嘛，德国能打仗啊，包括袁家。但是呢，没想到袁世凯恢复帝制，不是83天皇帝梦吗？不得人心呐。他本人也是尿毒症不治身亡，所以威廉二世说就支持中国有个帝制吧，这又押错宝了。袁世凯也不行啊，这皇帝当83天支持不成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就威廉二世对这个中国恢复帝制他是有一种执念，甚至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啊，包括像康有为，他一直自称对这个光绪皇帝是忠心耿耿嘛，对帝制哪怕是立宪那我也认，但咱不能共和。所以康有为对德国，对帝制德国是推崇的，认为这帝制德国比共和法国强大嘛，那我们就得帝制嘛。诸多知识分子里还有一位值得一说，是谁呢？胡思院。胡思院什么人啊？就是张勋的谋士吧，幕僚。所以你看啊，这个德国，德国是1871年就打败法国之后完成统一，就普鲁士统一了德国。那我们讲这个时候威廉二世他是威廉一世的孙子呀，这个时候他是德国皇帝，他是力主大清国复辟，你别搞民国。其实在这个晚清的时候啊，一个是有很多大员，我们讲了对德国有好感，很能打仗，军队厉害啊，武器厉害啊，那就是人家先进啊，人家是君主立宪，那咱也立宪吧，共和是不行的呀。到大清国覆灭之后，一帮一老一少又跑到青岛密谋复辟，那背后呢还是威廉二世的推手啊。1914年一战爆发，当时日本英国这是盟友关系啊，跟德国打仗啊，青岛是谁的，在德国人手里啊，抢吧。那这时候威廉二世呢关注欧洲啊，顾不上大清国复辟这点事儿了。到了1917年，威廉二世呢又提出来复辟清朝的这事儿，他是让传教士送给老乃轩一封信，这个老乃轩也是一个铁杆复辟派啊，他搞过这个尊孔文社，实际上就是一老一少在一块商量复辟的事儿吧。老乃轩他是这个清末的礼教派的代表人物吧，他拿到威廉二世的书信很高兴，到北京找溥仪，甚至他还劝这个溥仪和德国的皇室联姻，那这样是不是德国人支持我们力度会更大一点啊？那你说打着仗呢，欧洲人那刺刀见红啊，那德国是战争的主角呢，威廉二世还有这个闲心忽悠中国这复辟，恰恰是因为战争，当时欧洲战场焦灼状态，局面对德国越来越不利。1917年2月，美国宣布和德国断交，那很快会宣战的。那至于在中国呢，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加入战争，就是参加一战呢。一战爆发之后呢，梁士仪曾经劝袁世凯对德国宣战，说德奥肯定要战败，但袁世凯呢他算是德粉，他不认为德国会战败，而且德国人承诺帮自己登基呢，当皇帝呢，所以犹豫。随着一战深入，各国呢最终就得站队啊，各种投入啊。英国沙俄又想到中国，中国人口多呀，跟北洋政府那商量，给你贷款啊，给你援助兵工厂啊，你能不能参战呢、啊、派兵啊。有意思的是日本，日本和英国和沙俄是一波的，但他们并不赞同中国参战，他们阻挠。到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做大总统，但实权在段祺瑞那儿。那段祺瑞对当时的局势也是有判断的，他想遏制日本人入侵，他觉得参战是条路，而且德国必败，所以段祺瑞的想法是呢，我参战我成了战胜国，那日本在中国的这个权益我能夺回多少算多少，能多少遏制就遏制嘛，我战胜国了嘛，能拿到利益嘛，至少德国在中国的利益我能拿回来吧。这样1916年10月开始就秘密和英国商量中国参战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呢日本不干，那么协约国又希望中国参战，所以协约国跟日本商量，这么着啊，
你就让中国参战，将来呢战争结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你，这行不行？日本答应，你看有这个幕后交易。这时候美国节外生枝，美国说日本独占山东这不行啊，反对，反对段祺瑞对德国宣战，又开始拉拢黎元洪。所以你看在国内呢，一个是日本英国支持段祺瑞参战，另一方面美国支持黎元洪反对，这个府院之争啊，背后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子。那至于德国呢，知道这个协约国忽悠中国参战呢，如果中国参战，你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力量啊，那对我不利啊，所以最理想的你中国参战站到我德国这一边，但实际上已经不现实了。德国败相已露，像段祺瑞那位下围棋很厉害的啊，他养着吴清源呢，就他很清楚知道德国打不赢，那我参战我是站到德国对立面的，所以威廉二世也知道中国参战也不会站到自己这一边，那就别参战为好，复辟吧哈。这时候出了件事儿，就是1917年2月24号，德国一条潜艇啊打沉了一条法国船，船上有500多华工啊。这个事儿摆在这儿，北洋政府对德国得有个态度啊，你这无限制潜艇战我们不干啊。3月14号，民意汹涌啊，北洋政府和德国断交。4月6号，美国又对德国宣战，美国也是拿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做理由嘛，先断交后宣战。那现在眼看着中国也要对德国宣战呀，怎么办？威廉二世这边说这么着吧，马上推动中国国内复辟，复辟大清国啊，你们内部自己搞嘛，这样减轻我的压力。德国公使呢找了张勋，向张勋提供了2700万元的金钱的资助，而且有铁路啊可以帮他运军火。这时候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个争斗也到了高潮，黎元洪我是总统啊，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呢不承认这个免职令。这时候张勋就有机会了，我要入京调停嘛。你说德国当时也很困难了，他哪顾得上啊？另外就中国人看不出来吗？当时德国宣传机构都在吹，毕竟德国是打败了沙俄的，这是真的。另外沙俄这不二月革命吗，那个罗曼诺夫王朝不都崩盘了吗？所以当时看德国吧，你说优不优势的，至少不在劣势。张勋认为德国这个大腿可以抱，但是没想到他这复辟这12天嘛，国内反应很大呀。段祺瑞马上组织讨逆军和张勋对抗，协约国也知道德国这密谋满清复辟，这哪行啊，所以很快这个复辟被平定。张勋跑了吧，他跑到荷兰使馆，有说法也是德国人帮忙。至此一个是威廉二世这所有的想法啊落空，再就是北洋政府对德国宣战成为定局。那是8月14号，1917年8月14号，北洋政府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之前和他们

0: 签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一年后，德国战败投降。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可是做盾牌 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高了，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 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

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6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5个月、4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
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膏感觉效果还行，
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一百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膏，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膏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
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

0: 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膏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10年、8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用4、5个月的胡家老膏也好，1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10年8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
4: 啊。
5: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
5: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4: 胡家老高是吧？
5: 对，这胡家老高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4: 你看看
5: 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着胡家老高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

0: 我这一听啊，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
0: 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家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
1: 祝您
0: 再见，再见，
1: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8。
1: 啊，
3: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呢，我也打不进去这电话了。
1: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3: 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1: 是吧？
3: 是。我吃这个药吃了7个月了。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我提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1: 哦，
3: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四五个钟头、
1: 啊、太好了是吧
3: 好
1: 太好了是吧
3: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 啊
1: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
1: 啊，
3: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啊、我们上哪儿吃这么好的药去？
1: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
3: 嗯、
1: 对吧？
3: 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节。
1: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嗯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3: 挺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啊，我平时都是180，
1: 嗯，
3: 我还到过200呢。
1: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
3: 嗯、
1: 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
1: 哎，
3: 还得吃一遍药。
1: 嗯嗯，
3: 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1: 你看看，哎，
3: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1: 啊。
3: 嗯，这都是胡老的功劳 啊。
1: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3: 嗯，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1: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3: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1: 哎，
3: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
1: 哎哎，
3: 这小秦老师啊，
1: 啊
3: 天天我吃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时候问我2遍了，最多2天就问1遍了。
1: 你看，
3: 告诉我咋样，
1: 嗯、
3: 怎么吃？
1: 哎，
3: 搁那个这温水。
1: 哎
3: 哎。有这样的好老师子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呢，
1: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3: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1: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3: 哎，好好。
1: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3: 是是，
1: 大家用了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吧！啊，
3: 哎，好好。
1: 好，
3: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1: 嗯，好。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3: 哎，好嘞。
1: 好，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4: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啊、
4: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4: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4: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上下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是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
1: 嗯，

0: 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四节和五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七节，
1: 啊，
0: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0: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0: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椒老膏。
1: 哦。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你看看，
0: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示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用了胡椒老真为你高兴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是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啊，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膏。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椒老膏大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大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椒老膏的缘分。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 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再会。
0: 嗯，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心跳平稳啊，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信号，但生活中有不少人时常出现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等等不适的症状，这些症状大多与我们的心律失常是息息相关的。如今啊，心律失常不再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了啊，像是一些年轻人压力过大，或者是经常熬夜劳累、饮食不规律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深受到我们心律不齐的困扰。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心血管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大家来全面认识我们的心律失常，同时来详解发病原因、典型症状以及危险的信号，教大家来科学守护心脏健康，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远离我们心律异常的困扰。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立卓。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李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李主任你好。
5: 你好。哎，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立卓医生，很高兴能在中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相关的知识。
4: 今天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

0: 题的情况啊。如果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吕主任，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43。好，我们先请李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基础的认识啊，对于我们这个疾病，先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日常我们这个心脏乱跳啊，刚才介绍中说的心跳忽快忽慢，或者是总觉得心口不舒服，这都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病症吗？
1: 大家其实简单的理解心律失常就可以，因为它这个真正的要是放开这个内容的话，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心律失常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心脏啊，我们知道它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就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那太重要了，
1: 它给我们体身体提供这个动力啊，
0: 那太重要了，
1: 它给我们体身体提供这个动力啊，
0: 嗯、
1: 把心脏里边的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么它规律的、有效的一个跳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整个人体是相当重要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心律失常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心脏它跳动，它必然它有这个地方在控制它。
0: 嗯
1: 啊，给它一个规律的一个信号，那么它接受到这个信号以后，它去规律的去跳动去。
0: 嗯
1: 啊，这个最高的控制它跳动的地方，我们这个专业的地方术语叫窦房结。
0: 嗯。
1: 啊，这个位置它去发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传导到心脏上边，
0: 嗯，
1: 心脏接收信号以后，它按接收的信号去规律的去跳动去，
0: 嗯，
1: 啊，那么它发放信号的这个速度其实是相对有一个范围，那么每分钟在60次到100次，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心率为什么是在60到100次之间，就是因为它的信号是这个。如果说那么这个信号它发生的位置出现了异常，
0: 嗯，
1: 不是窦房结发出来的，
0: 哦，
1: 或者是它窦房结发出来的，但它发出来的速度过快，
0: 嗯，
1: 过慢，或者是不齐，
0: 嗯，
1: 那么导致的这种心脏跳动节律失去了一定的规律性，
0: 嗯，
1: 它就是心律失常，
0: 嗯，
1: 这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还有一种，我这个信号在心脏传导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位置传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它也会导致心律失常。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不管它出现这种信号控制的异常，还是信号传导的异常，都会导致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律快慢也好，不切也好，
0: 嗯，
1: 出现了问题，那么统称叫心律失常。
0: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心律失常是对于我们这个这方面疾病的一个统称，它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咱们心律失常。
1: 对，
0: 嗯，
1: 心律失常的原因是很多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些生理性的原因，
0: 嗯，
1: 其实就是说，嗯，比方说熬夜，嗯，
0: 对，这个比较常见，
1: 啊，现在年轻人可能生活不规律啊，
0: 嗯，
1: 熬夜呀，啊，包括我们饮食的一个习惯的问题，
0: 嗯，
1: 啊，过盐过油的一些饮食，还有就是我们喝咖啡，
0: 嗯
1: 啊，浓茶，
0: 嗯
1: 啊，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啊，体位的剧烈的变化，
0: 嗯，
1: 以特别大的剧烈的运动，都会可能会导致这种心律失常的出现。
0: 嗯，所以说这个心律失常，其实不管它是初期表现，还是病程比较严重的情况，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是自己可以感受到的，是吧？
1: 一般情况下，
0: 嗯，
1: 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律出现问题的时候，
0: 对对，
1: 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感觉。
0: 哎，我这个心脏跳得太快了，我心慌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情况是可以感受到的，
1: 可以感受到，
0: 嗯。
1: 一个是心慌，有的人是那种，咱们其实就是平时我们正常情况下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在这儿跳动，
0: 嗯嗯，
1: 那么我感觉到了，
0: 嗯，
1: 其实这种心慌的感觉，心悸的感觉，那么它不一定是快了。他有时候慢了，
0: 嗯，
1: 不齐了，他也会感觉到这种不适的症状，
0: 嗯，
1: 但是每个人的症状可能不一定完全是都是心慌的感觉，
0: 嗯，
1: 一部分就跟我们坐那种海盗船那种失重的感觉，
0: 嗯，
1: 大家说哎心脏够不着了，
0: 哦，
1: 感觉一下跳到了嗓子这个位置，
0: 嗯，
1: 下不去了，有些人还有这种胸闷甚至胸痛的感觉，
0: 嗯，
1: 最常见的还是这种刚才雨桐老师说这种，哎，就是说这种心悸，
0: 嗯，
1: 感觉心慌，跳得不舒服啊，这种感觉。
0: 嗯，有两个名词啊，让李准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心律失常，和大家经常说的心律不齐，它是一回事儿吗？
1: 心律不齐只是心律失常其中的一种的表现。
0: 嗯，
1: 啊，它。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控制心脏跳动的最高司令部，
0: 嗯，
1: 它给一个规律的信号，相对稳定的让我们心脏去在60到140之间去跳动去。那么你不齐是其中一种情况，它跳得过快， 比方说超过了100次每分钟，或者过慢小于了60次每分钟，也都属于心理失常。所以不期只是其中一种表现。
0: 哦，就是跳得过快或者过慢也是属于心理失常。
1: 对，
0: 而不是说您感受到了他跳的少跳了几下，就说您感受到了他跳的少跳了几下，
1: 就感觉到心脏空了一下。
0: 对对对、
1: 有的大部分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早搏，就是他提前不该他跳动的时候，异位的一些地方出现了这种信号，那心脏提前跳了，跳完以后心脏我们叫专业术语叫代偿间歇，它其实

0: 不平稳了啊，咱们说的这个心律失常了，可能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那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常见的心律失常的类型啊，还有我们这个日常的心跳乱，到底属不属于心律失常？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它的诱发原因啊，除了我们这些外界因素导致的，还有哪些诱发原因会导致我们心律失常呢？
1: 其实心律失常有好多种原因，
0: 嗯，
1: 啊，它的病因和诱因其实是不完全相同的，
0: 嗯，
1: 我们常见的一些诱发这种心律失常的原因啊，一般就是像生理性的，刚才说到的这种劳过度的劳累啊，熬夜呀，啊，喝浓茶，
0: 嗯，
1: 喝咖啡，
0: 嗯，
1: 哎，情绪激动啊，等等，当然它还有一些这种病因，就是说，病理性的原因，比方说它本身就有心脏的基础疾病，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其他的心脏瓣膜的问题啊，心肌本身的问题啊，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心肌炎，对吧？感冒以后导致心肌炎呀，它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心律失常。
0: 还有我们这经常说的遗传的因素。
1: 对，遗传因素那种是一些，基因的问题导致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心律失常。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在心脏以外的因素。比方说甲状腺的问题，那么有甲亢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就会出现代谢率比较高嘛，会出现这种早搏，出现房颤，出现心跳的过快，那么一些贫血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种心跳的过快，等等，包括一些其他的怀孕的因素啊，等等其他一些病理和生理的因素都可能会出现。
0: 那初期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医院去检查的话，也要一并去检查咱们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啊，等等。
1: 一般情况下早搏的数量并不多，或者心跳并不是很快的话，我们不会先上来就考虑它是不是甲亢的问题，什么时候考虑甲亢，一般是往往是心跳过快，还有就是说甚至这个病人是来的时候是一个房颤，首次发现的心房的一个颤动，这种房颤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关注一下，他这个甲状腺是不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甲亢啊，再去进一步的去检查。
0: 刚才跟大家说明了我们这个原因还有症状哈，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说了这个情况大家是经常会遇到的，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需要及时去就医的？还是说我这个偶尔会有这个心脏不舒服，这个时候就提醒我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来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其实我们人群中这种心律失常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早搏，你感觉心脏空了一下，有一下间歇。我们就是说这种房性的早搏，心脏不是有心房有心室吗？就心房来源这种早搏，那么在正常人里边，可能有60%的人会存在这种情况。
0: 对。
1: 你说100个人有60个人有这种情况，都需要治疗吗？其实是不用的。一个我们要根据他这种症状的轻重。他如果偶尔就那么一次两次。每次都跟那个比方说熬夜相关的一些诱因，我喝了一杯咖啡，它不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特别多检查，除非发作的频繁或者发作的次数很多，还有就是说经常的这种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状，胸闷呀，气短呀，那我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但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这种偶发的这种不舒服，我们可以去先进行一个观测，如果是发作比较频繁，我们可以去让医生去给听一听，做心电图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存在。
0: 如果说这个情况是偶尔出现了一次，因为一些外界因素导致的比如说有一事儿让您觉得很紧张或者是晚睡了熬夜了，最近精神压力大了，偶尔出现的这些心律不齐，您可以再观察一下。
1: 是的。
0: 那如果说经常出现，
1: 如果说要是经常出现，还是建议大家进一步的一个做一个检查，做一个心电图啊，或者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啊，我们看一看早搏或者其他心律失常的情况，早搏数量是多少，如果不是早搏有没有其他心律失常，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决定下一步的处理的方案，尤其是什么，就是说他本身心脏就有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冠心病，明确的冠心病的明确的心脏的功能不好的心衰的，明确的这种心脏瓣膜病的，那么这种患者我们更需要去注意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心慌啊不舒服及时的要就诊，就诊的目的并不是一定我要把早搏给他治疗的怎么怎么样，而是我要需要把他这个基础的疾病给他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药物的调整进行一个控制早搏往往是这些疾病发展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我去针对早搏去使劲用药去
0: 治疗他
1: 我是治疗基础病为主

0: 然后进而让这个早搏的情况或者其他心理失常情况得到了一定的减轻和缓解。
1: 嗯，其实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病也很常见啊，在通常的这个生活中您遇到以后也不必惊慌，但其实心律失常如果是严重发作的情况下，这个其实也是非常
0: 非常危险，
1: 非常危险的。
0: 就是我们心律失常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范围，
1: 对对，
0: 从最轻的我们不需要进行它处理的那种情况，到严重的恶性的心律失常，
1: 嗯，
0: 那么是致命性的。
1: 那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是之前就会有基础病的这一部分朋友会患吗？还是说，哎，我会确实会突然有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像急症一样的发作呢？
0: 恶性心律失常往往发生在这种有心脏的基础疾病，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基因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么它先天性的这种心电图，包括这种心脏的传导，它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基因的问题导致的啊。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它有基础的心脏疾病，比方说有冠心病，或者说一些年轻人平时根本不注意，他可能有冠心病自己都不知道，那这种人群这种突然突发情况的这种风险就会很高，比方我们经常的有时候看到新闻上嘛，包括日常生活中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患者，包括电视的一些节目中，我们看到还是做什么除颤呀，对吧？这是针对我们这种恶性心律失常一种抢救的措施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比方说心梗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失颤，需要我们去给他电除颤、电负利去，但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致命性的。好多患者没有来得及到医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出现这种致命性的心律失常，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救治而导致的。
1: 看似是一个小病啊，但其实它的危险因素还是很高的。
0: 对对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心律失常。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吕主任，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一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 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呢、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那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呐、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那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面的一个生长。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立卓。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李主任，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好，那刚才呢，李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心律失常的一个基础认识啊，还有简单的症状的辨别。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这个辨别的时候，作为老百姓自己来说，在辨别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先从最基础的来说，心律失常典型的一个身体表现有哪些呢？是像我们说的那样吗？心跳加快了啊，或者是这个心跳过慢了？是作为我们自己来说能感受到的吗？或者还有哪些比较隐匿的症状呢？
0: 其实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啊，那就是出现这种早搏，或者是过快、过慢啊，这种不齐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检查啊，或者说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脉搏，听一听自己心脏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出它是快了还是慢了还是不齐了。你感觉到的就是刚才雨桐老师说的一种啊，我就感觉到了心里边心慌，心悸啊，
1: 胸闷，
0: 感觉这种胸闷的感觉啊，感觉这种够不着啊，是这种心脏失落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啊，自己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脉搏啊，手腕这个位置，对吧，中医把脉的这个位置，摸一摸的脉搏是不是出现了一种规律性的啊，是失去没有这种规律性，出现了不齐，突然跳的 控了一下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如果尤其是发作比较频繁，那我们可能做个心电图或者找医生给你听一听，去进一步的明确他的情况去。
1: 这个是需要您在冷静的情况下去那啥的，可以让家属嘛，
0: 可以让家属帮忙，
1: 家人帮忙去。
0: 现在我们好多那种其实测血压的，那种血压计电子的，它也能提示你的心率的一个快慢。
1: 哎，或者是朋友们带着电子表啊，都可以帮你去做一个记录。
0: 现在有些电子手表的功能，它还能简单的把心电图给你拉出来。我们可以看看它能提示你这种有没有早搏，有没有过宽或者过慢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有的时候我去医院查去了，我发现没有，
1: 也没事儿。
0: 那会儿不没有症状没
1: 对。
0: 这种情况因为心脏它就是这样，它不发作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可能。那这种我们可能需要去做一个较长时间的心电图，做一天甚至三天七天，我们长程的这种心电图要背个小盒子，看一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作，那么发作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明确是什么情况。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症状啊，像心慌、胸闷、心跳急促，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多次说到的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心脏方面的症状了。那出现心慌、胸闷、心跳急促，这就是心律失常的表现吗？
0: 不一定。我们好多情况都可以出现心慌胸闷包括这种心跳这种急促的情况。比方一些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叫心绞痛，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名词。他好多人表现并不是一种疼痛，其实典型的心绞痛表现是什么？是这种胸骨后或者剑突下，也就是上腹部胸骨后这种位置的憋闷感，压迫感跟压块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的这种感觉，这是典型的一个心脏的缺血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出现这种胸闷、心悸心慌感觉不够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心律失常，但不一定是。有时候我情绪波动的时候，我可能查不出任何问题来，但也会有这种心悸的表现。所以它这种症状提示了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不是说心律失常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这些症状，也有可能是这些症状代表的其他的问题。
1: 好，那总之我们出现这个症状啊，如果是经常出现，
0: 对，
1: 您自己没办法判断的话，还是第一时间去专科医院，
0: 对，
1: 让医生帮您判断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0: 尤其是你又找不到明确原因，比方说我休息也没有问题，对吧？也没有情绪的一个明显波动，没有过度的劳累啊，也没有一些喝过浓的咖啡啊、酒啊，包括什么这种浓茶呀。尤其是出现什么情况，我这种不舒服跟活动是有关系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会明显，休息的时候会好一点，更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来明确这个情况。
1: 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心律失常的症状，有没有一些朋友是没有症状的心律失常呢？这个有没有存在一些风险的地方？
0: 这个也很常见。其实这种每个人的敏感程度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临床包括在门诊啊，在病房啊，经常会碰到这个情况。有些病人他一天的，你看背了个动态心电图，他一天的早搏可能就几次、十几次，超不过100次，对吧？他会症状很明显。他一下早搏一次早搏，他就会胸口感觉这个心脏下不来，憋得慌不舒服。他会半天缓不过劲儿了。有些病人我们经常会做到这种，背了个盒子，他发现一天当中大概10万次的心跳，他有1万次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早搏，他没有任何
1: 感觉，
0: 没有感觉。过度的感觉和没有感觉其实都是不太好的。过度的感觉我可能没有特殊的一些处理，对吧？他早搏那么几次我没有特殊处理，我可能会给他进一步的优化他的生活结构、生活方式，注意休息啊，用一些调整睡眠的呀，用一些调整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啊，改善这种自我感觉这种症状。那么对于没有感觉的患者来说，他1万次以上的早搏，尤其是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早搏，他即使没有感觉，我可能也需要给他进一步的去干预。
1: 所以这个属于比较极端的两种情况。
0: 对，极端两种情况，但大部分的我们一般情况下，他这种症状会提示你会有这种相应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是跟你早搏的多少或心律失常的快慢有完全对等的这种感觉。
1: 那如果这个长期的去忽视心律失常啊，我们说这有的朋友他确实也没什么感觉啊，那如果长期忽视不去治疗的话，会诱发一些严重的疾病吗？
0: 这个还是其实就是说，如果它是生理性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你生活方式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休息的问题，包括我们喝咖啡呀、喝浓茶呀等等这些。

0: 情况。那么这种引起的偶发的这种心律失常，比方早搏也好，偶尔的心跳快也好，啊，其实是不需要特殊的去进一步的去管它。
1: 嗯，
0: 啊，我们去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啊，去就可以。啊，那么对于一些本身心脏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他出现了过多的一些或者比较严重的一些心律失常，他需要及时的去治疗。
1: 嗯，
0: 啊，比方说我们冠心病的患者，
1: 对，
0: 频繁的一个失早。频繁的一个室性的心中过速，那么我们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干预的。但是干预的情况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不是我针对他这个室早去用很多药物，而是我可能去根据他这个心脏冠心病的这种情况，给去给他优化冠心病的一些治疗药物，来减少这种心脏的这种啊，我们一般情况这种早搏多的时候，冠心病的时候可能跟供血也不好有关系，来改善他的供血，来进一步的达到这种心律失常减轻和好转的目的。
1: 哎，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检查方面啊。如果有些朋友怀疑自己有心律失常，在确诊的时候是需要做哪些相关检查的呢？刚才您其实跟大家说到两个，一是日常的这个心电图，啊，这个是其实每年健康体检大家都会做的。如果健康体检我们做心电图没有办法去抓取您早搏的那一部分情况的话，那可能会需要长期带一个去监测心率的那个盒子。
0: 对，
1: 啊，这个是一个金标准吗？
0: 其实这个没有说哪个是绝对的金标准。
1: 嗯，
0: 其实我逮住了，他发作的时候我把他逮着了，
1: 就刚好，
0: 我刚刚好。
1: 嗯，
0: 但是好多时候我可能发作的并不多。
1: 对。
0: 发作并不频繁，那么我心电图做不着的时候，我可能去需要用这种动态心电图，一天的不行，可能有30天的、7天的这种长程的去给他记录这种，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症状，那么在这个时间。这个记录上有没有提示这种心律失常？当然我们心律失常好多种类型，刚才说到的早搏呀、不齐呀、过慢呀、过快呀这种情况。那么针对于这种不同的心律失常，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进一步的详细的甚至一些侵入性的检查。比如说对于一些频繁的发作心跳过快的患者，那么他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窦性心动过速，
1: 对，
0: 跟我们活动有关系，
1: 对，
0: 喝了咖啡了，运动了，激动了，我们做心电图偏快，但是它是正常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我们不需要去特殊的去关注它。有一部分患者，我们就临床上常见的叫室上性心动过速，叫阵发性的。那么他通俗的讲啊，心脏里边我们说正常我们是沿着一条路往下传这个信号，那么他可能多了一条信号。多了一条路，那么在这个路也能往下传的时候，它可能会两条路之间来回转圈，那么这个圈一旦转起来，它会快速的让我心脏去接收信号去跳去，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室上速的其中一种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其他一些检查。这种情况往往它有一些特点，突然发生，突然终止，而窦速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慢慢出现，它有一个原因。我跑步了，运动了，激动了，慢慢快，慢慢降下来。那这种室上速的话，它可能是突发的快，说到正常，一下就恢复到正常。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我们有这种食道的调搏。就是通过一个小的一个电线电极，我们通过鼻孔下到食管里边。我去刺激心脏，然后去测心脏里边一些情况，通过我这个发信号让心脏跟着我去跑去，我来检查它有没有问题。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都适合，不同的情况如果需要这个检查我们去进一步检查。还有就是说，如果明确的比方说我心电图我逮到了它这种
1: 恰好捕捉到了，
0: 逮到了这种室上速的发作，或者是我们这种比方说甚至是有室速就是更风险更高的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进一步的去做心脏电生理的检查，就是我通过穿刺血管的方式把这个电极啊放到心脏里边去，放到不同的位置，就跟电工测这个线路短路不短路，这种情况一样，我去给他测试去，在测试的过程中我给他找着问题的根源在哪儿，然后如果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干预刚才提到的多根神经那种，我可以把他那根神经给他消融，通过热能的方式要把它消掉，消掉以后，它这根神经不存在了，它只能沿正常路走了，这东西就是。

0: 我们可能就是说一些特殊类型的刑律时长，比方说刚才说了1万次以上的实行的早搏，频繁的实行的行动过速，史上性的行动过速，那这些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消融的方式解决掉，解决以后他就不需要再长期的服用一个药物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心律失常比方说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过了，叫心房颤动房颤。那么这个房颤来说，其实是咱们人群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在7.5%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心房颤动。它的特点是什么？心跳跳得特别不齐，而且会很快，还有就是什么？因为跳得很不齐、很快，那么心房相当于没有规律的收缩的话，心房里边就容易长血栓。那么一旦心腔长血栓以后，血栓掉了，我们也不知道它会掉到哪儿。
1: 对。
0: 那么最严重的可能会掉到脑血管，引起脑栓塞，那么掉到肾脏动脉引起肾动脉的栓塞。长细膜上的动脉，对吧？各种位置的动脉都会引起栓塞，所以它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对这房颤这一类患者，那么我们治疗的方式也是根据他这种房颤的情况，是阵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还永久性房颤，我们也可以选择通过药物的方式降低他的心率，让他不跳得不太快。用上抗凝药，让它减少血栓的风险。
1: 那我们这个药物治疗能够治好吗？咱们说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吗？
0: 对于房颤来说，没有治愈。
1: 那么
0: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针对这个房颤患者，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内科来讲，就是通过介入视频消融的方式，把这个房颤给它消融掉，来改成让它转复成这种窦性的节律，一个正常的节律。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减少这种心衰的风险呀，减少这种栓塞的风险等等。
1: 好，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主流的方式哈，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治疗。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关于心律失常，它是分轻症和重症的。轻症的治疗可能您可以通过药物的治疗，甚至可以再继续观察。如果是症重的这个重症的心律失常的话，是需要立马手术吗？
0: 手术的其实不一定是重症的。你像室伤素的，刚才我说到可以做视频消融，对吧？包括他的话，他可能就会平时的话反复的发作，突发的心跳快，突然的终止，它反复的发作可能就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这种情况我可能通过介入的方式去给它解决。而且室伤素这种，它是尤其阵发性的室伤素，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药物来预防。我发作的时候可以用一部分药物来给它转复过来，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平时你说我吃哪个药可以减少发作，或者不发作，没有，
1: 那没有办法预防。
0: 对，所以说这种，而且这种介入消融的方式效果是很好的。我可以通过，如果明确是室伤素，我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给它解决到这个问题。那么对于其他一些心律失常比方说一些早搏比较多的、室噪比较多的、室速的，我也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那么对于一些高危的，比方说恶性心律失常，病人就是说心冠心病啊，或者心衰啊，他出现了这种频繁的这种室速，室颤，那室颤的时候，当时我肯定是需要给他紧急的救治去电复率转复的。那么这一部分患者，我可以通过一定植入性的这种除颤的一个机的方式，我们叫 ICD 或者说 CRTD， 给他把这种除颤仪给他放到身体里边去，那么他会监测他这种心律失常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他判断出来需要干预的时候，他会通过放电的方式，就是把它给转复过来。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作用就是和我们急救的时候在体外这种除颤仪是一样的作用。但只不过它是这种对于这种风险，因为风险我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能预估那当然最好，但是我们其实是不能预估的。
1: 对，
0: 我也不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我这种对这种高风险的患者，严重的心衰的病人，频繁的室速室颤的病人，冠心病的这种病人，还有一些刚才说到的一些基因问题的导致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恶性心律失常的病人，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植入性的方式，把起搏器、把这个除颤仪啊给它放进去。如果它出现的时候，它会给它解决到这个问题。
1: 好的，就我们这干预方法还是很多的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心律失常。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

0: 的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能听到吗？
1: 哎，能听到。
0: 哎，你有什么问题？
1: 主任好，哎，主任好。
0: 嗯，
1: 我是这样，我是今年60岁，我那个2年之前吧，就是就是感觉心跳老是停，我就去医院了，看了他说是心律不齐，还是那个窦性心律，就是偶发那个房性早搏，还给我开药就是吃他汀、阿司匹林跟那个93美。
0: 嗯，
1: 就现在吧，现在就那个2年了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偶尔反正有的时候不舒服，但是不停跳了。那以前我就最严重的时候就是2-3下停一下，10来下停一下，我自己摸的能摸出来。
0: 嗯，
1: 做的这个心电图是那个窦性心律吧，偶发房性早搏。
0: 用药已经用了2年了，是吗？
1: 对对，
0: 嗯，
1: 就是现在症状基本上没有了，有时候偶尔那个不太舒服，但是不停跳了。就是说我现在吃这3种药，就是说还用不用换药，还用不用那个停药不停药？
0: 嗯，
1: 我就问一下
0: 李主任。
2: 好嘞，哎，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当时除了这个心律不齐之外，有没有心脏其他的问题？
1: 别的没有。
2: 阿司匹林包括他汀，这两个药，它因为它是治疗冠心病的一个药物，当时跟你说有没有冠心病？没有。
1: 它是属于冠心病了吧？反正那个报告上面写的，那个 B 超上写的就是心律不齐。
2: 好嘞。
1: 3天半少量反流，轻度升高，轻度的升高。
2: 嗯。行，好，我大概了解你这个情况。因为2年前就诊，他这个当时给用的阿司匹林、他汀还有这个美托洛尔，是吧？当时肯定有心律不齐，提示有房早。这种情况就刚才我其实节目中已经提到过。那么你的早搏，它有可能跟你这个冠心病是有关系的。那么治疗的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以治疗早搏为目的，那么我们通过冠心病的一个治疗，包括阿司匹林、他汀的一个应用，那么把你冠心病这种心肌缺血这种症状改善，那么早搏相应的也会减少。美托洛尔它是一个多面手，它不只治早搏，那么它也同时也是一个治冠心病的药物，它同时也是一个降压的药物，同时也是一个治心律失常的药物，同时还能治心衰，所以它有多方面的作用。那么对你来说，如果明确的以前说过有冠心病的这个病史，我建议您这几种药还继续吃，因为现在症状也明显好转，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不舒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冠心病并不明确，我不太清楚，因为之前那个病史啊，但是看你用药来说，应该是考虑是诊断过的，可以进一步的明确一下血管情况。你可以在门诊做一个冠状动脉的 CT， 了解一下冠状动脉这种狭窄的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我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再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和那个他汀。至于贝塔勒克、美托洛尔这个药物，我建议您还是可以继续服用，因为你现在做心电图是不是还是偶有的早搏偶发的，还是会有？
0: 最近检查过吗？
1: 最近没有，就吃的药了，感觉没有什么症状，我也就没有检查，一直在吃。
2: 对，是这样，就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就一定没有早搏你可以去门诊，我们复查一下，你可以背个动态心电图，明确一下这个早搏的情况。如果明确有冠心病，这三种药即使你没有早搏了，我也建议您继续的去服用。
1: 行，这3种药还继续是吧？
2: 对，如果你确有冠心病，
0: 最好先检查一下。
1: 行，
2: 好吧。
0: 如果检查没有太大问题，其中的一个是可以继续吃的，另两个可以停一停。
2: 如果说，咱们做，我比方说做的一个冠状动脉的 CT， 我发现血管压根就没有斑块，没有狭窄，
0: 没事。
2: 那我像阿司匹林就可以不吃的。你像那个他汀，如果说血脂也不高，
0: 对，
2: 血管也没有斑块，冠脉也没有狭窄，我也可以不吃的。只是单纯那个早搏的问题了，对吧？如果确实明确是有冠心病的，那几种药是都需要，
0: 还是要继续吃的。
1: 好的，谢谢主任。
0: 好嘞，哎，收线了，再见。
2: 不客气，
1: 谢谢好嘞，
0: 再见，
1: 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后台听众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吧。有朋友问到了，说情绪激动、熬夜以后心跳紊乱，这个情况需要就医调理吗？
2: 如果说明确的，每次都是过度的劳累， 心跳出现这种问题，包括这种熬夜呀、啊，建议还是如果说发作很频繁，每次都这样，
0: 嗯，
2: 可以做个心电图，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0: 嗯、
2: 你乱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哪种性质的这种心动、心律不齐，
0: 嗯，
2: 只不过单纯的，比方说单纯的就是房性早搏，发作次数也并不多，
0: 嗯，
2: 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方法，
0: 哎，先调整调整，
2: 对对对，
0: 嗯，好，还有一个朋友留言问到了，心律失常长期服药。有一些注意事项吗？这个其实跟刚才热线问的问题有点相似、啊、
2: 对，是这样，就是心律失常、它的药物有几大类，我们一般常用的有四大类的药物，
0: 嗯，
2: 老百姓讲是药三分毒嘛、
0: 啊、对
2: 吧，
0: 不想长时间吃、
2: 啊、每一种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
0: 嗯
2: 都会导致心律失常
0: 哦、
2: 所以说它都有它的副作用，
0: 嗯，
2: 我们心律失常药物的应用也是相对比较谨慎的，那么根据它基础的疾病和心律失常的类型来决定这个药物的应用，用的种类，
0: 嗯，
2: 和用的剂量和用的时间的长短，
0: 嗯，
2: 所以说不好说笼统的讲我这个药物应该是怎么去用，或者说有多大的副作用，每个人反应也不会完全一样。
0: 嗯，好的，谢谢李主任的回答哈，为我们的后台听众也回答了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再次谢谢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再次普及了咱们说的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来治疗啊这方面的知识。好，再次谢谢李主任。
2: 啊，谢谢大家。
0: 嗯，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1: 这个跟我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

病理性的一种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根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根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根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2: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2: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2: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2: 没有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2: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延续到大学。
2: 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2: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2: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 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1: 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2: 委屈坏了。
1: 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2: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2: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2: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2: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2: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好，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2: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1: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2: 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1: 应激反应，
2: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1: 对，
2: 这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1: 很烦
2: 啊，对， 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
1: 哦、
2: 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
1: 嗯嗯、
2: 哦、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1: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2: 对对，
1: 嗯，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就发脾气了呀。
2: 嗯，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
1: 嗯、
2: 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
1: 哦、
2: 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
1: 哦，
2: 不想让妈妈说我，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嗯，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
2: 嗯、
1: 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2: 嗯，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1: 嗯
2: 啊，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嗯
2: 嗯，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2: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
1: 哦、
2: 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
1: 嗯、
2: 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哦，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2: 哦，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他，可是当时他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2: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1: 嗯嗯，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
2: 嗯、
1: 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
2: 嗯、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
2: 嗯、
1: 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
2: 嗯、
1: 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2: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1: 对，
2: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1: 我就挺难受的了。
2: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
1: 嗯，
2: 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对，
2: 嗯，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1: 哦，所以
2: 接收到的。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
2: 嗯、
1: 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
2: 嗯、
1: 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
2: 嗯、
1: 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
2: 嗯，
1: 哦，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2: 嗯，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1: 嗯，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2: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1: 嗯，
2: 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
1: 嗯
2: 嗯，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嗯，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
1: 嗯，
2: 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
1: 嗯，
2: 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嗯，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 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那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2: 对，哭得越厉害
1: 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2: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哦，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哦，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1: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2: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1: 明白了。
2: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1: 对对。
2: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1: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去表达自己。
1: 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2: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1: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2: 你发现了吗？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
1: 委婉一点，
2: 对，委婉式的，去让孩子认识到，我有这种能力，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1: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2: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1: 拥抱，
2: 拥抱孩子，然后这个呼噜呼噜脑袋呀，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这里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这样的位置，可以这样。甚至我觉得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1: 是的是的。我们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是吧？
2: 对的。
1: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会说，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你应该怎样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是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2: 对，需要共情。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
1: 嗯，
2: 因为有一句话叫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1: 嗯，
2: 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1: 啊，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嗯，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
2: 嗯，
1: 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你再跟别人玩呗，是吧？
2: 是，
1: 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学习成绩也下降了，
2: 嗯，
1: 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2: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的，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因为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
1: 嗯，
2: 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1: 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嗯，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1: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2: 对的。
1: 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2: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你务必要怎么怎么样。
1: 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爱说的话。
2: 对，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
1: 要求，
2: 对要求，还有我们的这种威严，我们家长的这种威信。
1: 对，
2: 我们把这种都换成咱们。
1: 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不是说家长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了，
2: 是
1: 就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2: 你想见这个东西。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哈，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1: 对，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其实困扰他们的大多都是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哈。
2: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哈。
1: 是，
2: 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1: 舒服点，
2: 就松下来。
1: 对对，是这样的，
2: 不那么紧绷了哈。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1: 对，
2: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1: 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2: 对，
1: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2: 他可能还不会。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事儿没那么难。
1: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他会觉得有依靠，是吧？
2: 是的，就是我还可以去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吸收点力量。
1: 对，是这样的。
2: 这是第二点，我们分解了任务。就是看第一点，我们先让孩子内心松动， 受。第二点，把他这个焦虑啊，就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嗯，
2: 当这焦虑是一小块的时候，是孩子是有能力去克服掉他的，
1: 对对，
2: 或者说去消融他的。
1: 嗯，
2: 那第三点，我们鼓励孩子去尝试。你看啊，其实这些题是不是单拿出来哪一个你都能做对？
1: 嗯，
2: 哎，那我们就只要做的时候再慢一点，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
1: 嗯，
2: 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
1: 嗯，
2: 哎，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哎，那我试试呢。
1: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2: 对，
1: 嗯，
2: 哎，一试。哎，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嗯，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1: 哎，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
2: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嗯，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
2: 嗯，
1: 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2: 是，
1: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
2: 嗯，
1: 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嗯，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2: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1: 是这样的。
2: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
1: 嗯，
2: 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1: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家长面对这个情绪比较崩溃的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会有语言上的引导啊，或者我们肢体上的拥抱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这种共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发脾气，他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父母说，哎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出场了，需要来教教我怎么做了，是吧，吴老师？
1: 嗯，是的。
0: 嗯，
1: 就是你教教我呀。
0: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孩子在求助。
0: 在
1: 求助。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1: 嗯，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1: 对的
0: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1: 对的，
0: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

0: 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1: 嗯，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嗯，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0: 对，
1: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情绪疏导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0: 是的。
1: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0: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1: 好。
0: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1: 啊，对，一定会的。
0: 他就突然就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孩子，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1: 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0: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1: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0: 我们越讲越没用。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1: 明白了。
0: 那我们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1: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0: 这个大宝宝也是。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0: 对，大人也是。
1: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是吧？
0: 对，是的。
1: OK， 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不是说一下子那情绪他就下去了，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0: 对，
1: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0: 比如说哈，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1: 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0: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1: 对，
0: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1: 足够了。
0: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1: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大人其实可以试。

0: 识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嗯，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1: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0: 是。是这样的，
1: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为了具体的需求。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1: 对，我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就是客气一点，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1: 对，
0: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1: 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0: 啊，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是吧？
1: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很融洽。
0: 是这样的，确实啊，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啊，我管他们叫孩子们，我经常的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0: 会有。
1: 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头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啊，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0: 对，
1: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0: 好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哭，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是吧？但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1: 它真的有用。
0: 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0: 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0: 是的，
1: 那就是放弃了呀。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我想要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我觉得你看起来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跟我说说怎么了。让孩子去表达。
0: 这个场景哈，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

0: 这个接的时候接的不是那么恰当。
1: 嗯，
0: 比如说大部分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
1: 嗯
0: 啊，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做。
1: 嗯嗯，
0: 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在引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1: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
0: 嗯，
1: 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
0: 嗯，
1: 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如果真的是孩子这样去追问了，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好，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没接住，
0: 嗯，
1: 怎么办？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讲，这个事儿我也要想一想。
0: 哦，
1: 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可能也要求助，我也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或者说我可能上网查一查，或者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怎么办。
0: 嗯，
1: 哎，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是万能的，允许自己回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就会给孩子一个内心的空间，孩子就会觉得，哦，那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稍微放一放，缓一缓，我想一想我怎么做。
0: 也不一定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1: 是的，是的。
0: Oh,
1: 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要不我们总想着我们接不住怎么办呀？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就让孩子表达就好。
1: 对
0: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1: 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0: 啊，我也看过这个。
1: 当时
0: 心都化了。
1: 就是化了那种感觉。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我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0: 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距离2026年的高考仅仅剩最后16天的时间了。那么最后的这10多天时间当中呢，有很多同学的心中啊，此刻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迷茫和矛盾。比如说，有的同学觉得说，就剩这么10来天了，大局已定了，我再努力是不是也无济于事了呢？还有的同学可能会陷入一种极端的焦虑过程当中，说最后剩这么10来天了，我得疯狂的刷题，然后熬夜的赶进度，然后想靠突击来创造一些奇迹。有的人陷入到这种迷茫的摆烂过程当中，有的人会陷入到盲目的内卷过程当中啊。其实两种极端的心态啊，在最后这个冲刺阶段都是大忌。那么高考倒计时的这10几天，我们英语作为主科到底还有没有提分的空间？最后的这个黄金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摒弃无效的努力，找准核心的方法，稳稳地守住分数来冲刺一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三教学多年，带过7届高考毕业班，深耕高考英语命题研究的，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1级教师王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您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我们在高考的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怎么样的来稳住心态，冲刺这个高分。那么首先，您先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两种，算是比较极端的心态哈，您先说一说您的观点，您怎么看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我也是非常理解同学们当下的这两种状态。因为这是每一届高三最后阶段都会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我想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两种心态都不可取。首先就是最后这10几天呀，绝对不是无用的空白期，它也不是学生成绩的一个定局期。其次，最后阶段如果盲目熬夜、疯狂刷题，不仅不能提分，反而会大量的丢分。我从教多年以来哈，我最深刻的一个教学感悟，就是高考最后这10几天备考逻辑彻底的和整个高三全年的这种学习模式是不一样的。高一高二还有高三上学期，我们拼的是积累，是刷题量，是新知识的储备，但最后这10几天拼的不再是聪明，不再是刷题了，拼的是状态、心态、细心、节奏还有精准度。今天我将把最后这10几天高三英语有效的备考逻辑，还有落地方法、时间规划、避坑要点分享给同学们，帮大家稳住状态，守住分数，实现稳步提分。首先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冷静下来，客观地认清一个备考现实，就是最后这10几天英语很难出现断崖式的、奇迹式的那种高分飞跃。但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16天足够让每一位同学把常年丢掉的冤枉分、粗心分，还有那些漏洞分全部都稳稳地收回来。这就是最后阶段同学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提分空间，就是颗粒归仓，守住存量，杜绝那种无谓的失分。
0: 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孩子们以前您的学生有没有在这10几天当中还真是这个分数有提升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就是上一届的学生就是有这样。我有一个孩子哈，他叫那个是小许同学吧。高三一摸的时候，英语他当时只考了105分，然后基础是中等的，题型漏洞也比较多。他呢就是做题有点粗心，作文的书写也是比较潦草。一直以来都是就是这个

0: 瓶颈，感觉到了瓶颈期，难以突破了。
1: 嗯
0: 啊，最后距离高考就是18天的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彻底的放弃，以前那种疯狂刷新题呀、啊，放弃了之前那种偏题难题，就是总愿意啃那种偏题难题的这种模式。他就坚持干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就是生根错题，还有一个就是打磨卷面和模板。啊，最后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复盘错题，然后梳理错音，背诵作文万能的句式，规范书写格式。最终他高考英语考出了121分，
1: 哇，就突破了十来分、
0: 就这么十几天他就突破了16分，实现了算是完美的逆袭吧。
1: 是，
0: 这个孩子其实他没有天赋加持，他也没有报特别昂贵的冲刺班呀，他靠的就是最后这个阶段，他能够稳住心态，精准发力，然后杜绝了无效的那种努力。所以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更新一种这个备考的认知吧，就是最后这10多天我们的核心目标不是突破未知了，不是攻克难题，而是吃透已知的，稳住会做的，把那些所有的知识点都摸透了之后，能够颗粒归仓，把所有能拿到的分数都拿到。所以基于多年的高三代班的经验啊，我把最后阶段的备考核心总结为三大核心转向，就是从学新知识转向巩固旧知识，从刷题转向悟题，从全面转向精准。只要吃透这3点，所有人都能够稳住分数，实现提分的。
2: 好，我们特别需要这个核心的转向。在这个阶段，同学们首先要转向的是什么？第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转向。
0: 首先和大家讲第一大关键转向，就是彻底停止盲目学新，全力巩固旧知识。我观察到最后阶段，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做性价比最低的无用功，都在疯狂的买最新的模拟卷，背诵那种冷门的生僻单词，钻研超纲难题怪题，跟风刷各种的押题密卷什么的。
2: 对，很多孩子处在这个状态，就觉得最后这十几天我可得就是猛冲一下。
0: 对，但大家要清楚哈，高考英语的命题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高考英语核心考察的范围它是极度固定的，有3500个考纲词汇中，真正高频必考反复出题的核心词汇其实只有1500到2000个左右。所以题型的考点套路还有一些陷阱啊，其实3年5年的高考真题它早已经全部覆盖了。所以最后这10多天，如果孩子们耗费大量的时间背诵常年不考的生僻词，钻研高考几乎不涉及的难题，哪怕你背会了，你做对了，那考场上遇到的概率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这种看似特别努力的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自我感动的那种无效的备考。
2: 那真正的这种高效的备考是什么呢？
0: 真正的高效备考我认为是还是要巩固旧知识，就是把你学过练过错过模糊的那种知识点，把它彻底变成100%掌握的那种得分点。我给大家整理了3条可以直接落地的实操方法，这样的话我觉得人人都适用，而且呢能够即刻见效。
2: 先说说第一个。
0: 第一个就是每日深耕错题本，高频词本，只抓那个核心错音。很多同学的错题本它只是形式主义，就是错题抄了满满一大本，但它从来不再复盘。最后这10多天大家不需要整理新的错题了，只需要每天花15分钟专攻错题本上的红笔标注的那个错题错音。完形填空呢，常年混淆的那种形近词近义词，比如说 raise 和 rise， affect 和 effect，except 和 besides， 这种词它容易混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单独整理成易错卡片，这样每日咱们就没事翻开看一看。阅读理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同学们做题的时候常常会踩坑的一些错误选项，比如说他那种偷换概念的选项，无中生有的，还有那种过度推断呀，等等的干扰选项，我们也要把它单独的摘抄典型的例题出来，反复的研读，最后在做题的时候能够形成条件反射，一眼能看得出来他这种错误的方向是什么。不需要面面俱到，只需要抓住自己反复错、习惯性错的，然后次次踩坑的那种核心漏洞，精准击破就可以了。
2: OK，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巩固旧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再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做大量的题。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今儿啊，继续来给您说聊斋志异少娘。
3: 刚刚过门的少女请求去拜见主母金氏，柴廷斌是何态度？少女自作主张去见金氏，金氏如何故伎重施，假意亲近？少女对金氏恭敬有加，金氏却横眉冷对，拳脚相加，少女作何反应？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少女》。
2: 少女答应了假媒婆，说我愿意嫁到习大官人家里边给他当个小妾。这假媒婆高高兴兴的回禀了习大官人，美梦夸嚓一下实现了，这习大官人当场啊，心脏病差点都犯了。太好了！一般来说呢，古代娶亲呢得有六礼，这是中国传统的婚姻礼仪，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
4: 东京中秦伯爵府袁家特来送聘，主礼塞外大宴活妻一对，妇礼无数。
5: 玉体及四子袁文绍，礼聘圣府交金。恭喜应允，
6: 允。
7: 恭喜袁家，贺喜袁家，万千之喜。贵府嫡四子袁文绍，求亲圣府嫡长女盛华兰，姻亲家达，允。
8: 袁文纯夫妇代袁家尊长，恭谢达允。
2: 但是纳妾的时候啊，可就没这么麻烦了啊。古代娶妻呢是在晚上。您看这个婚姻的婚，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黄昏的昏，因为古人认为女人属阴，傍晚呢则是阳往阴来，所以就会上午接亲，晚上拜堂。而且传统的中式婚礼必须要有三书六礼，这才叫娶妻，没有这个要么是私奔，要么是纳妾。娶回来的那叫正妻，奔过来的那叫妾室。那这个妾就没有这么繁琐的程序了，也不用特别大操大办，把上千两银子给送到了少家，择良辰宅吉日，一唱小花轿，可就把这个少女给迎接到别墅里了。拜罢了地再拜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完祖先拜高堂，拜完高堂入洞房。有朋友说不对呀，这里边缺一个夫妻对拜呀。各位，在古代男女是不平等的，夫妻那个身份不是互相对拜啊，拜天拜地拜祖先拜父母这都可以，但没有对拜这个环节。至于这位习的官人，他纳这房小妾仪式就更简单了，弄点宴席，喝完酒了入洞房就行了。洞房里边这个少女啊，就跟习廷斌说说，因为都是在本乡本土，结婚的第二天呢我也不用回家省亲，但是我得拜望大娘去啊，就是习的官人他的正房娘子那位金氏。习的官人一听，可千万别去啊，这事儿我可一直瞒着他呢，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要不然你这小命都难保。结果这个少女呢是一挑眉毛，叫女为柴曰，君之计所谓燕巢于木，不谋朝夕者也，塞口房舌

得以计不漏，何可得乎？你现在这个做法这个计策呀，就好像通常所说的燕子把这个巢呢住在帘子上，它不管没早晚啊。哦，你把人们的嘴都封上，以求不走漏消息，这怎么能成呢？不如早点把我带回家，把事情早点挑明，反而祸事还能小点。柴的官人一听，把之前自己纳的两个妾，怎么样，一个被折磨致死，另外一个上了吊了，跟这位少女就讲说一番，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现在只有是金屋藏娇，把你送到他的虎口当中，连骨头渣他都不给我剩。听完了这些，这位小妾少女呢也并不害怕，她说天下就没有说不能够改变不能够被感化的人，如果我本身一丁点的错都不犯，他的怒气又会从何发起呢？柴廷斌这儿啊笑了笑得比哭都难看，哎呦，怒从何起，昧着良心我才能说你没有危险，我那位结发之妻啊，那可真是不讲情理的人，而且喜怒无常，阴晴不定，他嫉妒你呀，就听我的吧，老老实实待着吧。这少女说，哎，我本来就是一个奴婢，你看这自我定位啊，受折磨也是应该的，我尊着他敬着他，他就不会生气了。柴廷斌一听，理儿倒是这个理儿，但是我觉得怎么你有受虐倾向呢？行了，别扯我那大夫人了，咱俩呀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关灯。本来席廷斌认为呢自己已经是说得很清楚了，第二天呢他还真就有点事儿，出门办事儿去了。结果少女这儿呢穿上一件青布的衣服，叫老仆人赶着一匹老马，让老妈子拿着行李，可就直奔了柴府。到了柴府门前，门子得问呢，找谁呀？老仆人赶紧代答，这是家里的二奶奶。门子一听，哎呦，这是我们家老爷小妾过来了，嚯，长得是漂亮，不是您赶紧跑吧啊，龙潭虎穴也没这儿凶险呐。少女一瞧，哪有你们这么夸张的，头前带路，我要拜见大娘。进了金氏的屋，小妾少女扑通直接就给金氏跪下了。金氏这吓一跳，呦呦呦，这不年不节的，快起来，什么这孩子啊，长这么漂亮，直接把这个少氏给搀扶起来。少氏呢开门见山说，我呀是习大官人新纳的小妾。金氏一听，你给我跪下，啥玩意儿，小妾。少氏跪到地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始末缘由详详细细讲说一番。金氏越听越生气，哦，坟地里看见就想娶，花着1000两银子去给迎娶到别墅那儿了，还瞒着我，这枪的怒火都不知道找谁发去，家里边上上下下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儿，唯独自个儿被蒙在鼓中。可问题是，人家这个少女可是来自首的，这小妾长得挺水灵，但是穿得很朴素，态度又很卑微，所以这个气儿啊就消了一点。赶紧吩咐丫鬟拿点绸缎的衣服给你家二奶奶换上。哎呀，今儿这事儿啊我是真生气，这个薄情寡义之人相当于在众人面前糟践我呀，使我背上恶名，好像我容不下人似的。其实啊也都是那些男人的不是，朝三暮四的，再加上这些仆人呢没有德行，竟然瞒着我，这个事儿他怪我生气吗？少氏也没换这个绫罗绸缎的衣服，非常真诚的就劝慰他，虽然他纳了我为妾，他似乎呢有点后悔了，但是男人嘛爱面子，面子比命重要，所以没来您这儿向您认错。俗话说大人不服小，以理论之呢，妻子对待丈夫就像儿子对待父亲，妾对待夫人一般。您看我这么尊着您，您总得给他留点面子，以前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积怨呢就可以消失于无了。我呢也不打算回别墅住，就住在这个院，随时随地的听候您的调遣呢，我得在您的身边服侍你。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金氏再想发作也抓不住这个理由了，心里边虽然不高兴，但是马上命令丫鬟们给少女打扫干净一个房间，让她就住在这儿了。说这回金氏怎么就不吃醋了呢？第一，她要观察一下这个少女，
别看年纪不大，这么懂礼数啊，能说会道的，看来还认字儿，还读过书，到底有什么手段，有什么手腕，有什么目的，他这是以退为进呢，还是真心的尊敬我呀，我得考察一下。其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即使想要发作发怒发火，我也暂时先忍着，你看我以后的。且说这位习廷宾，习的官人，事儿办完了，赶紧回到别墅这儿。40多岁的男的娶一个17岁的小妾，而且还是属于那种一眼就见色起意啊，一见钟情啊，反正甭管哪种情况吧，娶到的心尖肉一般的女子，哼着小曲儿进别墅啊，这个楞个楞一个二楞啊。门子说：“老爷，您别里个楞了，二奶奶去见大奶奶了。”席廷斌一听，眼前一黑，差点晕倒。你再说一遍，去您的本宅去见大奶奶去了，穿着一身破衣裳，带着一个老仆人，骑着头老牛就去了。哎呀，席廷斌心中暗想：糊涂啊，我这个小妾去见大夫人，这不是武则天死老公失去理智吗？你想用你的柔情来感化我的那位金夫人，你想要以柔克刚，那这相当于是林黛玉对抗一艘航空母舰呢。你能不能活命得看你八字硬不硬。他脑子里边乱七八糟的，结果这个门子一瞧，老爷您赶紧行动啊，别搁这杵着了，我这还有一坏消息一好消息。什么坏消息？坏消息就是二奶奶这一去啊一直没回来，我估摸着也回不来了。好消息呢，我二大爷是卖坟地的，此前您死俩小妾都是搁他那儿买的，第三笔生意我最少让他给你打一八折。这把席廷斌给气的，我是差你那点银子吗？你给我滚。他这赶紧雇了一辆车，从别墅这儿就奔自己的本宅本院，半道上心烦意乱的，真是连那个小妾的棺材用什么材质都想好了。到了自己家本宅这儿，下了车，这边看门的门子赶紧过来搀扶：哎呦，老爷您好久都没来了，您稀客呀。别跟我这扯片汤话，什么稀客呀，你家二奶奶是不是今儿上午来这儿了？门子点头，好似鸡啄米：没错，来了。那里边打起来没有？门子赶紧摆手：您放心啊，没有。哦，没有就好，咱家大奶奶您是知道的，那豆腐嘴刀子心，杀人从来不用吵。席廷斌这气疯了，喝着新宅别院雇俩门子，真是都会安慰人呐。赶紧进屋瞧瞧吧，发现里边啊并没有争吵，偷偷的叫过来一个小丫鬟：你家二奶奶现在身在何处？哦，新收拾出一间房，就在西厢房那儿呢。席廷斌一听丫鬟的口气，看样子是没死。赶紧吧，进屋发现这个少女呀正在看书呢。哎呀，你可心真大呀，不滋生不年月你就敢来这儿，快跟我回别墅那儿吧。少女抬起头：相公此言差矣，不但是我回来，你也得住回来，这个宅院才是咱正经的家呀，赶紧到夫人那儿去瞧瞧啊。席廷斌这儿赶紧摇头：我不去，那个狠毒的妇人我见她就胆儿突的。少女想了想：您不去见她，这礼数上也对着呢，这么着，我去让她来见您。啊，这不一样吗？少女这儿也不管，直接到了金氏的房间：夫人，咱家老爷回来了，您过去见见呢。金氏一听：这个小妾这是撮合什么劲儿呢？本来她正在得宠的时候没有恃宠而骄，反而是让我们夫妻二人见面消除误会。哎呀，这是一个什么路数呢？这少女啊就给她解释说：其实啊，相公本来想见您，但是他觉得这么老长时间都没回家了，见您呢有点不好意思的，男的嘛有错也不愿意认，那面子老金贵呢。您像古人对丈夫举案齐眉，这是家话，可不是掉价啊。您赶紧过去吧，夫妻把话说开了，满天的云彩就散了。金氏一听：好吧，那我过去瞅瞅他去。
到了西厢房，金氏一推门进来，

瞧见丈夫以后满脸堆笑，我给您道喜呀。席廷斌一梗脖子，我喜从何来？您纳了个妾呀，瞒得我好苦啊，金屋藏了娇了，狡兔三窟了，您还回来干嘛呀？席廷斌毕竟是男的，这火腾就起来了，心里讲话了，这个宅子我不回来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这当着面的冷嘲热讽的，刚要出口反驳，少女打外边进来了。相公，您曾经跟我说，说三个多月没回家，心里边也知道错了，想跟大娘子认个错，现在这不夫人来了吗？您赶紧认下这个错啊。席廷斌一听，哎呀，为了我这个小妾不被虐待，我也只好是稍微的忍一忍了。于是呢，就好言安慰，对这个金氏这儿承认自己做错了，最起码纳妾的事儿应该跟正房夫人商量一下，自己这儿先斩后奏了，心里边也有点难受了。那瞧见自个儿的丈夫服了软，金氏这儿啊，也就把自个儿这个怒容稍微的收敛了。行了，既然把话说开了，我就回去了，要回自己的房间。结果这个小妾邵氏说，且慢，相公，您都仨月没回来了，您赶紧跟夫人一块儿去，我呀到厨房置办酒宴，再热上一壶酒，你们夫妻二人呢再细细的把话给说开。席廷斌这儿你想拒绝，但还是一琢磨，为了将来小妾跟我这正房夫人能够和谐相处，忍了吧，认了吧，跟着金氏就回了正房夫人的房间了。不一会儿呢，邵氏把这个饭菜都给做好了，把酒也给烫好了，端了一小桌，俩凉菜俩热菜，烫了一壶花雕，酒菜往这个正房夫人屋里边一摆，倒着身人就走了。当天晚上，席廷斌呢就住在金氏的房间，两口子这也算是和好如初了。第二天一大早，少女还是穿着青布的衣裳过去给金氏问安，伺候对方洗脸漱口，这个姿态呀比丫鬟还低，恭恭敬敬的。柴廷斌当天晚上到西厢房这儿想要跟小妾睡觉，但是少女呢把他给推走了，那不成，人家是妻我是妾，您偶尔来我可以接受，您可不能见天来，十天或者是半个月我留宿您一宿。席廷斌念头耷拉脑袋又回去了。金氏一瞧特别欣喜，再一问，哎呦，这小妾还真是贤惠啊，懂事儿。在相处的过程中，金氏也发现这个小妾少女啊，她并不是谨小慎微，也不是装出来的，打心里边就那么真诚。哎呀，我家相公的眼神可以呀，找来这个小妾难得。等会儿你让我捋捋。金氏又感觉不对了，这个小贱人就是以这种行为衬托的我更不是玩意儿了。原来搁这儿等着我呢呀，您想在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当中把我比的不是东西，你呢可就要借机上位了。现在全家上下老老少少，包括我养的那条狗都觉得你好，街坊邻居十里八乡都在夸你的品德，那夸完你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哎呀，你个小浪蹄子啊，心肠如此的歹毒啊，你瞅瞅，在脏心烂肺的人的眼中，你是怎么做都不对。书中原话用了四个字，叫积残成疾。他也感觉到惭愧羞愧，可慢慢的觉得你哪哪都好，慢慢的这个嫉妒的心情可是越酿越深了，对这个新来的小妾依旧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经常就对这个小妾口吐芬芳，含脏量很高啊。但是这位小妾少女从来都是恭恭敬敬，没有半点的不满意，你愿意骂我就听着，你罚我我就认了，你让我改我就改，你说菜咸了我就少放盐，你罚我跪着没你的同意我坚决不起来。可但是他越这么做，这个金氏越觉得，你想用你的品德征服我，你想用你的行为对比我，让大家伙都觉得我不是东西不是玩意儿，那你这个人呐，心藏得太深了，你这个城府跳进去就没脖啊，我不打死你才怪呢。可你总得找点理由吧。有的时候这个金氏啊盘着腿坐在床上，
想欺负小妾这个理由能想上一个时辰，对方做得太完美了。有这么一天晚上啊，柴廷斌这儿跟金氏呢两口子都已经躺下了，柴大官人就问他说，夫人，你看我纳的这房小妾多么的善解人意呀，对你，对我，对咱们的家人，对这个戒备林佑，那多好啊，那可真是有口皆碑，都夸他。金氏这个醋坛子啪嚓在心里边就打碎了，冷哼了一声，哼，可不是吗，他呀就是藏着这种坏呢，用他的好衬托我。柴廷斌这一听眉毛就皱起来了，坐起身就问他，你是喝凉水吃豆子说英文放什么洋屁呢啊。哎，这位柴的官人，人家也不是读书人，所以说的这个词儿啊都是不那么雅。金氏这可绷不住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在说他的好，不就是想要把我衬托下去吗？就想着哪天呢把我给气死，把我给嫉妒死，他就取代我的位置，你就把他给扶正了，你等以后有个一儿半女的，那还不得骑到我的脖子上拉屎。席廷斌呐，藏站起身开始穿鞋穿袜子，你反了你了。金氏也不干了，你就说我说的哪儿不对。席廷斌一听，我跟你没话说了啊，你这都是歪理儿啊。他这穿上鞋叫来了仆人，赶着马车呀，人家回到别墅那儿去住去了，我消消火去。这一整宿金氏气得就没睡着觉，第二天一大早呢，少女又过来服侍他起床，服侍他洗漱，服侍他化妆。金氏这窝着火呢呀，生着气呢呀，把那个镜子拿起来啪就给摔到地上了。金氏用手一指，你给我跪那儿。少女也不答话，往那儿一跪。金氏冲过去踩着头发左右开弓扇嘴巴子。少女这儿真害怕了，苦苦的哀求，大奶奶您消消气儿吧，我错哪儿了，您说说我改还不行吗？金氏一听，你错就错，我去你的吧。少女的脸被打得跟猪八戒似的，都苍了肿了。再说席廷斌这儿一大早呢，从别墅那儿又回到本宅本院，他并没有认为昨天两口子生气有多大事儿，结果刚进院子就听到这个金氏正在打少女呢，而且这时候都已经不是耳光的声音了，是金氏拿起了鞭子正在抽这个少女。少女这回把身子一弓趴下了，你愿意抽的话抽我的后背吧。席廷斌打老远就听见了鞭子的抽响声，还有自己小妾的惨叫声，他知道自己这位夫人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三步并作两步到了门口，噗一脚把门踹开，冲过去把这个金氏推大屁股墩儿，你给我滚开，拽起少女就走，咱走回到别墅那儿，这辈子不回来了。金氏，我告诉你啊，我严重的警告你，你已经触犯我底线了，以后我也不想跟你再见面了，你在我心里算是彻底的完蛋了，我对你也没有任何的留恋了。哎，合着辙压着韵拉着少女往外走，金氏就跟疯了似的披头散发拎着鞭子就冲过来了。柴廷斌一瞧，不依不饶是吧，好，扭过身来从这个金氏手中夺过鞭子，一个窝心踹把这个金氏踹倒在地，爬不起来了。你不是喜欢用鞭子抽人吗？来，我让你尝尝被抽是什么滋味。柴廷斌这抡起鞭子这顿抽啊，活活没把这个金氏给打死，幸亏有少女爬过来拦着。打这儿以后，金氏和这个柴的官人夫妻二人呢，可就真正的反目成仇了。金氏这儿憋气又窝火，他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这个缘起都归结到了少女的身上，都是你在中间倒腾的，你看看跟这种人的一点理都讲不了，永远是别人的过错。本来柴廷斌柴的官人呢想要带着少女回别墅，少女说不走，你们两口子吵架了我心里就难受呢，咱们再这么一走了之，这个仇这个怨它就结下了，不能啊。第二天一大早呢，顶着张大猪脸还想去给这个金氏请安呢，柴廷斌拽着他不让他去。
而这个金氏

0: 呢，在心里边也发下狠毒的心愿了。柴廷斌，你总有出去的时候，等你离开了院子，你看我怎么把你的小妾弄死，你等着。他这个心里边啊就想透了啊。柴廷斌呢把这事儿也看透了，自己不出门，大事小情也不出去，哪怕是红白事儿，人家也不参加，我就在家里边，我就守着我这小妾。金氏的这股火他无处发泄怎么办呢？哎，他找到一好办法。节目的后半时段，作为《聊斋志异》少女这个回目的大结局，我们再详细的给您说说。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聊斋志异》的这个回目，叫少女。少是姓少的少。
3: 金氏虐待丫鬟，丫鬟心生怨恨，要加害金氏。少女如何发现了端倪？得救的金氏以怨报德，继续折磨少女，而少女却为何始终选择原谅？金氏得了怪病，身体每况愈下，少女是否会幸灾乐祸，冷眼旁观？而金氏经此怪病，能否忏悔过往，有所改变？聊斋中少女的故事反映出蒲松龄对封建礼教怎样的认识。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少女。
0: 石方才给您说到，席家的这位大娘子正房夫人呢，跟这个席廷斌彻底闹翻了，俩人跟仇人似的，一直就憋着气，等你哪天出去，你看我把你这小妾，把这少女怎么给她折磨死。夫妻之间那是最相互了解的，席廷斌这儿来一个守株待兔，王八趴窝，我就不出家门了，我天天守着看着。所以金氏这儿一肚子火没处撒去，哎呦，这把他憋得够呛啊，正好让他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家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丫鬟，平时的时候干活认真，为人又很机灵，但就因为偶然呢同这个席廷斌说了一句话。列位，咱们必须得说这个话里边没有任何误会啊，不是说比方说席廷斌这儿买来二斤的冬枣，这丫鬟过来说，大官人，我去洗澡去啊，那这种话是谐音的，还带有点误会。而这个丫鬟寻常的一句话打了个招呼，这让金氏给听着了。呵，正一肚子火不知道撒向谁呢，就你吧，把这丫鬟叫进来连打带骂，这家里边容不下你了啊，家里边老爷有正房夫人还纳了妾了，你又想借机上位，哪儿都显着你了。这丫鬟被打得连嚎带叫，不知道这话打哪说起呀，夫人我没有，还敢顶嘴。列位，在咱们脑海中想象的这个打呢，可能是用手啊或者用脚踹呀、啊、不是，一边嘴里边说那个特别脏的话，在节目里边都没法跟您说，就说这个丫鬟跟席廷斌呢有私情，手里边抄起来像什么鸡毛掸子顶门棍子，往这个丫鬟身上就使劲的招呼，全家上上下下没人敢进来劝。怎么劝呢？当主母的教训丫鬟，怎么打怎么责罚，这也挑不出理儿来。咱们之前说小妾地位低，那您想这丫鬟地位更低呀，身体上的殴打，言语上的侮辱，这丫鬟呢这脸上都已经破了相了，被打的三天都起不来炕了。咱不得不说，换成谁心里边也得怨恨，而且这个丫鬟呢，他也觉得在这个院里边没脸活了， 说上吊吗？不去，凭什么呀？我死之前我得带你走。也就是说这丫鬟起了杀心了。有这么一天夜里，正好赶上这个丫鬟值宿，就是夜里边啊值班，她得夜里边伺候这个金氏。少女呢就专门找到柴廷斌，老爷，今儿晚上你不能让这个翠红去伺候大娘。柴廷斌说为什么呀？少女这还自我谦虚呢，说我未出阁之前呢，我喜欢看这个面相方面的书，这个丫鬟面露杀气，居心不可测也。柴廷斌这说不能吧，确实在司法震慑的情况下这种事儿不会发生的。比方说一个男的仆人和他们家的主母私通，如果被人发现举报到官府，这个仆人是斩立决。如果一个当丫鬟的当奴仆的把本家主人给杀了，那可是适用于寡刑的。这个仆人身后的父母啊，甚至说中介机构啊，都会牵扯其中，承担连带责任。而少女呢就提醒说，您就信我的吧，换一个丫鬟去伺候。跟大娘那就说这个丫鬟还在养伤呢。柴廷斌这一言而行，但是把这丫鬟叫到自个儿房间。聊斋志异的原文说，这个柴廷斌的问话呀特别简单，俩字儿，叫合作，意思是你想要意欲何为呀。这个奴婢一听好像自个儿的心思被看穿一样，浑身打着哆嗦，无所措辞，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这事只有他自己知道，没跟任何人商量，怎么家里边老爷就知道这个事儿了？柴义仪，见其一得利刃焉。就是这位柴廷斌呢更加怀疑他了，让旁边的仆人搜他。嚯，一把小匕首可就搜出来了，明晃晃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吓得这个丫鬟跪到地上使劲的叩头，为伏地起死，就说您把我杀了吧，别把我送官府了。柴廷斌这当然发怒，想要打这个丫鬟，旁边呢就有这少女拦着说别介，这事儿一吵一嚷，怕夫人听到，这个丫鬟呢肯定就不能活命了，她的罪自然是不容赦免，但是不如呢你把她卖到别的人家，这样的话呢既留下她一条命，咱们也能得一笔钱。柴廷斌一听言之有理呀，就同意了。恰好认识的朋友有想买小老婆纳妾的，急急忙忙把这个翠红，把这丫鬟就给卖了。这事儿被金氏得知以后，呵，你真跟我作对呀。哦，就因为我责罚那个丫鬟，你扭身就把这翠红给我卖了，这不是明晃晃的挑判吗？行，你卖就卖啊，你不让我折磨这丫鬟，我就折磨这少女，折磨你这个小妾。说到这儿，有很多朋友还在琢磨呢，那字儿念挑衅。行，这金氏啊，就直接在院里边挑衅她丈夫的权威了。干嘛呢？折磨她的小妾，折磨这个少女。当然，她还真不敢动手呢啊，因为她官人天天在家呢。但是嘴巴当机，整天就骂，骂的话越来越难听。柴廷斌这儿实在是忍不下去了，踢门而入。少女这儿正在被骂呢，柴廷斌找到这个小妾少女，说你看看，这都是你做的事儿啊，那天晚上你就装不知道就行了，翠红进去把他给宰了，咱这日子那不就过得轻生了吗？耳旁不就清净了吗？我再把你给扶正了，这段感情不就圆满了吗？哎，他希望那个丫鬟呢当天夜里边把他正房夫人金氏给宰了。说完他扭身走了。金氏蒙圈了，翠红把我杀了让小妾扶正，这事儿又没有发生，看来是这个少女，是这个小妾拦着的，幕后指使可能就是这个少女呀，只不过事到临头呢她可能害怕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当即就审问这小妾，你说谁要把我杀了？是翠红吗？谁指使的？谁安排的？后来怎么就没办成？至于说把你扶正这些话，你们背后怎么嘀咕的？少女这儿低着头也不解释，这把这金氏都给气疯了。不说是吧，不说你就在这跪着，什么时候说了你再起来。 我们说这少女也是

扶起来给送回屋去。屋里边就剩下金氏和这个柴廷斌了。柴廷斌就把事情的始末缘由给他学说一番。你虐待翠红，翠红直诉的时候怀里边揣了一把短刃，想要和你同归于尽，想要把你宰了，但是他脸上有杀气，被少女瞧出来了，这才让我去审问翠红，一审审出来了，那这丫鬟不能留，我把她卖了。你现在恩将仇报，还责罚少女，你怎么想的呢你？金氏一听，眼泪都流出来了，太感动了。哎呀，他过门以后我这么对待他，他竟然是为我着想，如果不是他发现的话，那我现在都快过了头七了。老爷，我错了，我错怪你，错怪他了。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最后总结陈词，以后她就是我亲妹妹，毕竟她救了我一命啊，这是再生父母啊。柴廷斌说，哎，这才对嘛。他认为俩人的矛盾化解了。第二天一大早呢，高高兴兴的出门了，门子一瞧，哎呦，老爷您出去啊，您都三个半月没出去了啊，知道的是您不爱玩了，不知道以为您猫月子呢。柴廷斌说，哪儿这么多俏皮词儿啊你呀，给我备辆车，好多生意买卖需要我去照料，都攒一块儿了，我今儿啊晚点回来。好，柴廷斌这儿坐上车走了。再来说金氏，睡了一宿觉，早上起来的时候拖着腮帮子就琢磨，这个贱人，你明明知道那个丫鬟要杀我，你跟我说不就得了吗？你还去告诉老爷，显着你好了。你看这种王八蛋的心思，他就改变不了。他把这个少女叫进屋来，指着鼻子先开始数落，首先要占领道德制高地呀，先得说自个儿有理儿啊。他说什么呢？杀主者罪不赦，汝物纵之何心？那个丫鬟她想要把我杀了，即便是没动手或者说犯罪中止，这也是有罪的。你把她给轻纵，教唆着老爷把他给卖了，你是何居心呢？少女面对这种胡搅蛮缠，她答不上来呀，我什么居心呢？那我就应该让他们弄死你才对呢。金氏一瞧，你答不上来了吧，你就是包藏祸心，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么着吧，我这儿有两件丝绸的衣服，你拿熨帖给我熨平了啊，熨的是一点褶没有，我就算放过你。这少女一听，这种活好干呢，于是就去烧这个烙铁。古代这个熨斗啊，不像现在电熨斗，甚至带蒸汽的，还有挂烫机，那就是需要把这个铁呢烧红了。当然不是死台的实心的铁啊，跟这个真正的用刑的时候那个烙铁不一样。古代那个熨斗啊，就跟一口小锅似的，斗嘛，里边啊能装上水，由水蒸发带走热量。要不然的话，你说把这熨斗烧红了，还别说丝绸的衣服，棉麻的也不行啊，着了呀。金氏就瞧着这个少女啊，把熨斗给烧好了，结果她走过去呢，把里边水全倒了，接着放在这个炉子里边，那可就真烧红了。拿块抹布蘸点水，哎，这样的话呢，把这抹布放到把上，手就能捏了。捏起这个熨斗，趁着少女没防备，直接给贴到额头上了。后边就是一声尖叫，那个尖叫我就别模仿了啊，要不然我们这个话筒啊都爆表了。少女这惨叫一声，捂着额头往外跑啊。金氏拿着熨斗往外追。列位，这个时候家里边这些丫鬟的仆人呢可不干了，说不干呢当然也不是造反啊，书中原文怎么说呢？婢温皆为之不平，每嚎痛一声，则家人皆哭，怨待受死。就是家里边老妈子丫鬟都为这少女鸣不平，大家伙哭的都不行了，围过来哭同往这一跪，说您别拿熨斗烫他们了，我们愿代之受死，熨烫我们吧。金氏一瞧，坏了，惹了众怒了，行，我不再烫他了，但是我心里边气儿没消呢，你过来。他把这少女又点唤到跟前，拿出大个的缝衣针，在她肋下呀扎了20针，这才停止。
当天晚上柴廷斌

回家了，一进门门子就跟他说，老爷，今天大夫人又生气了。柴廷斌这冷哼一声，生去呗，哪天他不生气呀，他拿熨斗烫人。柴廷斌心里边一哆嗦，烫的谁呀？您自个儿心里肯定有数啊，还能有谁呀？烫的二奶奶呀。柴廷斌这嘴里边骂着人，可就冲进来了。先到小妾的屋里边，一看少女这额头这儿全烫烂了，没法看了，都毁了容了，就算是长好了，这也得留疤呀。这回柴廷斌那是真生气了，我宰了这个母老虎。结果少女这儿呢，捧拽住他的袖子说什么呢，叫妾明知火坑而故导之，当嫁君时其以君家为天堂耶，亦自顾薄命，了以泄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满时，若再触焉，是砍以天而复绝之也。就说当初我答应嫁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家里边是个火坑，但是我也跳进来了。我什么时候把你们家当成天堂来着？我这么做呀，是因为我福薄命薄，造化浅，我这么着呢，让老天爷出出气，我安心的忍着，就会有一个期限满的时候。如果你再去冒犯他，这不是把已经填上的坑又给掘开了吗？我这儿都上好药了，你别找他闹了。柴廷斌这儿欲哭无泪，不是你真有受虐倾向是怎么着啊？结果，这事情过了有这么七八天吧，少女呢拿着一面镜子，特别高兴的找到了柴廷斌，说：“老爷，您猜怎么着？”柴廷斌说：“我猜不着啊。”少女活蹦乱跳，今儿啊，咱得庆祝庆祝，咱得喝点酒。柴廷斌马上就明白了，哎呀，盼了这么久，你终于怀上我的孩子了。少女说：“没有，是大奶奶在我额头上不是烙了一下吗？结果呀，把我面上那根线，那根不太好的纹给我烫平了，今后我可就不会再倒霉喽。”柴廷斌一听，你都什么理论呢？见过把人给忽悠瘸的，哪还有自家 PUA 的呀？有天生的乐观派，可你这也乐观的过了头了，有点缺心眼了吧？但不管怎么说，少女特别高兴，还专门的炒了菜呀，就着酒啊，哎，俩人还喝点儿。而且打这以后呢，早晚服侍金氏一如往常。每当金氏想要再折磨少女的时候，家里边可变了天了。怎么回事呢？所有的家人们一块痛哭求情，哗跪一排，您不能这样啊，人家也没什么错啊，要折磨折磨我们吧。金氏一瞧，坏了，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了，这才稍微的收敛一下。那么再使唤那个少女干活啊，哎，声音的态度啊也变得平和一些了。转过年来，到了正月，金氏就忽然得病了。说什么病呢？呕吐病，吃任何东西啊都吐出来。眼瞅着一天受刺一天，骨头架子都出来了。柴廷斌这儿唯恐他不死呢，恨透了他了。得病了是吧？报应，活该呀！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你早点死吧。所以从不过问，偶尔过问的时候呢，是骂这个医生和大夫，别让我们家来了啊，再来也不给你钱，来一回打你一回。大夫一听这话，那谁还上你们家来呀？就没人给他看病了。眼瞅着这个金氏都快不行了，疾病黑天白夜的折磨着他。唯独这个少女呀，伺候他，哎呦，熬好了药，尝尝咸淡，不对，尝尝冷热，清肠汤药嘛，给他灌下去，劝着他，你吃点软和的，哪怕是再吐出来，也能吸收一点啊。少女这儿都自己顾不上吃饭睡觉了，那些丫鬟们早就恨透了金氏了，谁也不往跟前凑，都也是盼着他死呢。只有这少女呢，在床边一直在照顾他。这时候金氏再流眼泪，可就是真正感动的眼泪了。每次啊，当着少女就开始骂，当然是骂自己了，我有眼无珠，我太不是东西了。后来这个少女提出说，我懂医道，因为她自小呢，要么是看算命的书，要么是看这个医书，说我给你针灸拔罐吧。
金氏这不敢，自己以前虐待少女太惨了，那真要是给我一针下去，针到我的死穴上，所以说摇头拒绝了，我就慢慢吃点药就行了，你就别给我针灸了。自从这个金氏病了以后，家里边丫鬟仆人呢也没人管了，很是散漫，到最后还是这个少女呢央求柴廷斌，不行啊，得给大娘请医生啊，得给她看病啊。医生来了以后，诊脉说你这是气郁，我给你开药方吧。可是换了好几个医生，换了无数种药，这病就是好不了。少女走到跟前说，这些医生啊他都治反了，我给您开药，我给您煎，您吃了准好。金氏摇头，不，遵医嘱，你不是医生不是大夫，他说白了还是怕这个少女加害于他。结果呢，有这么一回，大夫给开好了药了，丫鬟到后厨去煎药，少女走过去把自己开好的药方抓好的药呢就给拿过来了，把先前正在煎的药全给泼了，以后别用这个了，用我的。丫鬟一听直拍手啊，二奶奶您可想通了，对，给他下点巴豆啊，鹤顶红啊，早把他送走得了。少女这一瞪眼，别瞎说，药煎好了给金氏亲自端过去。金氏吃了三副药，拉了三天肚子，但是病好了，痊愈了。哎呦，人又活蹦乱跳了，胡汉三又回来了。第一件事，他先是嘲笑少女，妹子，你还说换你的药，你看人家大夫这不是把我治好了吗？少女这儿微微一笑，点点头，哎，好了比什么都强，没滋声也没表功。但是丫鬟看不下去了，专门找到金氏，夫人，您还真以为那是大夫给您治好的？是这么回事儿？就把少女如何开药方，如何亲自抓药，如何亲自煎药，如何三副汤药就把你给治立这儿了，把这事儿啊跟金氏说了。金氏一听傻了，世间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哎呀，这是一个女华佗呀。行了，我现在身板也不好，以后家里边大事小情啊就由二奶奶负责吧。不久呢，金氏的病就全好了，主动张罗着，这得庆祝一下啊，把自个儿相公叫过来，把少女也请过来。结果少女过来以后呢，站在一旁伺候着给针灸布菜的，金氏一把夺过酒壶，拉着少女跟自个儿肩并肩的坐下，亲热异常。当天晚上，金氏吩咐两个小丫鬟把自个儿相公送到了少女的房间。打这以后啊，有事儿都和少女商量，吃饭必然是同桌，哎呦，好的跟亲姐妹似的了。不久以后呢，少女生下一个男孩，结果产后多病，这回改到金氏来照料这个少女了，那真像老娘伺候闺女似的啊，很精心。但是后来呀，这个金氏呢还是得了病了，心窝疼，一疼起来呀，脸色都青了，疼得都不想活了。少女呢拿来银针给她针灸，针灸的时候啊当时管事儿，可隔两天呢病又犯。过了十几天，这个金氏啊被这个病折磨的，他就胆儿突的，唯恐说这个心窝疼，害怕什么来什么，正害怕着呢，心窝又疼了，满地打滚，死去活来。少女虽然是竭尽可能的给他减少痛苦，但始终是治标治不了本。结果有这么一天夜里呀，金氏就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到了一个地方，好像是庙宇，但是殿里边那些鬼神呢都会动弹。有这么一个神仙呢就问金氏说， Are you king？ 啊，你是金氏吗？说你呀罪孽太多了，你死期本来都已经到了，但是神仙界考虑到呀你还是能够改过自新的，所以仅仅是给你点灾祸以示警戒。之前你杀过两个丫鬟，逼死过一个小妾，这都是冤冤相报，而且少女有什么罪呀，你竟然对她那么狠毒。我告诉你吧，你现在欠着她一熨斗，而且你扎了她20针是吧，现在还差17针呢才能还回来，你还指望着你的病能好呢？你且得犯呢，疼死你算了。
金侍者吓得疼，浑身冷汗的坐起来，原来是一场梦。梦醒以后是特别的害怕呀，但侥幸心理，只是一场噩梦吧。可没想到这个病果然是经常犯。而少女呢，每次过来给他针灸啊，一针下去就不疼了。少女还很奇怪呢，那怎么就不去根儿呢？金侍者又哭了，去不了根儿啊，这是一报还一报啊。你要真正想去根儿的话，你连扎我17针。此前呢，我用熨斗熨过你以后啊，我不是又扎了你20针吗？然后你给我针灸，针过3回，现在还差着17针呢，你赶紧的吧。少女说，这针灸不是开玩笑，不是吝数的啊。金氏说，我做了一个梦，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在我的穴位上扎17下肯定能好，神仙告诉我的，这是最科学的。哎，少女按照她说的给她扎了17针，金氏这个病果然就好了，没有再复发过。有了神仙的警告，金氏更加害怕，更加忏悔了。所以说，凡人的温柔以待，不如神仙对他连打带踹。病好了以后，这个金氏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但是对少女好，对她相公好，对下边的仆人老妈子门子也是都是非常温柔了，家里大事小情不管了，全交给少氏去打理，自己日常干嘛呢？帮着少氏看孩子。这个故事到这儿就迎来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有朋友听到这儿跟我一样，啥破玩意儿啊？哦，这就有结局了，没有胡黄柳白，受欺负的小媳妇儿少女也没有学会什么神仙的本事，完了就这么着把她感化了，就结束了。这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列位，您别着急啊，您听出来了，我这语气啊比您还着急呢。当初我看这个回目的时候，也是把我气得够呛。但是呢，当我看到蒲松龄先生最后的一个点评啊，哎，我就更生气了，气死我了。他怎么点评的呢？意思是曰，女子角度，其天性然也，而为妾室者，又复炫美弄机，以增其怒。就是说女人呢，天性就喜欢猜疑、嫉妒、吃醋，而那些小妾们嫁进门以后呢，炫耀自己的美貌和聪慧，哎，祸乱就是这么产生的。就是说这些妾受的苦，都是因为他们炫耀了美貌，都是他们自己的错。那应该怎么做呢？若以命自安，以守自奋，百折而不移其志，此岂挺任所能加乎？如果这些小妾能够安分守己，不管受到多少的屈辱，都一如既往的那么恭敬，那么谦卑，刀棍呢就不会打到砍到他们的身上。要学学少女，挨打挨骂毫无怨言，这样才能够感化人嘛。不是，这玩意儿他怎么评价呢？这不是歌颂苦难，它就是这个封建礼法。但是你说这个封建礼法的图害吧，又不对劲儿。为什么呢？你强调这种妻和妾之间的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全都拧巴着。当他的笔下女主角是狐妖鬼魅，封建礼教就近乎于无了。特别是书生遇到一狐狸精啊，一个妖精啊，蛤蟆一夜欢愉。所以我们觉得《聊斋志异》是反抗封建礼教。可如果这个女主角成为世俗意义上真正的普通的一个女子，这标准又换了。你要贤惠，要大度，要吃苦耐劳，要督促丈夫改进。如果你是妾的话，你挨打应该的，你感化她呀，你最好是苦守寒窑那种。其实你这不就是一个书生把自己理想化的感情变成了一个白日梦吗？可能古代书生就喜欢这种故事是吧？这是爽文，有代入感是吧？说句不该说的，这就是越缺啥越写啥。不但是美女倒贴，比你小着20几岁也喜欢你，也嫁给你，然后对你的这个大夫人呢，你打我骂我都是对我好，谁让我命薄浮浅呢？
谁让我脸上有个倒霉纹路呢？最后再依靠神仙点化一下，哎呦，大团圆了。所以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在琢磨，你看这少女啊，这心思肯定挺缜密的，挺厉害的，她怎么样报复呢？她是学会仙术了，还是动用计谋呢？看到最后我只能如此，哎呀，这简直气疯了我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再给您说说这个珊瑚啊，江城啊，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吴琼和英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十八相送选段。

听众朋友，喜迷朋友，那接下来呢，请欣赏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苏娜演唱的河北梆子大青衣剑曹坤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王玉兰、靳学斌演唱的京剧《百花公主》，观此人，此潘安，倜傥英俊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名家王冠丽演唱的评剧《临江意》听桥楼打罢了一更时分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

0: 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我也非常感谢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与我共同来探讨长命百岁健康的话题。那昨天呢通过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解到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年龄不大，哎50岁的人，这个老家呀是东北黑龙江的，学过中医，学过藏医，趁着现在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的时间，那么呢来到了广播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该如何的解决。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节目啊要长期的举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每个月呀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是一个健康节目，是一个关注身体慢性病康复的这么一类的栏目，那我们呢就不会去给听众朋友发放一些什么米面油粮啊，哎，这类的东西啊咱家里面也不缺，这些东西呢跟我们治病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这边呢如果说要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啊，就应该发一些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这个福利物资啊您拿到手里之后啊给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些减轻或者是防控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啊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主持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的电话，如果说呀您身上经常受到一些慢性病的困扰，或者说呢您是一个老病号，身上有几种慢性病，常年呢在家里面吃药，同时呢您又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想积极的参与到治疗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我每天讲到的一些小秘方、小常识、小药方、小知识整理出来，如果说您听的没记住，或者说呢没记录全的，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要。再有啊，如果说咱们的节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感觉呢孟非老师哎讲的还行，对您呢确实有帮助，您也信得过我，那您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我呀如果赶上了我就给您回，我呀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您的情况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没赶上我接您这个电话，每天的电话量啊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也会抽空把这些电话呀整理一下，挑一些特殊情况的我会主动的把这电话呀往回打一打。再有呢如果说我的学生能够给您解答的，我学生这边就解答了，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啊解答不

天呢，我在这里啊，就公布出来。今天呢，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听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听众，只要您记住了我们节目热线电话的听众，您呢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来报名参与了。我们呢就开始排队报名。我呢代表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第一份我们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或者说呀，在我们国内呢很多人没见过。它是一种地域特色有关的东西，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我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青藏高原呢很大，青藏高原呢号称是能够摸到天的地方，距离这个天空啊是最近的地方。低一点的海拔也是两三千米，平均海拔4000多米，那最高的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是884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体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么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了非常多神奇的植物。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中啊，它的区域面积也比较广，主要呢就是青海、西藏周边的呀，就是云南、贵州啊、四川呐、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它都属于青藏高原这个板块。在这么大的区域当中啊，遍布着很多特殊的动植物资源。那孟非老师这次啊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先慢慢说，您呢慢慢听啊。你听明白了，孟非老师把这个就讲明白了，是一种小果子。这个果子多大呢啊，它是在山里面长的，这次呢拿过来给大家当福利物资。听清啊，是不要钱的，免费的，给我们所有听众都准备了，每个人一份。这个小果子呀，它成熟了之后啊是金黄金黄色的，颜色呀很漂亮，上面呢长了一些小刺刺。这个小刺刺啊也是不硬半软的，这种刺有点像小刺猬啊，挺好看的。个头大小呢就跟这个大个的那个板栗相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从树上掉下来的或者是摘下来的那种板栗啊。这个板栗呢上面就带着这个硬刺儿，你要把这个壳啊剥开。我说的这种东西啊，它黄色的，金黄金黄的，然后啊外面呢也有刺儿，是软刺儿，没有板栗那个刺儿这么多。那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个名字了，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您呢见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刺梨。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呢叫刺梨。那这个刺梨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栏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月的第一个福利物资。那这刺梨到底有啥用呢？它哪里的好呢？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孟非老师啊给你介绍介绍。刺梨呀、广泛分辨于云贵川一带，这面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尤其是山里的孩子呀，经常到山上去的时候能见到，就摘回来一些吃一吃。这刺梨呀可是个宝贝。它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它既是一种野生的水果，同时呢又是一味难能可贵不可多见对人体有用的一种药材。它呀在贵州一带来说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呀贵州的人呢也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人民呢就是热情开朗大方，而且有一种奔放。贵州啊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在贵州的毕节的大山当中啊，这个地方就比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

0: 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你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啊，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是在整个所有的刺梨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梨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梨，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神奇的水果，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对身体的保健，甚至是治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对吧？我们中心里面呢，是慢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是以慢性疾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的。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啊，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它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哎，你可不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痒涩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你没见有些老人家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儿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可是呢你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啦， 肌肉无力了、水肿了，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维 C。我们说吃橙子补维 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一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那怎么办呢？补点维 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维 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维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然后呢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刺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刺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刺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刺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一个人一包。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刺梨果，那发什么呢？是刺梨果干，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啊？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刺梨干啊，它跟刺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刺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刺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刺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刺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您拿到这个刺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 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刺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立保存，放上两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刺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啊、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刺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啊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刺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刺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敬请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刺梨果干啊拿出来两个粒到三个粒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刺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上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刺梨啊，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儿，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刺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刺梨果干啊，这两三粒刺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刺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刺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三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三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刺梨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刺梨果干。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刺梨果干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刺梨果干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刺梨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刺梨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 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争取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刺梨膏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啊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来呀？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啊，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它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这淤血呀都不好，哎，气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三七活血化瘀不错， 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2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三七。可是你呀，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三七，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三七，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三七跟人家的这个三七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三七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八成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它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1个月2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老百姓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我感觉这个事儿啊有点矛盾。这孟非老师啊，见到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你看，这是真实的啊。前几天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了，这是谁呢？这不是患者啊，这个也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多多少少啊，这带点亲戚。那你说跟我咨询问题，那是不是也是以亲戚的角度来说的？就打电话，他说小飞啊，他说你这边有点事儿找你，我说那你说吧，你看这七拐八拐的亲戚，咱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多说几句话也累不着啊，给个指导，咱也能维系一下亲戚这感情啊，是不是？就聊起来了，这一聊啊，这就说了，我管叫姨，那聊来聊去呢，啥情况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个关节啊不太好，哎，这些年呢一直就吃这个钙片，可是你说吃了之后。这效果咋不咋强呢？是不是这个钙片吃错了呀？哎，他跟我一说完，我就说，我说你为啥用钙片啊？他说我这个骨头关节疼啊。我说那我问你一个情况，你是在医院里面大夫给你开的，还是说你自己认为应该吃的呀？你检查了没有啊？他说我以前查过，这个是骨刺啊，我就想着吃点钙片，这别人呢也说了。五次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戚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呀，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止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是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呀，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疼痛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姨，你看， 我说是钙片儿，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十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的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总听别人说。你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他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儿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儿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去家里面也是聊天，就说起来了，说这大夫吗？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来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小孟，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啊，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硒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硒啊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恩施的硒。他也愣，他说啥恩施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机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苗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硒为例啊，那你说这个硒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硒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叫王志伦，他是个教授啊，研究硒研究一辈子，被称为中国硒研究的第一人呢，获得了国际施瓦茨金奖。那他对硒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硒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得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啊？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地方，这两个事儿我们就永远能做到。第一，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到我们中心，这个只要你能来的，你治上三个月六个月身上的慢性病都能给你减轻，这两点我们是100%能做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 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的有钱人人家。

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儿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次梨呀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脱了衣服，你躺在床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你离100岁也不远。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是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
各种顶尖的

0: 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吃，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儿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儿，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老不老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难，第二个就不可能治完了没效果，你以为这钱白花呀，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让你活到100岁，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 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呀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1: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2: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1: 哎，
2: 咱们100期节目啊，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1: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呢，你说这个100岁节目也对，咱们就是要让我们听众都跟着我活到100岁。我给你报上领这次梨，放心，好不好？
2: 行，谢谢您了啊，谢谢。
1: 不客气，你说这好，100岁节目，对，以后我也敢。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2: 哎，好嘞，行，谢谢您了啊。
1: 哎，好，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哎，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我也非常感谢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与我共同来探讨长命百岁健康的话题。那昨天呢通过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解到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年龄不大，哎，50岁的人，这个老家呀是东北黑龙江的，学过中医，学过藏医，趁着现在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的时间，那么呢来到了广播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该如何的解决。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节目啊要长期的举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每个月呀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是一个健康节目，是一个关注身体慢性病康复的这么一类的栏目，那我们呢就不会去给听众朋友发放一些什么米面油粮啊，哎，这一类的东西啊咱家里面也不缺，这些东西呢跟我们治病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这边呢如果说要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啊，就应该发一些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这个福利物资啊您拿到手里之后啊给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些减轻或者是防控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啊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主持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的电话。如果说呀您身上经常受到一些慢性病的困扰，或者说呢您是一个老病号，身上有几种慢性病，常年呢在家里面吃药，同时呢您又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想积极的参与到治疗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我每天讲到的一些小秘方、小常识、小药方、小知识整理出来，如果说您听的没记住，或者说呢没记录全的，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要。再有啊，如果说咱们的节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感觉呢孟非老师哎讲的还行，对您呢确实有帮助，您也信得过我，那您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我呀如果赶上了我就给您回，我呀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您的情况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没赶上我接您这个电话，每天的电话量啊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可能也会抽空把这些电话呀整理一下，挑一些特殊情况的，我会主动的把这电话呀往回打一打。再有呢，如果说我的学生能够给您解答的，我学生这边就解答了。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啊解答不了的，那特殊情况的，我呢会第一时间的给您回复。在这一点上，请您敬请放心。孟非老师呢，既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宗旨啊只有一个，咱们呢健康百岁的这趟列车呀已经正式开启了。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的司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是我的乘客。咱们呢在这趟列车上，哎，一路欢歌笑语，奔向我们健康的100岁，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特意强调了，说给大家发这个福利。那今天呢

者说呀，在我们国内呢，很多人没见过。它是一种地域特色有关的东西，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我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青藏高原呢很大，青藏高原呢，号称是能够摸到天的地方，距离这个天空啊是最近的地方。低一点的海拔也是两三千米，平均海拔4000多米，那最高的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是884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体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么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了非常多神奇的植物，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中啊，它的区域面积也比较广，主要呢就是青海、西藏周边的呀，就是云南、贵州啊、四川呐、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它都属于青藏高原这个板块。在这么大的区域当中啊，遍布着很多特殊的动植物资源。那孟非老师这次啊，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先慢慢说，您呢慢慢听啊。你听明白了，孟非老师把这个就讲明白了，是一种小果子。这个果子多大呢？它是在山里面长的。这次呢，拿过来给大家当福利物资，听清啊，是不要钱的，免费的，给我们所有听众都准备了，每个人一份。这个小果子呀，它成熟了之后啊，是金黄金黄色的，颜色呀很漂亮。上面呢长了一些小刺刺，这个小刺刺啊，也是不硬半软的这种刺，有点像小刺猬啊，挺好看的。个头大小呢，就跟这个大个的那个板栗相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从树上掉下来的，或者是摘下来的那种板栗啊？这个板栗呢，上面就带着这个硬刺儿，你要把这个壳啊剥开。我说的这种东西啊，它黄色的，金黄金黄的，然后啊，外面呢也有刺儿，是软刺儿，没有板栗那个刺儿这么多。那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个名字了，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您呢见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刺梨。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呢叫刺梨。那这个刺梨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栏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月的第一个福利物资。那这刺梨到底有啥用呢？它哪里的好呢？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孟非老师啊，给你介绍介绍。刺梨啊，广泛分辨于云贵川一带，这面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尤其是山里的孩子呀，经常到山上去的时候能见到，就摘回来一些吃一吃。这刺梨呀可是个宝贝。它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它既是一种野生的水果，同时呢又是一味难能可贵不可多见对人体有用的一种药材。它呀在贵州一带来说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呀，贵州的人呢也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人民呢就是热情开朗大方，而且有一种奔放。贵州啊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在贵州的毕节的大山当中啊，这个地方就比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是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你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啊，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
是在整个所有的

刺鲤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鲤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鲤，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神奇的水果，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对身体的保健，甚至是治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对吧？我们中心里面呢，是慢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是以慢性疾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的。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呀、啊，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它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哎，你可不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痒涩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啊。你没见有些老人家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儿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可是呢你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了，肌肉无力了，水肿了，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维 C。我们说吃橙子补维 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啊，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一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

0: 那怎么办呢？补点 V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 V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呀、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维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然后呢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刺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刺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刺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刺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一个人一包。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刺梨果。那发什么呢？是刺梨果干，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刺梨干啊，它跟刺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刺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刺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刺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刺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拿到这个刺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刺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力保存，放上2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刺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刺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啊可以搭配，起到了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刺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 关于用这个刺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敬请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刺梨果干啊拿出来两个粒到三个粒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刺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上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刺梨啊，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儿，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刺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刺梨果干啊，这两三粒刺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刺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刺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三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三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刺梨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刺梨果干。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刺梨果干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刺梨果干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刺梨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刺梨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争取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 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0: 崔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1: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刺梨膏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啊，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来呀？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啊，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他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这淤血呀都不好，哎，气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37活血化瘀不错。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2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37，可是你呀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37，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

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三七，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是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三七跟人家的这个三七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三七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八成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的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老百姓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我感觉这个事儿啊有点矛盾。郑鹏飞老师啊见到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你看这是真实的啊，前几天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了，这是谁呢？这不是患者啊，这个也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多多少少啊这带点亲戚，那你说跟我咨询问题，那是不是也是以亲戚的角度来说的，就打电话，他说小飞啊，他说你这边有点事儿找你。我说那你说吧，你看这七拐八拐的亲戚咱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多说几句话也累不着啊，给个指导咱也能维系一下亲戚这感情啊，是不是？就聊起来了。这一聊啊，这就说了，我管叫姨。那聊来聊去呢，啥情况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个关节啊不太好，哎，这些年呢一直就吃这个钙片，可是你说吃了之后这效果咋不咋强呢？是不是这个钙片吃错了呀？哎，他跟我一说完，我就说，我说你为啥用钙片啊？他说我这个骨头关节疼啊。我说那我问你个情况，你是在医院里面大夫给你开的，还是说你自己认为应该吃的呀？你检查了没有啊？他说我以前查过，这个是骨刺啊，我就想着吃点钙片，这别人呢也说了骨刺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戚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啊，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只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是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啊，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疼痛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姨你看，我说是钙片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10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

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的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总听别人说。你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它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儿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儿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去家里面也是聊天，就说起来了，说这大夫吗？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来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小孟，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吧，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儿，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硒，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硒呀，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儿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恩施的硒。他也愣，他说啥恩施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极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

0: 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席。那二代席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席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席，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席，就是喷洒到小麦要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席。还有一种啊，叫西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锡的方式。这种锡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锡，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锡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锡，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锡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锡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锡为例啊，那你说这个锡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锡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叫王志伦，他是个教授啊，研究锡研究一辈子，被称为中国锡研究的第一人呢、啊，获得了国际施瓦茨金奖。那他对锡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锡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得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啊？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地方，这两个事儿我们就永远能做到。第一，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到我们中心，这个只要你能来的，你治上三个月六个月身上的慢性病都能给你减轻，这两点我们是百分百能做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的有钱人人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 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儿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刺梨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脱了衣服，你躺在床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你离100岁也不远。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是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 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吃。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老不老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难，第二个就不可能治完了没效果，你以为这钱白花呀，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让你活到100岁，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 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刺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啊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刺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0: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1: 咱们一百期节目啊，谢谢也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呢，你说这个一百岁节目也对，咱们就是要让我们听众都跟着我活到一百岁。我给你报上领这刺梨，放心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0: 客气，你说这好，一百岁节目，对，以后我也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1: 哎，好嘞，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哎，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

0: 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必须持续推动构建

0: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5: 本台消息，
3: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 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5: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5: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3: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5: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3: 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大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河北有6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6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5个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播出第二篇星火耀江淮，寻访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小电集特支。
2: 河北今年以来最强高温今天登场，中南部局地最高温可达40度。
3: 9部门部署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面向全国推开。
2: 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
3: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6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3: 昨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三部副主任陈双：
4: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0: 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镇长吴江涛：
5: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今年3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9年多建设和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6: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3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吴朝辉：
7: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科技创新，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花港新的篇章。
0: 河北旅投翠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关强。
9: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保定涿州市双塔街道天桥社区老党员邓伟。
10: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的为大家服务。
0: 唐山市祥富里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陈林静。
11: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细务，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2: 昨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河北有6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6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5个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3: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100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风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二篇《星火耀江淮》，去安徽寻访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小店集特质。
12: 非常欢迎大家参观中共小店集特制纪念馆，我们前方这里看到就是展陈主题永远的丰碑。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短短半年多时间，也就是1922年春天，小店就已经有了党小组。当年中共二大召开，全国党员195人，年底的时候受限就有了6位党员，所以1923年可以在小店这个仅仅187平方公里的小镇建立安徽最早的党组织小店集特支。目前馆中是分为4个展块来讲述特支成立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前方这里看到第一展块烽火寿州。
13: 烽火寿州小店特支，峥嵘岁月，继往开来，4个展厅像4块拼图，拼出一段江淮大地的红色史诗。泛黄的照片，斑驳的文物，仿佛在替100年前的年轻人们说话。为什么是寿县？为什么是小店集？答案要回到5·4运动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寿县恰恰是当时皖北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12: 五四运动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南城北里相约建党，但北京上海之间路途遥远，沟通不便利，怎么联络？是受限政阳关人士高于罕在其中奔波联系。高于罕，他是李大钊同志亲自介绍入党的。他其实早年还编辑了一本书《白话书信》，主要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通俗的介绍。这本书再版多达39版。马列主义在我们受限当地传播，吸引很多同志到上海等地去学习。1922年3月，受限人王礼堂还在上海创办了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国共合作创办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上海，我们发现很多受限的志士都是在那里纷纷入团入党。
13: 一批又一批受限青年在安庆、芜湖、上海接触真理，再带着真理返回家乡。受限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石光网，
14: 在他们的带动下，受限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受限得到广泛传播，为受限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3: 1923年秋，上海大学党组织安排进步青年分批返乡，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其中一位叫曹运珍，讲解员徐佳。
12: 曹运珍，小电集特支的第一任书记，1922年在上海经团中央总书记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左右，他就写下了明志诗：“国事纷纭病夫态，山河破碎不忍看，寻求真理狂澜丸，展望神州换新年。”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曹定怀改成了曹运珍，认为自己要蕴含真理，坚定革命信念。1922年，曹运珍返回家乡，以小电集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联系在外地入团并在假期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电集特别支部。五月份直属团中央领导，随着团员发展非常迅猛，他们还立刻组建了小电集小组。这个小组是由曹运珍、徐梦舟、鲁平街三位同志组成，被称之为是二三同志的组织。
13: 二三同志，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火种。1923年冬天，火种聚成了火把。
12: 他们在小电集小学的茅草屋里举起拳头，庄严宣誓，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小电集特支正式成立。为什么起名叫做特支？因为它是直属于党中央领导的特别支部，全名中国共产党小电集特别支部。
13: 八个人平均年龄22岁，一间茅屋，一面自制党旗，安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此后，安徽各地党组织纷纷参照小电经验筹建。1924年底，安徽全省近40名党员，其中29人是受限级。早期选派赴苏联黄埔军校深造的青年，近半数出自小电级特支培养。这个淮河边的小镇成了安徽早期革命的人才驿站。1924年。特支在小电集开办淮上中学补习社，招收失学青年，被誉为安徽最早的党校。
12: 我们这里走出了非常多的革命志士，比如说百岁将军曹广化等等比较著名的将领，很多也是在补习社里入团入党，走上革命道路。
13: 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1931年，特支走出的中央巡视员方运赤重返受限，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清晨，1000多名贫苦农民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高举镰刀、斧头、红旗，冲进瓦布街，逮捕豪绅，开仓分粮。方圆20里，3000多乡民加入八粮运动，但敌我悬殊。2天后，暴动被迫突围，多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开谢：
15: 瓦布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 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3: 从1923年煤油灯下的誓言，到1931年瓦布湖畔的枪声，有党史专家认为，小电吉特支20多年的革命实践，淬炼出四层底色，敢为人先。在毫无农村建党经验的年代，他们闯出了安徽第一条路，坚守真理。本可以安稳度日的青年，甘愿扎根乡村，以身许国，扎根人民，减租分粮，保护妇孺，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百折不挠。暴动失败，党组织没有溃散，转入地下，火种不灭，这四种底色今天依然滚烫。硝烟散尽，小店早已换了人间，如今特支纪念馆成为国家3A 级红色景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数十万党员师生前来研学。淮南市寿县小店吉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6: 从革命年代浴血斗争到新时代守馆传史，历史与当下紧紧相连，先辈当年舍身救国，如今我们依托纪念馆讲好红色故事，让百年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发光发热。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在小店镇，红色精神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小店镇党委副书记李杏桃：
16: 我们立足中共小店吉特支红色根基，传承为民初心，推进乡村振兴，产业上党员带头盘活低化荒地，做强稻虾、沪西红薯、莲藕、草莓等特色种养，建立红色研学，打通本地农产品销路，带动村民就近征收。治理上依托老党员调节队、红色议事厅，就地化解基层矛盾，常态化整治人居环境。民生上完善村级医疗、道路配套，开发红色公益岗位，帮扶弱势群体。我们以红色赋能发展，让群众腰包更鼓，居住更舒心，办事更便捷。
13: 一盏煤油灯点亮江淮百年星火，一间乡村学堂升起安徽农村第一面党旗，一群平均年龄22岁的青年用青春赴使命。今天我们回望那间茅草屋，不是只为怀念，而是为了记住。敢为人先，所以能开新局；坚守真理，所以能定方向；扎根人民，所以能得人心；百折不挠，所以能续华章。星火虽微，足以燎原，红色根脉永续相传。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7: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

0: 03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来扫描燕赵。根据农情调度统计，截至6月30号，我省已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下播结束。
4: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本科集中填报志愿将于今天下午5点截止，还没有完成的考生请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并提交。
3: 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号开始。
4: 河北今年以来最强高温今天将登场。2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其中3号到4号，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5: 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6: 这里是锦行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2: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3: 男女老少都下山，小孩大人组成团，女人顶个男人干，拆轨破路割电线。这几句歌词呢，是当时景行县红河槽村全民动员帮助八路军共御外辱的生动写照。80多年前，景行红河槽村是百团大战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之一，聂荣臻司令员曾在此向侵华日军发起正太铁路破袭战。全媒系列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景行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7: 沿着石家庄市景行县蜿蜒的盘山公路一路前行，藏在深山坳里的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便出现在眼前。山峰掠过纪念馆的屋檐，当年的战备防空洞仍静静藏在院落一侧。这里正是86年前百团大战的重要指挥枢纽之一，红河槽百团大战纪念馆馆长李春明。
8: 1940年，当时的中国形势是相当严峻，岌岌可危。当时华北的日军头目多田久把铁路沿线形成一个桥笼，这个桥笼要是你进出都相当困难，他们要时不时的阻止他们的这个日军对咱们解放军进行扫荡。当时这个情况是相当危急，在这种情况，咱们八路军总部啊进行这个研究，怎么改变当时这个北渡局，最后确定下来攻打正太线。
7: 推开聂荣臻元帅前线指挥部旧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院中古石榴树的枝叶随风晃动，斑驳的光影落在青石板上，仿佛还在诉说1940年那个烽火夏夜的故事。李春明指着屋内地图说道，1940年日军在华北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把横贯太行的正太铁路视作掠夺资源，分割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命脉，而紧邻正太铁路、进可攻退可守的红河槽就此成为晋察冀。

0: 润泰铁路沿线的夜空，李春明说，当时整个村子都动起来了。红河槽的村民们放下锄头，就加入了之前队伍。青壮年组成破路队，跟着八路军战士一起拔道钉、抬钢轨、烧枕木。妇女们在油灯下擀制军鞋、烙干粮，把热饭热水送到前线。就连村里的孩子也组成儿童团，在山道上站岗放哨，传递情报。
1: 当时这个咱们红河槽的500块啊，还有咱们这个民兵倒到前方，对日军进行割电线，进行这个撬铁道。老百姓在咱们村里边给八路军碾米磨面，这可以说昼夜的忙的不停。为了这个大火灾一仗哈，老百姓哈都全部动员起来，为这个咱们白塔大战，能拿多少力量能拿多少力量。当时是轰轰烈烈。
0: 在指挥部旧址的正房里，当年聂荣臻元帅使用过的长桌、圈椅和马灯仍按原样摆放。百团大战期间，红河槽村的村民们不仅全力配合部队完成作战部署，还自发承担起了警戒、转运、救护等各类任务。正是这样军民一体的动员力量，支撑着晋察冀军区在20多天里顺利完成正太铁路破袭任务，让日军的钢铁命脉彻底陷入瘫痪。
1: 打下白团大战第一阶段以后，我们红河槽村的这500块呢，要派这个咱们这个人员去树上面栽了好多红枣，用这个大篓子扛了都送到咱们八路军晋察冀这个军区，还有这个派我们村的这个彩莲要到京兴的这个县城啊，要闹了日军阅兵，送给这个咱们八路军晋察冀的这个司令部。当时这样捏碎，把那个阅兵，那日军阅兵切成一块一块的切了以后啊，分给了战士。晚上要在咱们这个大谷场开了军民联欢晚会。
0: 这段红色记忆没有随着硝烟散去，反而在红河槽人手中代代守护了下来。上世纪80年代，村里六位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人自筹资金，收集散落的革命食物，建起了百团大战纪念馆。李春明说，现在不少游客带着孩子专程从市区赶来，就是为了亲手摸一摸当年的文物，听一听太行山里全民之前的故事，读懂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含义。
1: 年岁在咱们村里从8月18号一直到9月12号离开，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期间，咱们是一共打了是20天，小征了10天，紧接着要打第二阶段，总体下来是一共是4个半月，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改变了当时咱们这个抗战的北东局面，粉碎了日军占领昆明、占领重庆、占领西安的企图，就是咱北塔战争的这个意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近日，第3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式启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艺术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近200项艺术活动将轮番上演。
5: 昨天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学生放假和旅游旺季的到来，石家庄机场即将迎来客流高峰。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约1.8万架次，运送旅客超260万人次。7月1号，暑运正式拉开帷幕，石家庄机场将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航点。
4: 秦皇岛是统筹整合山地生态、滨海渔旅、交通枢纽、特色美食等资源优势，以全域一体化发展思路，构建全天候、全链条现代化文旅产业新格局，为我省旅游市场持续注入强劲活力。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请听长沙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4: 人社部

0: 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6: 对
5: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2: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7: 来，一二三。
8: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9: 一二五，
10: 一二五，
11: 加油！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2: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6: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的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2: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7: 做龙舟这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每当想起你，
10: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11: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10: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12: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滑越好。
10: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13: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0: 昨天，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活动将利用100天左右时间，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0: 昨天，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经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号24时。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均稳居世界第一。
0: 即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所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昨天，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消息人士此前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
1: 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0: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
1: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
0: 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美加墨世界杯32强的2场比赛。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比利时在加时赛最后一个阶段获得一粒点球，最终是以3-2淘汰了塞内加尔。英格兰队则是凭借队长凯恩下半场的2个进球，2-1逆转击败刚果金晋级16强。英格兰队将在8分之1决赛对阵墨西哥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8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4度到37度。最近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啊。